他唱的诗经是跟那个麒麟童周清芳唱的不一样，唱法这个耍腔都不一样，唯有昆剧都一样。这是于正飞唱的实话叫话，唱这间风月啊，也就是这么唱，什么版也一样。到了北昆的白云生也这是这样唱，只不过就是咬字什么或者用丧方法什么这个有点不一样，是吧？但是腔板都一样，就是这个是昆剧的特点。所以昆剧呢不像粤剧那样有什么大家说很容易分出流派来啊，这是七派，这是什么原学分原派，是吧？那是什么那个范派啊，徐玉兰的徐派，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派什么派，是吧？京剧也是这样啊，梅派陈派都很容易分出来，可唯独昆剧呢好像很难分出什么派，是吧？蔡振仁唱了40年昆曲，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派，是吧？我是学的是昆曲的余派，是吧？余老的那个余派。那么别的还有什么派？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每个人的唱法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要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流派是很难的。或者说比方我今天唱了这个迎香哭相，是吧？我秀沙沙我唱这个，到了我的学生他将来形成一个另外一个派跟我唱完全不一样，那就很困难了，因为昆曲这个谱子是固定的啊。那么也许今后发展昆曲可能会出现，那么我就很难说了，至少就在我现在到现在为止，现在昆曲的现状还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谱子啊，这个比如讲这个苏律曲谱是吧，还有什么六野曲谱什么，它各种各样的曲谱都有，但是它的唱腔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昆曲的。另外呢，我觉得昆曲还有一个特色，昆曲的唱腔有个特色，它的记谱方式呢基本上是公尺谱。这个恐怕据我了解啊，现在目前全国的360多个剧中，恐怕只有昆曲是以公尺来记谱的，其他都不是的。这个呢也是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吧？那么公尺谱呢就是上尺公凡六五一这几个字形成的，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啊，上就是哆，尺就是瑞，公就是咪，就是我们小时候呢老师先跟我们拍曲子的时候呢就是唱公尺谱，上册公凡就这么唱，册册公跟这么唱。所以这一本曲子全部都是公尺谱，用公尺来记的，是吧？那么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呢，那以为是看的是什么密码，就看不懂了。那么因为它有公尺谱，它有它的记谱方式，所以呢昆曲就形成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固定的把谱子记下来然后传下去，这个是昆曲的特色。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昆剧的发源，有人说昆剧有很多青年人常常在看我们上海昆剧团的时候呢，看戏的时候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说昆剧是不是昆明戏啊？从这个昆字来看呢是昆明，他只知道昆明，昆剧的跟昆明的距离很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吧？那么昆剧为什么叫昆剧，为什么说它的发源地在哪儿？那么它的发源地是在江苏的昆山，离个上海很近，50多公里，是吧？那么它是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呢？它是不是用昆山的一些地方语言、昆山的一些风格特色
来组成他这个剧种呢，

也不是。那么为什么叫昆剧呢？是吧？昆剧它这个究竟是，那么为什么又叫昆曲？以前一直叫昆曲，昆剧是解放以后形成，这正式是好像就是它有完整的讲就是昆剧。那么为什么叫昆曲呢？它的昆剧的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昆曲，那么据我所了解呢，就是它是昆山有那么一个明代有那么一个戏剧家，就是魏良辅，他在昆山这个地方经过十年的研究磨练，根据当时的流行的一些非常流行的一些民间小调，是吧，宜阳腔、海盐腔，是吧，然后呢搞出了一个新的腔，说叫昆腔，或者叫昆山腔。然后呢又有人说这个是水磨调，就是像水里磨，你看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你们大家看一下啊，那个糯米汤团如果不在水里磨一下磨出来的话，吃起来就很粗糙，是吧？水磨粉呢，大家一吃进去呢，嗨，这个很细腻，是吧？哎，昆曲就是这就水磨调，是吧？这个腔听起来非常细腻动听圆润，那么就是叫昆腔，又叫昆山腔，又说它是水磨调啊。我是简单的说，它的来历是很多。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魏良辅在昆山那个地方，所以命名叫昆曲，它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因此，昆曲形成以后，大概有200多年的历史，是统治了当时全中国的艺术舞台，统治了200多年。就是意思是说，当时200多年前，明代到清代中叶这个一段时间里头，在我们的主要舞台上，就是中国的主要舞台上，都是演的都是昆曲。就是其他一些地方戏或者是民间小戏，还没有资格登上舞台的，他只能在乡村什么一些小地方演，只唯有昆曲可以登上这个。那个时候是昆曲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说最辉煌的时候。剧团不多，但是它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全国性的剧种，是全国的一个很大的剧种，所以它是这个。我想顺便讲讲这个。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先请诸位呢听一下我们一个演员，请他来演唱一段游园的《步步娇》啊，就是我把的唱词写出来了。那么这一段曲子呢，是昆曲当中流传的最广也是影响最大的这个其中之一。那个这个凡是学昆曲的人呢，可以讲无人不会，就是说你要喜欢唱昆曲，必定会唱《游园惊梦》，是吧？那么这个《游园》呢，这个大家我就讲就是。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戏剧家汤献祖写的《牡丹亭》当中的一折，是主要是写那个一个少女，是吧？杜丽娘，一个千金小姐，杜丽娘，她看到那个花园呢，她这个有感而发，啊。这个春天的美丽的景色，深深打动了这个老是藏在闺阁里头的一个千金小姐，啊。那么在这个戏呢，在昆曲当中是很有名的。我根据我个人看法，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唱，或者是哪一个表演，是吧？等等吧。就是那么结合的那么完美，
就是使你百听不厌或者百唱不厌，我看首推游园，这是我个人的啊。每当这个曲子响起以后呢，我就会感觉到浑身的舒服，就是好像觉得是哎呀，不管你到哪儿，到国外去什么，到哪儿，只要听到这个旋律这个唱呢，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中国人的一种骄傲的感觉，是吧？那我不知道这个曲子呢，待会儿我请我们那个钱毅同志来给大家演唱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水磨调，就是典型的体现出来这个味道啊，这个柔软优美，是吧？圆润，反正就是非常好听。它不像有些，像有我们现在有些流行歌曲啊，我听下来好像在吼叫，哈，这个昆曲没有的，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吧？那么现在请我们的钱毅为大家演唱《步步娇》，这个唱词在这儿，是吧？那么演奏呢，就是由我们那个这一堂乐队啊，请欣赏。哆哆。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步步教，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步步教。那么有人就问，会问说为什么叫它步步教？这个问题我干了几十年的学昆曲，我到现在好像能够很恰当的说出为什么叫步步教，我很难说，说不出来。就是说它这一段曲牌叫步步教，是吧？游园是主要有两个大的曲牌的组成的，这个游园一段戏是吧，一个步步教，还有一段叫皂罗袍。那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名字？那么待会我们还有好多曲子啊，小桃红啊，什么滔滔令啊，端正好啊，红纳傲啊，什么好多都是这种曲牌的名字。就像那个毛主席写的这个诗词忆江南呢，什么蝶恋花呀，是吧？这个为什么会讲取这样的名字，很难确切的表达讲得清楚。那么反正这是昆曲，就是昆曲究竟这个昆曲剧种一共有多少曲牌，反正从我学开始学昆曲开始，我说知道的就是老师说昆曲曲牌有几千支曲牌，是吧？那么可见他的这个非常丰富。那么从这段步步教来看呢，他的旋律我觉得是很美，确实很美。但是他你们大家听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显出来了，就是他确实是一字多腔，是吧？鸟情丝吹来，鸟情丝三个字还不是什么很大的腔，是吧？吹来，这个来字就那么强，那么多强，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昆曲曲牌昆曲的一个基本特点，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我还讲一讲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过去昆曲的演唱方法常常讲究切音，一刀切下来的切音，就是音乐的音，切音。就中国字呢，它常常有头或尾，对吧？明亮的明，明。那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哎，今天你很那个月亮很明亮，明，那就明了。可是我们过去唱昆曲的时候，不能马上就。

是一定要，比如月明云淡，月明，你这个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分成头或尾，把它切成头当中一段，尾巴一段，那么就变成个名，就变成米一音，米一音就是三个音了。这就形成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往往说昆曲听不懂，所以我想这里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头腹尾唱成三个切音，就是切音切下来，那是不大容易懂的。所以有人说昆曲听不懂嘛，恐怕过去我们强调切音，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唱这个昆曲呢，现在恐怕在唱七音的这个演唱这个演员呢就比较少了，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求演员要把头腹尾唱出来啊。那么你这个字才咬得准。凡是唱曲子，我把呢我们于正飞老师的父亲叫于寿庐，有人说于寿驴都可以啊。那么于老先生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大凡唱曲须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就是说你要唱一段曲子，必须把曲中的情节，那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说人物的思想感情，曲中的那个感情能够唱出来，这叫唱曲啊。所以在那个唱曲的要求呢，我们在技术上呢是要达到字音气节，老先生要求我们达到四个字，就是咬字，你要准确咬字，不能乱咬，上声字咬念成去声字那不行，就是这个字要咬准，音要准呢，不能读出来你唱成个略，那就音不准了，是吧？字音气，你的气要顺，气不顺，当然我刚才讲就是那个咽吐沫都来不及咽，那叫气不顺。节就是你整个这个节奏要掌握得好，快慢轻重。于老说，我的老师他说我还要加一个字，加一个什么字呢？加一个情字，就是字音气节情。那个情什么呢？就是你咬字很准确，节奏也掌握得很好，音也很挺准，很好听，是吧？气也很顺，但是没有感情，那不行。所以现在要加一个字，字音气节情。所以我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唱昆曲的演员，包括我们现在的演伴奏的乐队，就是你必须要随着这一段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人物的要求，他的感情的变化，你要把这段曲子感情体现出来，那么这段曲子才会使人百听不厌。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整个唱曲子的技术技法要为刻画人物的内心，塑造人物形象而服务，对吧？你在这方面运用的好，那么就是体现了你这个唱曲水平高，反之就是你的唱曲水平就低。那么有人我们常常说，哦，某某人唱得很好，那么我想呢，他就是在这个五个要求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他当然是唱得比较好了，对吧？
反之就都不行，那么他唱的不好。所以我们要求呢，是咬字发音，它的音量的控制，它的力度的控制，包括它的吞吐虚实，都应该按照曲子的感情发展来掌握，那么这段曲子就比较好。像刚刚我们那个这一段《步步娇》呢，如果这个演员在唱这一段《鸟情诗》这一段呢，把杜丽娘当时这种心情，通过这个曲子它的节奏、它的轻重缓慢，来非常恰当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段就听起来就非常令人陶醉，是吧？那么我想呢，就是还有人提出呢，说昆曲确实是很好听，很那个，但是他说我怎么初一听的好像听起来都觉得好像差不多，是吧？那么因为它的旋律很柔和，是吧？那么有些青年人说我听着就会睡着了，是吧？好像有点像催眠曲那样。说那个于正飞老师，我的老师，他说他从6岁开始就开始听昆曲，听他父亲给他唱昆曲。他当时呢，他说3岁就开始了。那他当时3岁的时候呢，这个他为什么就开始听呢？那就更早一点，他说还抱在怀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从小就死掉，他的母亲就死掉了，那就靠他父亲了来带这个孩子。那个父亲带孩子怎么带的？就是一会儿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就抱在怀里就哭，一哭呢，那个于老的父亲呢就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吧？那么一急呢，惹急了呢，他就给他唱昆曲。这个孩子啊很奇怪，就是一听这个老先生给他一唱昆曲呢，哎，他马上就不哭了，这两个小耳朵就竖着听，一听听到唱的差不多，糊里糊涂就睡着了。那个这个昆曲成了一个最好的催眠曲。你说他是不是有催眠的作用？好像是有点，我就感觉，因为他这个整个旋律啊，是他不像有些京剧一个。啊！一叫那个精神就来了，是吧？那昆曲好像这方面是不大有，对，我可以待会讲一讲。就是昆曲这个行当，昆曲的行当，花脸的也有，但是花脸唱这个跟京剧唱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他也是唱的曲牌，所以整个的昆曲这个曲牌，它就是这个旋律整个是这么那个呢。因此有人就说有点催眠作用。好像是也有点道理，但是研究音乐的或者是对音乐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一些水平的这些人呢，他一接触到这个昆曲，他就觉得哦呦，这个很美，这个音乐很动听，他就会。我遇到好多国外研究音乐的人，或者他是弹钢琴的，或者他搞什么乐的，但是只要他一接触到的昆曲，他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就是昆曲，他就非常惊讶，说啊，说我们这个中国还有这么美妙动听的音乐唱腔，他都是这样。所以我想呢，待会呢，我请我的学生叫张军来，那么请他来唱一段《情挑》当中那个《懒画眉》，这一段曲牌叫《懒画眉》，我想通过这段《懒画眉》来说明一下，就是这段曲子的人物跟那个当时人物的心情。这一段《懒画眉》呢，我前不久我到那个同济大学给一些大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一些大学生就提出说。为什么叫懒画眉，是吧？那么从这个懒画眉这个三个字呢，这是不是
说他每天

来画眉毛，他那天很懒，很懒，不大想画眉，是吧？还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讲，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步步娇，是吧？为什么叫步步娇？我当时给他问住了，我确实讲不出来，是为什么这段曲子叫懒画眉，啊？那么，他这段那个这一段那个词呢，这个写的非常美。这段曲子《月命云淡露华浓》，就是当时这个剧情呢是一个书生，就是我上次跟那个他们大学生讲，我说好有一笔啊，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去考大学，结果没考取，没考取呢，当时他是想去考举人啊，举人，然后以后再去是最后面想考状元。是吧？过去我们古代的那个青年学生都有这个宏大的理想，就是想通过考状元、考举人，能够得到个功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小生，就他名字叫潘必正，那么他呢，就是去考试，没考取，落选了，是吧？那么我上次做了个比方，就是我要考同济大学没考取，或者考复旦大学没考取，那么他没考取怎么办呢？没考取就好像觉得回到家里头一时还没这个脸，没法去跟父母做交代，怎么办呢？他就想起了，哎，我有一个姑妈，有个姑妈呢是在一个尼姑庵里头当了个主持。那么这个潘必正呢，就是怀着一个没有考取的这种落魄的这种心情，到了那个一个尼姑庵去，他的姑妈那儿，就是暂时住那么一阵。他就在通过这个住在那个尼姑庵里头呢，忽然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尼姑，叫陈妙长。他一看陈妙长呢，一见钟情，就开始就是对他是怀念他，是始终就是想老想见他。那么这段唱呢，就是潘必正在这种情况下唱的这一段曲子。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我想这个很典型的说明昆曲的一些特色。月命云淡露华浓，小生一上来一看这句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一定是在晚上，月亮很明亮，就绝对不会是白天，是吧？所以月明云淡，这一天的天气是非常好，像现在我们的秋高气爽那样，是吧？天上的云不多，月亮很明亮，然后呢露水很浓。那么这个短短的七个字呢，就把当时的时间是吧，什么样的天气都点出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月亮是晚上黄昏以后，然后又是秋天，它绝对不是春天，是秋天，因为露水嘛，对那个虫子的哀鸣，就把这个心情情绪都带出来了。七枕愁庭四壁穷，是吧？商丘宋玉赋西风，就是古代有一个写这个哎，宋玉写了一个专门写秋天的一个，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落叶惊残梦，就是秋天的落叶把他的个梦都惊醒了。这个短短的这一段呢，就是看上去是写他的景色，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人物的那种凄凉的、那种落魄的这种情绪。哦。

0: 那个三军还有那个两句念白念念，就是把那个弦不方成的，还有最后一句，
1: 孝顺宽必正，下地修贵寄居在古墓庵中，日前得见庙昌姑姑，见她眉目幽清，似有同病相怜之意。今晚拥拥夜月，悄悄闲啼，不免到不愿楼下，先不一回，多少是好。
0: 这样

那么大家听到张俊这位演员的唱的，我想说一下，他是演的是小生。昆曲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戏曲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行当，是吧？那么昆剧的行当呢，应该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譬如讲京剧，是吧？有小生、老生啊，花脸、小花脸，是吧？青衣、花旦，是吧？等等。那么我个人看法，京剧当中这个分这种行的，恐怕主要是都是从昆曲那儿学来的。就是昆剧的行当分得比较细，比京剧还要细。

0: 是吧？所以你像小生，刚刚我们讲那个小生这个光这个行当就有那么好几个种类啊，不是统称叫小生啊，小生有京生、官生啊，官生当中还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穷生啊，智尾生、娃娃生，你看一个小生就分那么多，是吧？所以像我们这个，像他这个现在演，他这个年龄呢，演小生应该说是正合当年啊，正合时候。我呢就有点不太合适，这唱小生，但是没办法，我从小学的是小生，所以我一开口我要唱，我只能还是演小生，又变了那个老小生，是这是吧？那么这个小生呢？昆曲小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是官生，他的演唱方法呢是与众不同的，就是用真假嗓子混合使用，就是再讲的具体一点呢，就是高音基本上用假嗓，中低音呢就是用真嗓，这个中音就是用真假混合嗓，蛮复杂的。唱官声呢，还要求我们老先生要求我们用唐音，是吧？这个唐音呢，我到现在我也只知道学，还是说不上一个什么音才叫唐音，也难说，是吧？反正我们的音乐学院的王教授王老师在这儿。他是专门研究声乐的，我讲不出所以。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演唱的时候要求，就你的真假嗓应该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一种美感。
1: 最江南的苏州声音，除了评弹，当然少不了昆曲。昨天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昆曲与书法霍国强书法展在苏州美术馆开幕。本次共展出书法作品183件，同时展出元代故英古树空庭图、元明清古籍善本20部等，展览将持续至3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苏州美术馆了解。中国昆曲博物馆自然是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具体位置呢是在苏州市古城区平江路张家巷全境会馆里面。1986年，苏州建成2500周年，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境会馆，经过修复之后，建成了苏州戏曲博物馆。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弘扬古老的昆曲艺术，那经过批准，在苏州戏曲博物馆的基础之上，利用全境会馆古建筑筹建中国昆曲博物馆。2006年，全境会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苏州地区最精美的

深得贝聿铭赞誉的古戏台构造精美，是昆曲博物馆的一个主要文物和主要的展演场所。古戏台呢，是观看演出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两厢墙上都挂有昆曲文木雕、砖雕等等，既是陈列也是装饰。两厢用竹帘隔成开放式的包厢，观众和游客既可以在这里观看昆曲表演，也可以休闲品茶。它的后台按照扬州画舫录所记载，恢复昆曲古戏台后台的一个布置原貌，对昆曲舞台艺术来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同时呢也是昆曲表演艺术的一个延伸。在戏台上的琼龙啊，有一个藻井像，大红底色，镶黑涌金，顶壁的花板雕刻的特别的精巧，盘旋向上凝聚在琼龙藻井顶端的铜镜片上，这不仅体现出了高超的古典建筑艺术，而且显示了科学的运用声学原理，使它能够产生一个余音绕梁这么一种音响效果的绝佳构思。除了古戏台呢，昆曲博物馆还有一个室内的戏厅，这是因为在原全浸会馆大殿内建造了一个室内戏台，大殿就成为了一个室内的戏厅。这个戏厅是昆曲博物馆的主要场所，观众席复原了明式的厅堂陈列，明式家具，匾额对联，铺上了红渠书，组成了明代厅堂红渠书演出形式。这个厅既是向观众展示古代昆曲传统的演出形式，同时也是作为曲友拍曲清唱的场所。在室内戏台两侧展出了昆曲的服饰，包括像服装、盔帽、面具、脸谱以及各种道具等等，同时啊，它还有非常浓烈的这种现场感。

既然是昆曲博物馆，自然少不了记载历史的地方，那这就是昆史厅。这个陈列厅以史为纵，以人物作品事件为横，充分展示出了昆曲的发展史。博物馆的馆藏珍宝，清末民初唐明保和堂的紫檀木唐明也就陈列在这里，一些老唐明啊就经常在这里演出，那这里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化石演出。这个陈列厅啊，根据历史的记载，把几十个各式的古戏台、古戏厅馆制作成了形态各异的模型，一共有七个，既有历史的研究价值，又有非常强的观赏价值。在昆曲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昆曲的演出脚本，包括木刻、石印本、抄本，以及数以百计的昆曲艺人抄本，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在作品厅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馆藏的珍贵脚本，通过脚本剧本介绍昆曲史著名的作家。这个陈列厅呢是在昆博的西北角，整个陈列厅布置成明代书房的形式，有时间不妨去看一看。

秋的艺术盛会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深情凝望。正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昨晚上海昆剧团携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登场。

0: 怀上海大剧院，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揭幕。当紫禁城的畅音阁被搬至国际级的艺术舞台，中外观众见证了一场跨越600年的文化重逢，一次基于故宫珍藏清宫戏本的创造性复活。请听报道。
1: 黄瓦镶绿边，飞檐映梁柱，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参考打造的戏台在舞台上巍然矗立，与流动的长卷式古画影像交相辉映。虽不是紫禁城中的实景，却令当代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于昔日宫廷赏戏的典雅

0: 梅花奖得主无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该剧在原作基础上对情节与人物进行精心打磨，更添戏剧张力与诙谐意趣。2019年，上海昆剧团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了互访之旅。无双也得以见证浩瀚的典籍瑰宝目录，那里有大量的剧本、音乐素材、服饰记录等宝贵文献。
1: 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能够挖出来的是他们当时这个内廷供奉的《月令成印》，这个是故宫所独有的剧目，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节气展示给现在的观众看的。
2: 这是人与自然之情，人与家国，人与天长地久之间情感的这个脉络。
0: 中国戏曲与传统节令素有紧密连接，自乾隆年间起，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清宫内廷都会上演相应的成印戏。尚昆将这一独特的节令文化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从上万清宫戏本中写取了以中秋与重阳为主题的三出剧目。中秋奏牌由昆舞班青年演员挑梁，上半场沙场抗敌，下半场合家团圆，传递出传统节令中家国情怀与家庭温情的双重内涵。长生殿重圆则由黎安、罗成雪等名家领衔，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经典大场面曲牌羽衣三叠得以完整再现，三出剧目展现了上昆舞班三代传承的力量。演出不仅吸引了国内戏迷，也迎来了不少国际友人。
3: 我来自俄罗斯，昆曲对我来说是全新体验，因此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受中国文化。
4: 因为昆曲也是非遗的嘛，所以我们就穿着旗袍来听昆曲，各地的文化还有包括国际的文化都到上海来演出，繁花似锦。
0: 值得一提的是，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在无原始曲谱的情况下，由唱腔作曲根据词义和四声腔格规律进行谱曲式作曲，实现了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郭好好说，与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合作是对艺术创作模式的一次深度探索。
5: 这些宝贵的资料真是挖之不尽的源泉，希望让这些文化的遗产从文本中走向舞台，走向更立体、更鲜活，成为我们这个剧种代代相承的这些好的折子戏，那就留下来了。这也是打开了一种新的创作的思路和模式。我们已经着手在思考第二季做什么。
0: 在艺术节这个国际演艺的大码头和检阅场，舞剧《秋词》、音乐会《诗的中国》等作品将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评弹《菜肉馄饨》、芭蕾舞剧《百合花》、话剧《主角》等均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民视角讲述有共鸣的中国故事。在文艺评论家毛石安看来，
6: 因为文化是润物无声，是最好的了解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艺术节既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又表达了我们文化不断开放的视野和未来。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你觉得
8: 什么是先锋派？
7: 什么是先锋派？
9: 先锋派啊，让别人看不懂，
10: 是可以更高而且有点素质的东西。
11: 然后喜欢创新的一些艺术流派，
12: 然后挺叛逆的，
13: 叛逆的。
14: 难以理解的艺术并不是艺术家的错，
15: 超文艺不听清也不是拒绝大众化的理由。
14: 周一到周五每晚7:30到8:00，
15: 周六晚间7:30到9:00，
14: 我们为您带来最快速的娱乐文化资讯，
15: 最有趣的艺术戏剧解读，
14: 最亲密的展览互动体验，
15: 你能摸得到、看得懂、爱得上的艺术生活，
14: 尽在先锋派报告。
16: 先锋派报告还在继续，接下来关注咱们身边的文艺生活。一起来感受百戏之祖昆曲的魅力。在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场云集上万名观众的水墨新调昆曲演唱会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演。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墨新调。来听上市的报道。
17: 昆曲当年
7: 在它最鼎盛的时候，它有个盛世叫做虎丘中秋的昆曲大会，是万人的。
8: 面对台下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院团和演出机构代表，昆曲王子张军透露，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昆曲演出将在今年5月18日，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时，重现历史上昆曲大会的盛况。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磨新调，让昆曲与各种流行方式对话。
12: 昆曲的原版的唱词、原版的唱腔、原版的旋律都将被原版的保留下来，跟不同的音乐形式发生了碰撞，也许是摇滚，也许是流行，也许是爵士，这些碰撞以后让这些音乐里面最有能量的部分依然跟今天的人是可以接通的。我觉得这也是昆曲走到今天，我觉得非遗的再生、再造、再发展的一个尝试。
8: 台下的十多家演出机构都对这一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这也意味着这台演出今后将以各种舞台规模亮相国内外舞台。
5: 我们一个节目的资源能够在长三角形成一种联动，能够使这个好的戏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市场和演出场合可以把它有更多的一个影响力。
16: 展览方面，即日起韶演海上熊明个人画展在上海一号美术馆拉开帷幕，详细的情况来听东广记者吴泽宇的介绍。
13: 2013年呢，是熊明成为了这个与卢浮宫签约的一个画师。那么迄今呢，能与其签约的华裔艺术家其实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呢，在此之前，其实熊明曾经是一位流浪的画师，而且是长达12年的流浪生涯，让他在广西、福建、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处呢都留下了足迹。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总计超过有100幅的油画，大多呢是熊明签约法国卢浮宫之前的创作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不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是说在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年画啊。他认为年画在中国的生命力特别的强，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发自内心对生活的一个向往而创造出来的啊。所谓大俗即大雅啊，年画它的色彩非常的浓重鲜艳，跟西方当代的抽象画有点像。那么他的年画呢是以色彩为脉络的线条的表现形式呢，是将水墨画中的大写意运用到了中国的年画当中，而且融合了西方的一个塑造比如说他画的牡丹是在宣纸上画油画水彩，那么牡丹叶子的表现手法呢则是融合了中国的大写意和西方的一个塑造。那么据我了解呢，这一次的展览会将一直持续到11号。
16: 话剧《守岁》将于2月9号、10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贺岁大戏，《守岁》由李宗熙编剧导演，江山主演。故事讲述了三个流着相同血脉却属于不同年代的女人之间的故事。就在守岁这一夜，随着外婆模糊的记忆，他们找到了生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剧场亲自感受。

0: 有四本长生殿，全本临川四梦。如今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也将迎来一次还原度极高的绽放。11月19号到20号，上海昆剧团倾五班三代之力创排的55出全本昆剧牡丹亭将揭开面纱，两天内连续上演三本，总时长达到8小时。该剧由著名戏剧导演郭晓楠执导，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禄担纲杜丽娘与柳梦梅。建团40多年来，尚昆对牡丹亭的演绎不下10次，其中包括了预演版、典藏版、交响乐版，而全本的牡丹亭是一次再出发。团长古豪豪表示，在党的20大召开的这一年，捧出全本的牡丹亭，是尚昆人对时代满满的感恩。他们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再度诠释好牡丹亭这部经典之。
1: 听众朋友，欣赏完一段京剧之后，咱们再来听一段昆曲《长生殿》的录音，演唱者刘义龙。
2: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昏。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
1: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母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今日关注直播继续。作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演绎大世界全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由江苏省昆剧院创作演出的昆剧《瞿秋白》昨晚开始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两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1: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用古典婉约的昆曲来表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昆剧《瞿秋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舞台简约又不失古朴，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左右侧运用投影进行虚化处理，舞台上大胆运用了黑、白、红、灰四种色调，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剧本的架构非常巧妙，由素元、秉志、卷心和曲意四折组成，在遵循元杂剧体力的基础上，每一折都分为昼和夜两部分。白昼以瞿秋白被捕为切入点，且他在国民党的轮番劝降下坚持信仰，舍身取义；黑夜则是描摹他的内心和情感，以一真一幻的方式写了瞿秋白与母亲、挚友和爱人的三次诀别。饰演瞿秋白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昆曲名家施夏明告诉记者，从旧式文人到革命先驱，这两个看似反差极大的人物设定聚集在瞿秋白这个人物身上，如何用昆曲来演绎，很考验主创和主演的能力。为了这部戏，江苏省昆剧院汇聚了一流的

0: 创阵容，四朵梅花助阵，著名编剧罗周执笔，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任导演，石小梅作为艺术指导，昆曲名家柯军和孔爱萍担任主演。施夏明说，
1: 革命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红色昂扬挺立挺拔那样子一种状态，而秋白先生他是一个病弱之躯，他的身上是有着那种旧时代文人的那样子一种独特的气质，我把它归到为忧郁，带有一点忧郁的这样一种气质，晚上的时候身困方寸之间，但是心有千里之外，这样子一种细腻的情思表达，又是非常适合昆曲那种一唱三叹的曲风。
0: 舞台上，施夏明用一副黑边眼镜作为道具，戴上摘下擦拭镜片，每个动作都有章法。他说，失去了水袖的传统城市化表演手段，在现代戏中就要创造新的城市规范，
1: 把现当代创作出来的动作把它固化为兼具传统审美质感的打这个引号的城市化动作，伴随着音乐，伴随着唱腔，伴随着念白，就是稳定的到这个节点，我就是同样的一套动作来完成我的所有的表演。
0: 瞿秋白以昆曲艺术传统审美与时代主旋律的融洽平衡，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有观众这样评价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
2: 杜鹃是特别的浓，淡淡的这种忧郁之气，也有阳刚之气。
3: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新，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4: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5: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如画美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了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4: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5: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4: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6: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建筑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4: 在之后的时

0: 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八成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八成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1: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八成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级的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想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2006年到八成，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2: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巨林霞的采访。
3: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4: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了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的擦亮昆曲文化纪念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3: 是
4: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宇、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昆曲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又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 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的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3: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4: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5: 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呈现昆曲的气象万千，前昨两日由楼云笑、张前仓领衔的《沧海一声笑》无独昆丑专场在兰心大戏院拉开上海昆剧团新一轮五子登科演出季的序幕。随后昆四班、昆五班的另三位青年才俊张力、谭许亚、赵文英也将陆续亮相。本季五子登科演出阵容横跨文武，涵盖生旦净丑。作为上海昆剧团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青年人才孵化平台，五子登科致力于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展示才华、促进成长的专属舞台，让他们有机会举办个人专场。丑行师星帝楼云笑和张前仓联袂，首次完整呈现了昆曲传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五毒戏，即以蜈蚣、蛇、壁虎、蜘蛛、蛤蟆这五毒的生物特性融入人物身段，展现丑行独有的表演魅力。楼云笑的个人专场呈现了雁翎甲、道甲、金锁记、羊肚和连环记、问探，精妙的五丑身段和武戏文唱的独特韵味获得满堂彩。张前仓则在义侠记游街挑战高难度的矮子功，并在孽海记下山中演绎稚气可爱的小和尚。此外他还呈现了冷门的牡丹亭、问路、剧中赖头圆的11分钟苏白独角戏，尽显其扎实功底。归门旦的柔情将于6月5日起由张力献上，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专场历历应声。牡丹亭、寻梦、雷峰塔、断桥、长生殿、小燕三折经典剧目，将让观众窥得寻梦青春的杜丽娘、敢爱敢恨的白素贞和端庄华美的杨贵妃的个性。明日青年小生演员谭许亚将带来他的个人专场白云出秀，他挑选了3出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包括穷生戏、彩楼记、石柴、轻喜剧、玉簪记、偷师，以及大官生戏、琵琶记、书馆。青年武旦演员赵文英则将于后日举办其首次个人专场文英武英，他选择的剧目是其学艺之路的缩影，既有武旦的开蒙戏扈家庄，也有昆剧舞台上较少见的时剧小放牛。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是结合其独有的学馆制、夏季集训等传承与培养过程中的成果亮相。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昆团团长谷豪豪表示，五子登科既是汇报，更是起点。他说，我们期待青年演员们以五子登科的进取精神，不断在舞台上锤炼技艺，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以青春之笔书写昆曲的新篇章。
6: 心动时光，
7: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 昨天，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

0: 出的昆曲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七楼拉开了帷幕。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面向媒体和戏迷们分享了自己从12岁与昆曲结缘到如今成为梅花奖得主的心路历程，也详细阐述了本次昆曲周以样的方式展示这一古老戏曲文化更为年轻的面貌的美好期望。活动现场，施夏明从自己的昆曲之路开端讲起，在昆曲并不盛行的年代，种种机缘巧合让他开启了这项事业。从初生牛犊不怕虎时期的1699桃花扇，到现场观众多次提起的瞿秋白，施夏明作为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一直秉承着积极探求更高艺术质量，认真练习每一段唱念，以求给观众最好视听体验的信念。而即将于3月30号和31号在上海样剧场重演的1699桃花扇，距离施夏明的首演已经过去了18年。2006年至今，他从跟着前辈学习转变为带领年轻演员成长，同时作为演员和院长的他操心着江苏省昆剧院内外大大小小的事物，而这份昆曲传承的使命感让他一直保持着创新突破的信念，努力进行各种昆曲的新尝试。同时对谈现场的另一侧还陈列着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在对外展示江苏省昆剧院台前幕后光影的同时，也揭开了本次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的序幕。本次影展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与样剧场联合推出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的预热活动之一，选在昨天开幕，也是因为其中的部分照片正是出自摄影爱好者施夏明本人。他凭借着多年来对昆曲的热爱，发现了昆曲之美不仅限于台上，也可以在舞台背后，而这些照片也承载着更多人直观感受昆曲艺术性和魅力的期望，希望他们通过参加影展对走进昆曲剧场产生兴趣。3月27号到31号昆曲周期间，这些作品将会去到样剧场，伴随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昆曲艺术课以及有样学样工作坊一起开启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之旅，感受百戏之祖在当代的全新面貌。本次见面会通过昆曲艺术家施夏明，让我们走进了昆曲这项传统文化，深入了解了台上三分钟的光鲜亮丽和其背后蕴藏着的台下十年功的不易。现场陈列出的小而精的影像记录，更是让昆曲的多样性完美彰显，给我们看到昆曲相关活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月将在样剧场呈现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将承载这份关注与匠心，把非遗文化做出当代新样式。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心动时光
2: 剧目，接下来请您欣赏吃素选段，讲的是忠良之后，萧熙芬受人迫害，无处申诉，只能装疯卖傻，求瞎子算命先生诸葛按为他问卦起客，一起来欣赏。
3: 奇卦先生，
4: 快快快，扣动扣动扣动扣动扣动，
3: 先生奇卦。
4: 侄子啊侄子啊，我不当来妻子过门，我外边子四个子哇，这是我不当来妻子不落着四个过门，我肯定还没一个在。

0: 这次只收的是让把你来送我上一站。这样吧，我还是走去吧，天涯不散财，走去吧。你来过啊，过今日招待子孙就罢了，我们再来做生意啊。
1: 先生，先生不要走。
0: 你说啥？
1: 二官有要紧的话儿告诉你。
0: 哎呀，那个我那什么我跟你
1: 要去呀。

气口气口，长沙的气候还得我上一分钟等你爱我，孩子，我要走去噻。那是个侄子跟我太子一家，你不是面子家，别把我推啥子哦。可是要害你一下的，侄子啊，侄子哎。

0: 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等单位承办的2023苏州全民艺术提升暨姑苏水墨调首届昆曲票友大赛近日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的近百名参赛者同台展示昆曲艺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黄小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于九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峰英等担任本次大赛评委。本次大赛分为少儿组、青少年组、成年组，经过激烈角逐，15位参赛选手进入决赛环节。经典的艺术唱段、华丽的舞台视觉，充分展现了昆曲艺术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比赛期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殷丽人现演昆剧《林冲夜奔》片段。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昆曲票友大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学习昆曲，爱上昆曲，享受苏式幸福生活。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红霞说，未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地传播昆曲文化和昆曲艺术，擦亮昆曲文化金名片。
1: 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将于7月9号到15号举行。音乐节的首场演出是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前天晚上，昆曲演员和中外乐手进行了现场排练。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会带来怎样的惊艳表现呢？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2: 优雅的水墨调和竖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合奏的音乐缓缓回荡在音乐大厅，时间仿佛驻足。牡丹亭是昆曲代表性作品，也是苏州昆剧院最有代表性的剧目。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玉在这场备受关注的跨界演出中扮演杜丽娘。在他看来，昆曲与竖琴这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结合的跨界艺术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统当中去探索创新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成功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脱颖而出。希望以我自己90后昆曲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呼吁和召唤更多的年轻人来欣赏我们的这种传统古老的中国的这些精髓和西方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2: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既保留了昆曲的唱腔韵律之美，也以西洋室内乐的独特形式探寻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苏州交响乐团竖琴首席杰西卡认为，音乐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艺术跨界的音乐会充满了期待。
4: 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昆曲，我很兴奋可以在这个古老美妙戏曲的起源地与昆曲有合作，用西方乐器演绎中国古典戏曲有挑战，但牡丹亭这个故事太美了，昆曲也太美了，我享受其中，相信一定可以带来惊喜。
2: 据了解，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还将以
0: 汽修铁娘子的昆曲园。在上海汽修圈，顾春霞是为数不多的女当家，在维修车间时常能看到她着一身利落工装，忙碌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金属的碰撞声中。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每到周二晚上，她都会褪去职业装，换上闺门淡花配，在古北市民中心的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跟随老师赵金宇走入牡丹亭的春色如许。16年的爱炙热如初，总有人诧异地问，一个整天拿扳手聊发动机的人怎么跟昆曲缠上了？顾春霞则会笑说，汽车零部件那么多，要组装的严丝合缝才能保证开得顺畅，昆曲也一样，手眼身法步都是要用心琢磨的事。顾春霞与汽修的缘分本是一场意外，最初只是帮着打理账目的她，对着车间里的发动机零件渐渐动了钻研的心思。 从学徒开始，遇到棘手的技术难题，他就翻遍资料，追着老师傅请教，连一颗螺丝的松紧都不肯含糊。靠着这股劲儿，他从帮衬到独当一面，一手就是近30年。汽修行业男性居多，要镇住场子，稳住客户。顾春霞说话做事都带着股刚强劲儿，不然底下人不服，客户也不放心把车交给你。日子久了，连自己都忘了柔软是什么模样，直到昆曲撞进他的生活。顾春霞还记得那段时间经营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偶然间电台飘出一段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一瞬间齿轮碰撞的喧嚣突然静止了。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春霞看到赵金宇登在杂志上的招生信息，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刚开始练声找不准调子，摆身段全身僵硬，连抬手都觉得别扭。可看着师姐们在台上唱游园，他心里又有股不甘，悄悄盼着哪天能唱成他们那样就好了。这一盼就是16年。每周二下班后，他就直奔古北课堂上学，周末加练。一段水袖舞能练到手臂酸痛，办公室里没镜子，他就找同事帮忙拍视频纠正动作。而昆曲也悄悄地改变着他，以前员工操作失误，我第一反应是严肃批评，或许是水磨枪也磨平了我的急脾气，现在碰到问题，我会坐下来和同事一起找办法。他笑说，昆曲让我变得柔软了。如今的顾春霞早把昆曲揉进了生活和工作，店里维修任务重时，他忙完工作就抓紧练两句唱词，闲暇时哼一段造罗帕。

0: 手，连兜里都揣着记唱词的小本子。他也把昆曲的慢打磨带进了馆里，昆曲的一招一式都有章法，这和修车异曲同工。他要求技师对每个细节反复琢磨，就像自己打磨唱腔一样。如今每周三下班后，车间二层都会传出笛箫声，那是顾春霞牵头的扳手与霓裳昆曲小组。一开始技师们只是好奇旁听，现在有的都能跟着唱了。他看着那些拿惯扳手的手，如今能轻轻抖开水袖，眼里满是笑意。调试发动机要听音辨位，调试唱腔也是，都在重复找那个完美的点。昆曲偶尔也会成为他和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中有位老教授，初见和我就很投缘，我曾好奇素昧平生，他为何对我信任。他说能把昆曲唱好的人，修车一定不敷衍。现在顾春霞店里的休息区时常会播放游园惊梦的唱段，前来保养或者维修的车主喝着茶听着戏，等待的时光也有了韵味。
1: 昨天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考，本次开考1至9级，我们来听记者张佩文的报道。
2: 600年历史沉淀的昆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一大早来自苏州、盐城、台湾等地区的昆曲爱好者就齐聚学校展示各自所学成果。儿童和青少年是本次考级的主力军，约占考生总人数的70%，其中最小的考生年仅4岁，最年长的考生76岁。一级考生王雨苏
3: 唱的《浣纱记》
4: 打围很好，因为昆曲很美很好听，学了4个月了，很开心。
2: 考生父亲王海东，
5: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音乐工作方向的，我们从小也发现他音准啊，哎，他也比较活泼呀、我觉得这个昆曲他比较全面，唱念做打什么都有，哎，可以，我觉得锻炼他蛮好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2: 七级考生高秋玲，
6: 我今年61了，学昆曲已经有5年了。我们去年考了1、2级，然后我们今年直接考了7级，因为我们爱上它了，我想一直学下去，我也想给我们的孙辈做榜样，通过考级来影响更多的人，我身边的人，让昆曲的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2: 昆曲考级的初级1至3级旨在夯实基础，中级4至6级提升表演能力，高级7至9级迈向专业水准。去年10月，3本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将昆曲传承从口传心授推向系统化教学新方式。考生可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制定学习及考级计划，稳步实现艺术梦想。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7: 今年应该是第4次，从22年开始考到25年，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昆曲考级所带来的强强的这种社会效益，更是看到这所有的各界人士对于昆曲的爱好。我们现在考级已经发展了全国5个这个考级点，我们有北京有南京，有深圳，有上海，还有我们昆山以及苏
8: 州。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戏路宽广，正旦、花旦等均能应功，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烂柯山》《思凡》《借茶》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接下来就请欣赏他在昆曲《蝴蝶梦》一戏当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蝴蝶梦》。说
1: 昆曲王子张勋一人饰演四个角色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今年暑假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演五场，昨天收官，观众好评不断。请听报道。
2: To be or not to be，
3: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莎士比亚的这句经典台词放在昆曲《我哈姆雷特》里直接用了英文，编剧罗周还在这句话之前加上了一段念白：开到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2: 开到荼蘼恨春，
3: 舞台上演员只有张军一人，时而借助一个小小的道具，时而换上一件衣衫，张军瞬间就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他既是哈姆雷特，也是奥菲利亚，他是老国王的灵魂，也是看透世事的掘墓人。张军说，和2016年首演时有很大不同，这一次他还把自己放在其中。
4: 其实这一版我哈姆雷特，阿哈姆雷特，就我的这个意图会更加的强烈，因为在生旦净丑四个角色之外，就加了我自己，觉得张军也在观察着一个传统的艺术，在演一个西方的经典。
3: 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唐显祖逝世400周年，因此诞生了昆曲我哈姆雷特。首演至今7年，这部独特的中国昆曲独角戏在英国、美国、法国、韩国等多个艺术节上演，收获好评无数。这一次回到上海，五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5: 它是一个综合创作了，它已经有话剧，是很交融的作品了。我礼拜五晚上来看过一版，今天是最后一场嘛，今天是29。
6: 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昆曲，所以几乎所有昆曲我们都看。这个一看是正好是中结合，就带小孩来看，很新颖。演绎本身当然很精彩，因为演员本身已经成熟度已经非常好，就是他已经从业这么多年的嘛，感觉啊什么都能演，我觉得很有意思。
3: 选择《我哈姆雷特》在今年暑假上演，这也是张军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2年多以来坚持下练三伏的做法。他说，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全力以赴，两个月的暑假终于可以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重生。他选择这部80分钟的独角戏来演出是一种自讨苦吃，但他收获的经验则可以反哺到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
4: 我想把我这次在暑假的这个魔力在开学的大会上来跟我的老师们分享，我想跟他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掌握好讲台跟舞台的关系，能够去明白表演艺术如何更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学生，让学生受益。
3: 以上由记者曾明华报道。
7: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田沁鑫执导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昨晚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以中秋与重阳两大节令为主题，江州送酒、中秋奏凯、长生殿重圆三出曾在宫廷上演的剧目从戏本回归到戏台之上。请听报道。
8: 黄边绿瓦飞檐，精美斗拱梁柱，舞台上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灵感设计的3层古戏台，辅以长卷式古画影像，让观众在当代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

0: 梅花奖得主吴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故宫博物院宫廷音乐与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孙兆华说，这出戏是宫廷中独有的戏码。
1: 陶渊明他也有他的生活气息，有什么世俗的一面，他说宁可千日而无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在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改编，路上他和那个送酒的小赵丽两个人合伙偷酒喝，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戏。这种三层的大戏楼呢，可以说是宫里独有的，使用非常频繁。有乾隆皇帝在过寿的时候会演，到清晚期他会赏赐这些重臣来看戏。
0: 中国戏曲和传统节令紧密相连，清代自乾隆年以来，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都会上演相应的戏曲。上海昆剧团将节令成韵戏作为连接古今的重点，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3出剧目。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2: 当年在战场上的两兵相对的时候，听说今天是中秋了，他们说中秋了，我们不打了，我们回家团圆。你像这些故事丰富地展现了节令文化，所以故宫、昆曲、节令共同的如何将非遗艺术更好地展现。我们从2019年的夏天开始踏入故宫的大门，不断地开启互访之旅。
0: 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敬贤参与了艺术指导，他说上昆曾经排演过4本长生殿，长生殿重圆是其重头尾声戏，相比此前版本，这次的重圆场面大，唱段还原更多，
3: 大家会看到以前没有在舞台看见过的那些曲牌啊，包括最后的雨衣三叠要唱7分多钟大曲子，曲调方面基本上是原谱，我们只是在抑扬顿挫上、情感的收放上做一些变动。
0: 这是600年昆曲和600年故宫的一次双向奔赴。谷好好表示，从故宫中寻宝和再开掘来编创剧目，也是对未来创作思路的探索与拓展。
2: 我们故宫里面有非常多的戏曲博士，我们希望他们走到我们的戏曲院团，将这些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带给大家，来推进院团的剧目创作和人才培养，以戏曲演绎经典，激活故宫文物，我们共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昆曲与宝岛观众久别重逢，新民晚报讯，记者赵月。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11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两厅院一演三场，一票难求，每场近1500个座位尽数售罄。此次上海大剧院携昆曲登上宝岛最高表演艺术殿堂，也是一次大陆昆曲与台湾观众的久别重逢。昆曲重逢牡丹亭去年8月首演后反响热烈，剧作家罗怀珍评价为让人潸然泪下。此次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等戏曲学者为当地观众做了文学导赏，他条分缕析地介绍重逢牡丹亭的创新之处。王安琪也种草了大剧院出品、罗州编剧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以戏迷的身份呼吁该剧尽快来台上演。三位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白玉兰奖得主上海京剧院蓝天等首演原班人马，以及新加入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青年净觉曹志威、上海戏校青年教师张帅等组成赴台演员阵容，唱演俱佳，向台湾观众展示大陆昆曲名家新秀的艺术风采。和票房一样火爆的还有文创产品的销售，开演前、幕间休息和散场时，售卖摊位前围满了当地观众，剧目主题的保温杯、雨伞等被抢购一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兼本剧出品人张孝丁不停穿梭于剧场后台、前厅，一位连买3场1楼票的许先生拉住他，说自己去年收看了大剧院出品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的线上首播，得知许先生想买的保温杯现场卖到断货，张孝丁说，我们努力很快再来台湾。观众郑女士说，导演、舞美、灯光是我今年心中第一名。陈女士说，难得有情人，看这戏幸福满满，想再谈次恋爱。李先生认为，无论主配角， 唱念扮相身段坐表均为上乘，时序空间跳脱叠合，现实梦境虚实穿插，谢幕时掌声叫好声如雷，足证此戏是成功的。
5: 这段词也是每一次我看到这段词我都会呆呆的在那里想半天，其实是什么，我都会很恍惚。大家知道这样的词句是400年前我们的文学剧作家汤显祖汤老先生的原词，风风雨雨历经坎坷依然的保存了下来，依然由人有一代一代的从译者传承下来，口口相传，一直到了今天我们还继续在传承中。上海昆剧团，我是昆曲第三班，我的老师蔡振仁老师、岳美婷老师、梁国云老师等等谢老师，他们是昆大班的，还有昆二班的，我就是昆三班的。现在上海昆剧团有昆四班、昆五班，我的学弟学妹一代一代的在继承在传承。大家唱的是什么，大家看的是什么，是我们历久而弥新的鲜活的舞台传承，由文本、由人、由表演，这难道也不是一份厚厚的、深深的情吗？这一份情爱同样在传递着，在剧中人，也在表演者，同样也在观演者的身边，默默地接力着。我们默默地拿起这个接力棒，所以其实怎能不感动？小时候唱的时候不觉得，现在每一次去唱，每一次去看，我都会油然升起一种敬畏之心，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非常的了不起，觉得我们的传统艺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多么强大的深。
6: 刚才您说到那个施夏明和单文两位老师啊，在这次搭档，而且好像我听说这一轮演出，包括上一轮，好像你们都没有 AB 的卡司的轮换的。
7: 对对对，我们可以报个小料，就是有一轮我们曾经要演出了
6: 啊，
7: 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也不是一个好事啊，然后我们就停了演出了。我说宁可停掉演出，不能换演员，就是因为单文怀孕了。就单文怀孕了，单文也挺有意思。单文怀孕跟我们说，要不行你们就换一个女演员。我说那不行，对吧？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明她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吧，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单文自己也很有趣，她在这次见我以后跟我说，她有了宝宝以后，她更理解作为一个就是已婚的，对吧？有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对待另一半的这样的一种心路。其实他之前因为只是跟他的先生只是结婚了嘛，所以他很多程度上其实不太理解两性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的。那这次呢，因为有了宝宝以后，更多琐碎的这种细小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情绪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反哺吧。
8: 盛昆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上昆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京昆舞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

0: 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1: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幕。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0: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2: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这一天。
0: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尚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两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尚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谷浩浩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1: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3: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后裔将门首，金

0: 在时间的隧道。
1: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校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2: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3: 用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它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2: 绿幕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这是头一遭。
4: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

0: 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1: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但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1: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朱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3: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啊，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4: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展演，带来《牡丹亭》《青冢记》《货郎旦》等昆曲作品中的经典选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昆曲艺术魅力。此次系列展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演吸引大量戏曲爱好者前往观看，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许多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5: 首先就请欣赏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由北方昆曲剧院史红梅饰演朱丽娘。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先要说到这次来采访之前，其实我是带着这种心情，一个是很好奇，一个是又有点小兴奋。去年我就有意，很想采访张老师，因为也是和城市剧院，你去年是到那边有演出啊，但是很遗憾，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都没有碰上。但这次也真的是机缘巧合，还是有缘分。张军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谢谢。
2: 张军老师其实呢被称作是昆曲小王子，这个我不知道啊，你自己啊对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你的称谓啊也好，或者对你的定位也好，你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接受度？
3: 其实当然大家称呼叫昆曲王子，但我其实更喜欢您刚才说的叫昆曲小王子。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年轻哈，另外一个其实小王子这本书大家很熟悉啊。我特别觉得有意思是最近我们在做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昆曲的节目里出现的一个女生讲了一句话，是关于爱与时间的一个视频，是为了春江花月夜做的。他反反复复说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其实就像小王子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对这朵玫瑰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这朵玫瑰对我就是有意义的。我想人也是，就是大家用这个所谓王子的称呼来跟我互动跟我交流，我觉得因为这个称号是来自于我20年前差不多从校园里开始做普及的时候，很多年轻朋友对我的一个鼓励吧，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就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它反映了我自己的人生的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特别有价值的一段，那从那天算起已经20年了。那所以我觉得都是因为时间和爱让我们的整个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留下点点滴滴，或者是跟年轻朋友欢聚的美妙的时刻，或者是在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现自己的时刻，或者说因为也是无心插柳大家给了这个称呼还叫昆曲王子，也伴随着我仅整整20年了。我觉得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唏嘘啊，这个时间过得如闪电般，真的是这个白驹过隙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啊，也时刻告诉自己曾经当年的这些岁月多么珍贵啊，多么珍贵。

0: 这个5月18号的这样的一次啊，对你的一个融合昆曲和、可能是流行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一个的融合是你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1: 啊，我觉得可以说七年了，也可以说20年。因为其实这个水墨新调的音乐形式是7年前开始迈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这个作曲家彭程，我们一起就着昆曲音乐的可能性。

0: 在7年前开始做创作做发展，产生了累累硕果，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每创作一首曲子去唱给大家听，特别是年轻人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音乐本身当然是7年从录音棚的几个人听发展到我们发了个宏愿让10000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唱来听这个曲子，这个过程已经走了7年了。那或者也说这个事情融合的事情已经有整整20年了，因为20年前开始1998年
1: 一直在做，
0: 对，我就开始去当然那时候不是音乐，那时候是让我们喜爱的昆曲艺术可以去到年轻人大学生当中去跟他互动，而我们的所谓的里程碑式的成名之战就是1998年12月19号在同济大学的首次昆剧走进青年的普及演出活动，是我主持，是我策划，剧本也是我写的。那我带着我们的这个昆三班的，就是新中国以后上海的昆曲的第三代传人，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演出活动，扭转乾坤，是在这之前根本其实90年代初期开始根本没人看昆曲了，谁看昆曲啊，那这个状况十分的窘迫。那扭转乾坤是我们终于非但让观众开始喜欢我们了，让年轻人喜欢我们了，而且我们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当时来讲是一个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一个90分钟，那这个形式都是以往所没有被展现出来过的。这种是融合吗？我觉得是融合，融合的更多不仅仅是技巧跟形式方面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融合的更多是当下的年轻人的审美方式的这一种情绪改变啊，这算来已经是20年了。所以今年做这个5月18号的万人演唱会，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过去这20年的总结。然后特别是我想这么多朋友陪伴我们20年了，他们会回到剧场，一直在回来，我太兴奋了，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这样一个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就像20年前他们陪伴我们开始出发一样的，我希望20年后的这一天跟我们一起重新收拾一下行囊，再一次出发。
1: 当然也听到现在一个大环境，戏曲其实现在的比如说啊，这个传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一些年轻人，去培养一些新生的力量，这可能现在也是一些很等于说老艺术家在去做的事情。
0: 是，
1: 那当然又看到张军老师，说实话就大家看到太年轻了，对，太年轻了，这个可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所做的一些东西，你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现在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去等于说去知道昆曲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昆曲它已经等于说存在，
0: 昆曲本身是存在
1: 六百年。你知道我之前正好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听你的，当时你出了一张专辑
0: 啊，
1: 对吧？
0: 水墨新调，
1: 对，出了一张专辑，然后我就在听，我就说我静下来听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就当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打开了一扇很沉重的一扇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就看到了那种画面，就是很幽静的那种画面，然后心灵也会随着就变得很幽静，然后跟着你的整个的唱腔，整个这种行云流水的旋律，然后就会感觉很美的一幅画在这个里边行走一样。所以其实你现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好，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这个我们说新昆曲也好，你怎么真的再去保留它原有的，不失它原有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做到的？
0: 我大概在差不多算是要10天前的一次分享会上，我唱了水墨新调的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兰花梅》。兰花梅是1570年的高廉的《玉簪记·秦条》里面的曲子，也就是距离今天448年。我不知道，我就唱了，因为每次也分享会我都会唱这首。然后我分享会1个小时以后结束，然后那个女生有一个女生就跑过来跟我握手，
1: 她是观众。
0: 对，分享会距离很近啊，我们大概只有50-60个人，非常近的。他眼睛红红的，他就告诉我，他说张老师，兰花梅的音乐你的唱腔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开始难以自已的开始哭，一直哭到分享会结束。那我说对，其实跟我每一次

0: 唱《懒画眉》，或者说我刚起初在跟彭程一起创作这首《懒画眉》的时候的心情差不多的。他说他是第一次听昆曲，从来没听过。
1: 嗯，
0: 我说对。
1: 嗯，
0: 这就是很有意义跟有价值的地方。昆曲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觉得昆曲600年的历史啊，经历了非常沧桑巨变的这样的200年，昆山腔准备了200年，啊，魏良辅先生改造它成为水墨调以后，成为一个全国的最大的音乐形式和剧种以后，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清代中叶开始繁衍了京剧产生以后，它开始走向衰亡，
1: 嗯，
0: 它离人民老百姓越来越远了，
1: 嗯，
0: 它到今天已经6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600年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样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这些久远的旋律里面一定有生命的记忆。
1: 嗯，
0: 为什么《牡丹亭》从1598年到现在会这么的厉害？我说前半句话说明《牡丹亭》这个戏谁都可以演，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关于情的，我觉得越剧、京剧都可以演，昆曲也可以演。
1: 嗯嗯，
0: 但后半句话很了不得，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那生生死死之间，昆曲它所，演绎出来的那些最伟大的意念是超然而上的，关乎人心和人性的。所以我觉得讲到底最后一点是，我们可以因为昆曲而机会去触碰生命本身，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到底要去向何方。这在昆曲的那些伟大的剧目当中比比皆是，以及说在那一些非常明确的那些唱腔唱词旋律音乐当中它被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是这部分东西只是停留在故纸堆里，
1: 嗯，
0: 停留在一张张的剧本谱子上，嗯，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来演绎这一些久远的旋律的时候，大概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基础跟本质一定不能改过去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不能改就意味着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戏曲乃至中国文化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那昆曲当然是，我觉得首先不能变，因为昆曲的核心部分是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古汉语，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的音乐形态叫曲牌体，
1: 嗯，
0: 我们是由字形成音乐的，由文字开始的音乐，那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讲的超然而上的生命的意念，那这个三个部分被保持住了，它是不能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我的演唱会当中唱将近30首曲子，除了有2到3首唐诗是我们今天的人写的唐诗谱成昆腔之外，其他全是300-400年前的老曲子，而且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唱，
1: 嗯，
0: 而且谱子上是什么我就怎么把它传唱下来，嗯，我说这是有价值的，
1: 嗯，
0: 应该让今天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桥梁了解到，哦，原来是古曲。我就告诉那个姑娘，那个哭了一个多小时的姑娘，我告诉她这是1570年的老曲子，老祖宗就是这么的。我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触发了跟你同样的生命里面的那一种记忆跟感受，这是很了不得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怎么去演绎它？今天的彭程老师，
1: 嗯，
0: 他编曲了《认真的雪》，薛之谦的，
1: 嗯，对
0: 啊，他写了这个《加油好男儿》，《年轻的战场》，
1: 嗯，
0: 张杰最近唱也挺好听，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然后呢，《霞飞路87号》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多编曲音乐剧等等，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能量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懒画眉我们在一起写，我们通常创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亲密无间啊，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经常就混在他的工作室录音棚里面啊，会客室编曲室录音棚在一起的，每天都是哎呀搞大家精疲力尽，通常做的事情是我先进去清唱一段，清唱的什么呢？老曲子只有速度，只有我一个人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唱完以后他再去感受这个音乐里面非常纯粹简单和原始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在 studio 里面编，我们呢就在会客室里聊别的东西，或者到录音棚里去录，然后就像周而复始，他有的时候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一点，做了一个版本之后我们听了之后一起来分析研究，有的时候他说老张你不要听啊，我写了3个版本都不听，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到休息室去喝咖啡继续再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做了一点小样之后，他说来把这个地方重新唱过，我觉得不够好再重新唱，磨，经常磨通宵的，有一天写懒画眉写他一直不满意，一直不给我们听，当中听过一次我们也觉得好像总是离心灵感应还差一点，然后那天早上我们都熬不住了，说彭程我们睡觉，我们又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早上他把我们叫醒说老张来听一个我最新这一稿，我觉得很对，然后我们几个

0: 兄弟们都是音乐家哈，都是导演，他们一起听。当我们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一个电钢琴，一个打击乐、笛箫、
1: 对
0: 古琴，跟我的人声在一起，哇！我说，哎呀，我说彭程，你怎么就找到这一个编配的方式那个点？我说你这写的是真棒哎。他说老张，不是我写的，是老祖宗带着我流淌而出的。这句话给我当时是一个全身一阵鸡皮疙瘩，以及说我就很震惊，我就知道这样的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他就觉得哇，老祖宗，他说一定不能改，一定不能改，这老东西太棒了，我们今天竭尽全力都研究不透它的里面到底怎么来的，但它里面就是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伟大，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要能做的是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理解眼光跟我们的手段和形式，把里面最伟大那部分能够挖出来。他做到了，而且他做到，他居然如此之自谦，他觉得不是他写的，是老祖宗带他那个叮叮当当那个流出来的。所以在那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最最最起码的一个情感的依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感受是为了什么？就像梅兰芳先生讲的，叫做一步步唤醒。你用一些新的手段，是当下的审美手段，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这些古曲里面蕴藏的最最重要的生命的记忆能够把它挖掘凸显出来，跟今天的年轻人来做分享和共鸣，而这种绝对是润物细无声的。

0: 张老师，我刚才听您那个在描述的时候，我其实我也在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在说关于生命啊，生和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可以就演变成一个人，就人可能你经常会问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活着，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好像我感觉它是有一种共通。虽然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很老很老很老的艺术形式，但是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它真的就像你说的，它又活起来。
1: 我觉得非常对，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昆曲作为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表演艺术之一，我觉得它像文物一样，但它绝对不能像文物一样。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演完《哈姆雷特》回来，哇，我在那儿见到唐三彩，见到很多最最顶级的中国的文物放在那里，是很诱人呐、啊，是很精彩精致，但是被灯照着，
0: 嗯，
1: 它就是供人参观的一个物件，是死的。
0: 嗯，
1: 表演艺术就是在空间当中，通过观看，通过演唱，声音传达，声光、意蕴的传达，跟观众完成一个轮回，完成一个圈，那这个心才是
0: 心灵的消融。
1: 对，那才是，因为那才是完成嘛。那否则不构成一个圆，它只有单方面的。你过去它回不来，它过来你回不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想要去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这个传承人啊，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起这一个桥梁，让这个圆能够彼此能够来往啊，能够接起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表演艺术根本的一个价值所在。
0: 嗯，好，我接下来就是我想和张军老师要分享一下5月18号的马上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忐忑不安。
0: 嗯，
1: 很像我20年前
0: 刚开始的时候，
1: 你知道。1998年12月19号，同济大学拱形礼堂，那时候没有改造之前，大概可以坐3000多个人。6点半开始，因为你知道，我们97年跟98年初的时候去做昆曲校园普及，没人看，被所有人拒绝。而你知道，校园已经是最后一片沃土了，因为好像把大学生关在一起，也没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以去演出一下，在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小剧场演出，根本没人看。你把大门开着，敲锣打鼓都没人来啊。那我们做了很大的筹备去做演出，

0: 六点半开始，这个剧场里只坐了300人，等于没人。
1: 稀稀落落。
0: 我他们说，哎，能不能稍晚点开始，稍晚一点吧，再等10分钟、等大家都来吧、也许现在是时间不对、但是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我想完了、别以为你想了个新的方案、新的剧本、就新的形式、当下的年轻人就会买你的这个新的账、昆曲两个字打出来不行，就是不行，没人看就是没人看。但是我想，一方面是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这事儿就演出嘛，你就演了、我想天哪，就像我每次自己演妖魔鬼怪、我们演不了主角、只能演妖魔鬼怪在台上、那就每次像我自己在台上演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妖魔鬼怪、太监宫女一样，把今天演出能够对付下去、然后我们6:03鸣锣开号，
1: 开启了、
0: 开始演出、
1: 演
0: 着演着演着，同学们纷至沓来，90分钟以后，2500个年轻观众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现场的反响能够把礼堂顶都掀翻掉。我们最后把海报扔到观众席里面去，年轻的大一的学生拿着海报，昆曲海报，冲到我们后台，把我们后台挤得水泄不通、来说张老师给我签个名。哇，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在巴士上，我们通常剧团会租个巴士、我那天回去的时候把那个情景记录下来，我后来在我的书《我是小生》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声的巴士》。因为你像我们50-60个人出去演出，就像春游一样，自娱自乐，热闹啊！过程当中，那天回去的路上，居然巴士里面鸦雀无声，
1: 舒起的安静。
0: 我看很多人都是两眼放空的看着窗外，我看了他们几眼之后，我想，我们的同伴，年轻的昆三班的同伴们，此时此刻跟我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终于用一种坚定的目光，在回馈今天开始的属于我们自己普及推广昆曲之路，开始了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我们不再变得不受人待见，不再没有尊严，我们开始作为演员，我们开始尊严了，会被人喜欢了。从那天开始，你知道吗，20年这一步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往前走。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跑遍所有的学校，我有一年为所有的高一新生全部讲过一篇昆曲，我多自豪啊！所有上海高一学生都听我讲过昆曲，多自豪啊！20年的路走了，走到5月18号奔驰文化中心万人演唱会。
1: 5月18号，
0: 我依然忐忑不安，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半多一点，60%的票，还有40%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2015年创造了上海的这个我们昆曲中心创作的剧目《春江花月夜》，创造了当年上海昆曲的最大的票房、最有影响力的原创剧目的首演盛世，《春江花月夜》首演上海大剧院3场票5000张全部卖光，买佳作挤摊掉。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演唱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式，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外公布这件事情，然后一个月以后正式可以有票子打票的瞬间，5000张票就被秒杀了，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在网上的涨进当中，但是对于一万多个观众，因为你知道张学友来这地方坐，你整个搭中间台可以坐18000的观众，我们搭边台也可以坐10000多的观众，我不知道会到时候会不会是一个盛况，还是稀稀落落的没有坐满，我依然忐忑不安，因为越是做这样的大的事情，越是希望更多人跟你呼应，你越看到里面的悲伤，里面的落差啊，每次我有的时候在想，20年发生大的变化了吗？有，我们用20年时间改变了昆曲的面貌。越剧100岁，妈妈在看；京剧200岁，爸爸在看。我们用20年的时间改变了一件事情，是昆曲600岁都是年轻人在看。这个收获是巨大的，这个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昆曲毕竟是个小众艺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我们、对观众、对社会都是个挑战，但是挑战是为了什么？挑战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来思考、讨论和建设这个问题。 昆曲就像您一开始讲到的，昆曲在新中国的这个将近70年的时间里面，我是上海昆三班，我招到20个人的我的这个学生辈昆六班，六代传人，每代也就是5-60个人、
1: 嗯、
0: 里面大多数还被淘汰的、
1: 嗯、
0: 有多少传人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继承下发展下去啊？我们每年的艺考，这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投到这个戏剧学院的表演系里面去，我说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成为胡歌，谁都想成为章子怡，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100-200个人里面招10-20个，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张军。
1: 嗯，
0: 张军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张军是昆曲小生的传承人。我看到的是那些，看到是社会对他的不认同，对他价值的模糊。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在台上爽一把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做无非就3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充实我们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因为离开这个你没有说话的权利的、
1: 嗯、
0: 你在台上就是工作，要跟观众分享。第二个，训练自己的团队，就是带来好的作品、
1: 嗯、
0: 啊，就孤木难成林啊，我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
1: 是
0: 台湾李小兵导演加入进来了啊，像我们的这个音乐金绍刚老师加入进来了、
1: 嗯、
0: 李泉老师加入进来了、
1: 嗯、
0: 那白先勇老师加入进来，于丹老师加入，
2: 常世磊，我来看
0: 常世磊的、啊、我想我们这个演唱会和昆曲这个几十年看到了社会各界都在加入进来，
1: 嗯，
0: 他才会有今天的景象。我们光昆曲界的职业演员，我们一直有句非常悲凉的开玩笑的话，叫800壮士，全国9个昆曲乐团就800壮士。那这个800壮士改变了很多，但你能改变本质吗？我觉得太难了。真正要让昆曲走向未来的力量是社会，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第三件事情，鼓舞社会，
1: 嗯，
0: 更多的参与进昆曲来。你知道这过程太难了。我为了这个演唱会跟我们团队们，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10场分享会，小的50-60个人，大的几千个人，一场一场的去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每一场他们欢呼雀跃，他们说天哪，原来昆曲是这样的，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接触。我说是啊，当时没有机会广而告之，今天是资讯太发达，
1: 嗯，
0: 昆曲又被淹没了，
1: 嗯，
0: 那我们只能靠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告诉他们，
2: 主动的、
0: 嗯，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
1: 嗯，
0: 你只有对土地俯身的够深，扎的根够深远，你上面才会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根本的目的是，我们竭尽全力，用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一次境遇，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1: 嗯，
0: 去面对我们的社会，去告诉大家伟大的昆曲是什么。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为了给我们未来的年轻人留下什么，
1: 嗯，
0: 我们为了能够共同守护20年来我们一起做好已经做得很不错这件事情，再一次出发，加入更多的能量，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前两天你刚在闵行交大，
2: 哎，对呀、啊，金金堂，
1: 对吧？
2: 啊，他
1: 对我，对我有看到那个朋友圈。看到你
2: 现场1000多个孩子，1000多年轻人在线，有

0: 七万个朋友，还有很多外地朋友通过这个看到了，还有一个多年听我戏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今天晚上《春江花月》唱到现在最好的一遍。我说太好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依然在关注着昆曲，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嗯，太棒了。因为我看到五月十八号的那个演唱会，我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幸有和他们有聊过天，像李泉老师，之前他有出专辑，然后有采访过他，然后刚才你提到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沧桑，对啊，我觉得你们都是为了就是自己啊。可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呢，一直在坚持在做的。
0: 是
1: 李泉老师一直做音乐，一直在做音乐，不管这个怎么改变，他一直做音乐。其实王沧桑，我也可以看到他一直特别在坚定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我想，真的就是因为你们有共通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才能够走到一起，才能够走到一起去做同样的一种事情。
0: 我今天的演唱会的筹备，离最终的展现已经不到三个星期啊，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已经非常之巨大了。能够汇集到这一班至今还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已经是很成熟成功的艺术家了，大家在一起真的叫做相互取暖。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这能把这些人号召，像百象乐队这几位乐手都很年轻啊，都是80后啊、90后啊。大家在一起最后都是真的，最后为了什么，我很感动，像彭程老师跟着我们去北京去做宣传啊，这个都是为了杜聪老师，笛箫的演奏家，排箫王子，改了机票留在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梦想，
1: 对，
0: 共同的
1: 目标，
0: 这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一种努力跟坚持也可以换来更多社会跟我们的共鸣跟呼应。
1: 那李老师，刚才我突然间冒出一个，就冒出一个问题啊，学昆曲之前，就是你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选择，还是说有几样选择你选中了我要去学昆曲？
0: 我去做昆曲完全是这个无巧不成书。因为你知道我们差不多十来岁的时候，就是我是70后哈，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你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开一扇窗，妈妈让你去学更多的东西啊，文化的浸润会比较多元。我其实是学了一点二胡和手风琴。我昆剧上海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来招昆剧班来招生的时候，我是青浦人哈，我去考的是昆剧音乐班。因为我会二胡跟手风琴嘛，很差拉的，然后被人家就赶出来了，说你又不会，你怎么来考啊？然后楼上是演员班，你问你妈要1块钱报名费，很便宜的，去试试看吧。我妈就是让我去考，她说你一定考不中，因为这个学校大上海来的，你是乡下乡下小宁，你怎么考得中的？但是一定要去考，为什么？锻炼，要去锻炼才能成长。那我去锻炼一下了，抱着根本不可能的心态去的。但是当时也是觉得，我失败了，我都要不楼上妈给我1块钱，我去考演员班，要了1块钱，然后进去之后，我的恩师，昆曲澎湃创始人，这个大艺术家，国宝级熊猫艺术家张俊鹏，我们叫阿鹏老师，阿鹏老师，我一样进去就说，哟，小曲妹好吗？马湘妹好吗？然后感觉我们说，来，弄两句给我听听，唱唱跳跳，啊，提起，妹好妹好，很快的时间。
1: 你当时跳什么？
0: 那个时候是什么？新人红猫二红，还有小乐号，滴滴滴吹什么的。
1: 仓库节
0: 目。仓库长，昆曲长不了一样。
1: 仓库的。
0: 他就说：“小鞠妹好，我滚你好，那准备去干佛事啊。”对吧？那时候是鼓舞我。我后来就在我的书里面写了一篇文章，1块钱，一句话，一辈子。妈给了我1块钱，张老师这一句话，后来努力考过五关斩六将，抱歉，整个青浦只招了一个男的。
1: 接着呢？
0: 他踏上这一辈子的道路，因为这个当时都是无巧不成书，
1: 冥冥之中哎，
0: 冥冥之中那就是，但是我没得选择，没得选择，这个事情说实话没得选择，因为你跟艺术无关嘛，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到临毕业，我看临毕业前要选择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差不多18岁的时候。 社会上根本没人看戏看昆曲，
1: 嗯，
0: 所以我在偶然的机会顶替一个诗歌

0: 去夜总会唱歌跳舞，
1: 嗯，
0: 我说我不会的，他说你去。结果我那个舞蹈大家很喜欢，说一个小区跳的没好吗？流行舞蹈。从此以后晚上去跳舞，除了挣钱之外，能够获得很多掌声。一直跳到差不多我毕业进上京剧团，如火如荼干的，一直到组了个演唱组，唱片公司要签我们，一纸合约放在面前，未来十年你是某世界著名唱片公司的香港公司的签约艺人，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哇，这作为一个18岁19岁的年轻人来讲，太大的诱惑了，知道吗？而且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给别人垫场子，他们日本唱片公司来看女子唱片女子组合，结果我们垫场子热场的三个男生被他们选中了，这很神奇很离奇。但那个时候也获得一个机会，就是要做全本舞台，就是我可以演有记录以来的真正的汤显祖笔下55折的牡丹亭的全本。结果是三个半小时一个晚上，6个晚上21个小时把这个戏演，21个小时的全本牡丹亭
2: 排下来，
0: 我演的整整一年什么事都没干，我也离开演唱组合了，就干牡丹亭。我等于说自断后路，我跟兄弟们分开，我说我不唱歌了，我要唱戏。我说大概其实我这么多的迷茫挫折徘徊等等一切，就为了等着那一刻昆曲重新召唤我。因为这个十来年的课班的训练，你可以有的时候是埋怨，有的时候甚至是憎恨昆曲，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艺术对你的人生的改造是彻底的，它就变成了你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一部分
2: 灵魂。
0: 所以当这件事情再来召唤你的时候，我说好像选择也没这么难嘛，就是说毅然决然的就离开，当然诱惑之巨大这个事情，然后回来继续唱。但是问题是这个戏预演了两遍挺不错的，瞬间没了。哎呀，这个戏后来说再修改修改吧，然后反正这个戏后来就没了，就不再演。因为排着戏有的时候是很偶然性，有的戏是持续几年在演，有的戏排了一遍演了一遍就结束了。好，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在我那个时刻带来的巨大的启示。我在那个时刻，这是我第二个本命年唱的，第一个本命年考进昆曲天地，第二本命年受了大挫折，因为我没有后路，唱歌没机会，被我再跟他们再见了，
2: 结尾了。
0: 演戏也是的，一个那我爱演的戏不见了，那个挫折给我带来的
2: 失落，
0: 那个失落是在此时觉得我白活了，两个本命年，一切都在别人手里，我应该做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昆曲演员，所以也是从那年开始去普及传播昆曲，完全走自己的路，一意孤行，谁也别拦着我。然后第三个本命年就从上科副团长剧团辞职，做了自己的昆曲中心，然后我希望做到第四个本命年的时候，差不多自己别再折腾了，可以教学生了，教学生教12年，教到第五个本命年的时候，该做自己轻松的事情，就归隐深山老林当中，应该从大家面前消失，
2: 安度晚年。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消失。
2: 就是说到戏曲的东西，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排斥，他们就觉得哇，上了年纪了，歌也在听这个了，觉得才那个啊，老死老死，可能都说呀。感觉要么是中年，就可能40几岁、50几岁啊，都是很老派的那种。我想可能真的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的优势，这可能也是你们的优势，然后你们的方式，然后多种的这种结合起来，让年轻人他更有兴趣的，他就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很近，就是首先一点年龄很接近，就是思想很活跃，他们才会有兴趣的去更多的能够跟你们去交流，或者说想去哎听听哪给不给刚啥嘛，哪刚那么子子不子，我们真的是很想去听的东西。现在年轻人聊过天，你有问过他们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昆曲吗？
0: 我觉得不用聊天，其实我们当时聊的很多，我其实不用聊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观众，我也是一直跟我的团队的兄弟姐妹们分享，就是我们不要是一个表演者之后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也是观众，我们也有喜恶，我们有自己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来讲是很一意孤行的。

0: 是非常具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色的。但作为观众来讲，我们是一直感受着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接受艺术的方式。你昆曲可以不变，但接受昆曲的方式一定是在变的。你不得不说，你发现这个阶段里面，中国有件事情走在全世界第一，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那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纸质的媒体都不见了？不是它不好，不是内容不好，是接收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很唏嘘。我说我们家电视机挂在墙上，已经几年没开。不用嘛，你开它干嘛呢？因为手机能看到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广播其实反过头来会慢慢开始在复苏？因为开车，因为听是变成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了，手机上就都能听了呀。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你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时代变了。如果你不变的话，观众是拿脚投票的。不灵就踢出去吧你。他不会来了，你再骗他也没用，你骗不了他，对吧？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跟谭盾大哥我们做的园林牡丹亭，在朱家角的实景的，
1: 对对对，
0: 七年220场盛年不衰，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七年时间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叫做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个民营院团，资源少，人少，我们没有钱，没有很多的办公什么梯队都没有，我们就是十来个人，我们在一个新空间里拉出一个新的演出，包括万人演唱会也是，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真诚的去想我们的表演，有的时候创作是一意孤行，但我们在想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方式作为观众他会喜欢什么啊？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我不会失业的，我还会抓蚊子。因为我们在园林里面有的时候蚊子多怎么办，我就研究了抓蚊子的 N 种方式，知道吗？我说你知道吗，最伟大的叫生态杀蚊法，就是你把一个绝育的公蚊子放出去，跟母蚊子交配以后生不出蚊子，这叫最生态灭蚊法啊。然后呢，你知道蚊子有的个儿很大，是公蚊子不咬人的。我说开玩笑说哈，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都是学问，你要去学的，裤子要自己烫上台，帽子要自己戴，蚊子要自己抓，天热了给观众的这个屁股下面座位下面弄块冰块，所有的一切戏在那个转换，为什么就差半秒钟都不舒服，观众会不行，因为今天的观众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直播，就说这个桥段好那个桥段不好什么什么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观众是养活我们的衣食父母，那我们只有把我们最大的热忱、专业的能量和我们一个虔诚的态度拿出来，来为他做得更好，他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我们，来光临我们的剧场看我们的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用跟他交流的。现在这个社会太透明了，你忽悠不了人的。那我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园林牡丹亭，我们中心第二个作品就是我们的水墨星调。我说没有这个七年来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演唱当中观众给我们的热忱的反馈，你根本走不下去。你唱了一次唱两回，你研究什么玩意儿，你根本没有信心再做创作了，弄不了，你再一意孤行也没用啊，这个事情啊，对吧。第三个春江花月夜，我们的原创的一个剧目，全中国巡回演出反响都非常的好，哈姆雷特全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经典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别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念。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的演出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忌日，哇，反响之热烈，而且大英博物馆从来没演过中国戏曲，我们进去了，然后我们在静安来再做一加一加一的力量，用一个导赏加雅集加我们的现场演绎集合在一起的跟观众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传统戏的提纯式的精雕细琢来复刻传统这个过程，把这几个不同的作品做给不同的朋友看，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对话语言在现场直接被感受到。

0: 采访，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节目里边，然后你有说哈，你有说你有听到他和赵志刚有合作过，
1: 对，
0: 然后一直有说这个很希望跟他合作，
1: 嗯，
0: 有合作了吗？
1: 没有，
0: 还没合作是吧？所以我就是没有搜到任何你跟他合作的 对作品，所以我要核实一下，是不是因为我遗漏了，还没有合作？
1: 我觉得接触昆曲的朋友都有一句概括，叫“缘妙不可言”。
0: 嗯，
1: 我想跟黄龄也是的，我很爱他的音乐。
0: 嗯，
1: 我还深深的记得他采访我的时候，是我做《园林牡丹亭》最窘迫的时候。
0: 嗯，
1: 在飞机上看到，我觉得哇，当时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多么的，整个人已经是魂灵出窍了。但我依然还不忘了邀请这个黄龄一下，来跟我们有一些什么互动吧。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特别是跟比如赵志刚大哥的这个跨界，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也没想到这次会跟李泉老师合作。
0: 嗯嗯，
1: 你知道我跟常石磊在合作的时候，你根本没法想象，我这次会在演唱会上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一个电音舞曲版。
0: 嗯，
1: 这首歌当时我在十年前彭程为我编配的，当时编配是为了某一个电视节目哈，东方卫视的电视节目。唱的时候我惊讶是在录音棚里面为我做和声跟 demo， 一共九个声部，里面和声声部是八个，唱 demo 是九个声部，一个人唱的，他的名字叫常石磊
0: 啊。
1: 我疯了，我在录音棚里面听他唱和声，我疯了，他毛，他可以唱得这么厉害，那也形成了一个我们的相互的认识了解，这么多年了，他跟彭程非常要好，这次我们就说一起来玩玩吧，那欣然应允。
0: 嗯，
1: 然后彭程说，不是说因为我们朋友关系，你就来为昆曲站个台，向昆曲致敬一下，是因为有一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你。
0: 嗯，
1: 牡丹亭寻梦里面有一首伟大的曲子叫朗化梅，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哇，就是杜丽娘唱的特别的委婉，有一点幽怨，有一点哀伤，是彭程告诉石头说你太适合这段曲调了，给他听听他还很喜欢，所以我会跟他跨界做这样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跟黄龄的认识，我们就在那里蕴积，因为他也看过我的戏，听过我的音乐，我想再找一个最合适的时间，让这种合作变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融合。我一直觉得这些融合叫做一加一等于一。
0: 嗯，
1: 就是说让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我们演唱会上会唱将近30首曲子，它可以是像朗化梅这样的叫 New Age 啊，它是比较偏新世纪音乐的 World Music 那种样子的。彭程写过唐明皇的音乐是像电影一样，那个起来就是大气磅礴的，也有像折桂令这样非常 pop 的，那也有像洪秀全这样 rock。我跟关东天大哥，还有跟我爱的一个乐队组合，他们现在叫执行者，赵薇创立的，以前就是轮回啊。
0: 嗯嗯嗯。
1: Again 乐队当年他们就是做了第一首他们成名曲《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这次关东天大哥的金，我的坤，加上他们的摇
0: 滚，
1: 三个在一起唱。黄河之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会一起唱一首《将进酒》。哇，金昆摇在一起怎么 rock， 像这些我就觉得曲风非常多元，非常的丰富，还有整个舞台的视觉，有金绍刚老师的音响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挺期待的。所以请兄台也带着我们更多的听众，您的热诚的热心的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现场，跟我们因为爱而再一次见面，
0: 缘妙不可言。我想就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和张军老师这一次特别有缘很妙的聊天。真的，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今天和张军老师这么一聊，我觉得其实我会概括一下吧，就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的和张军老师的这种啊交流，张老师真的是我觉得。一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的谦逊，真的就是在你的身上看到特别真实的那一面啊，无论事情的成败与否，但是凡事我们就是用

0: 缘分来把这个事情给结合起来，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做得开心，这就对了。
1: 是是，因为关局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来一次久别重逢。
0: 是的，我们期待五月十八号梅赛德斯，
1: 对，关局文化中心，
0: 对
1: 对，
0: 万人，是和张老师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来一次
1: 久别重逢，
0: 久别重逢，我们五月十八号见，
1: 谢谢。

0: 得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新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1: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2: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了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1: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2: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1: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3: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1: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巴城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城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3: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巴城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级的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向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2006年到巴城，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4: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具林霞的采访。
5: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6: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5: 嗯。
6: 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5: 嗯，
6: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
5: 嗯，
6: 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的擦亮昆曲文化纪名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5: 是
6: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宇、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
5: 嗯，
6: 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
5: 嗯，
6: 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
5: 嗯，
6: 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就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

0: 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地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2: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3: 大家好，我是昆曲小生演员张军，非常高兴在戏曲秒懂里面跟您分享昆曲。你知道昆曲跟其他的艺术门类本质的差别是什么吗？就是音乐。其实昆曲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英文叫做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繁衍了非常多的几乎中国所有的传统戏剧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各个剧种的小生如果站在舞台上演唱，我们不发出唱的声音的话，其实大家长得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妈，因为这个妈就是昆曲。你知道昆曲的音乐跟京剧的音乐在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别的第一种是伴奏不同。京剧也好，越剧也好，沪剧也好，淮剧也好，梆子也好，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同一样乐器伴奏的，不同的胡琴。我们是什么乐器伴奏的？昆曲是笛子。所有用胡琴伴奏的，我一直认为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流行音乐，而昆曲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贝多芬、莫扎特和巴哈。南曲和北曲的区别是非常容易来分辨的，你去摸一下古筝，你会噔噔噔噔噔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家。为什么？ Do Re Mi Sol La 是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那是中国人非常容易被记住的音符。有一首歌非常的著名，叫做我和你哒哩哒。为什么你会觉得这首歌一放出来是个中国人，你的共鸣性是很大的？它就是南曲，它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有发和 C 半音的，那我们把它称为叫北曲。比如讲我最热爱的，也是蔡老师教我，我最爱的这段曲子叫做托布山，我们的这个长生殿哭像里面最著名的曲子。修山在里面多西了，它当中有半音的。有了这样的半音的不同的曲牌，它就会形成另外一种音乐的感觉，可能更加的凝重，铿锵，更加的悲壮。那南北曲最基本的差别是有没有半音。其实在这样的运用当中，我们的曲牌的伟大之处是在于懒画眉这三个字，托布山这三个字，它不仅仅代表文字，也代表音乐性，也代表调性啊，也代表它的调门的高低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里面。所以曲牌是真正的属于昆曲的精髓，知道了吗？希望秒懂戏曲能够让您真正秒懂我们的本质。
2: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4: 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在这十几年中，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 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个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来演戏啊。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啊，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的这个文教组织啊，把昆曲这个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啊，这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这个但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在世界上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
5: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要素。昆剧由四个艺术要素组成基本内容，即歌、舞、表演和故事。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属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句，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歌唱时歌者必须一字行腔功夫。舞呢，一般是指的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过程中的唱、念、做、打，用以塑造人物性格。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唱念多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词意的优雅美观的身段动作，而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动作程式。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词赋赞于一炉。唱词必须按照曲牌固定的声韵格律填写，舞台呈现以综合性、虚似性为其基本特征。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 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面对贴心的好友，
6: 我是今天的贴心好友李宗盛。
5: 感受生活如剧场，
7: 声音的世界也有戏剧的无限可能性。
8: 大家好，我是朱玲。
5: 说一点暖意真心话，
9: 曾经很执着不放的，到现在还留下些什么？我说安芳。
5: 多一点心动好时光，
10: 艺术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让他们觉得生命是有趣的。
11: 我是香港的剧场导演林奕华。
5: 心动时光，
12: 每次跟他聊事情总是能够带出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
5: 李欣主持。
13: 嗨，你好，我是李欣，跟你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心动时光。每次节目当中，李欣会带来近期上海的文化演出动态，也有非常特别的人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
5: 缤纷演出，精挑细选，心动时光。
13: 在前几天呢，李欣是特别主持了第11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一个媒体见面会，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白罗山《义侠记》两部剧呢，在演出之前跟上海的媒体见面。这次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梁谷音、刘义龙，也特别有幸在这次的媒体见面会上提前跟大家一起听到了白罗山和义侠记当中的片段。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同时也是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于九龄，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唐荣，国家一级演员吕嘉，国家二级演员屈冰冰，国家二级演员柳春林，在媒体见面会上粉墨登场，演绎了刚才提到的义侠记和白罗山的片段。

0: 白鹿山其实是一个台上多年的，
1: 大家比较熟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的祖祖新版呢，的确改变了不少。这个戏我们琢磨了3年，来来去去，两岸三地。编剧是张淑香教授，在台北的，他编过《牡丹亭》，编过《玉簪记》，这次编《白鹿山》。那我们新版《白鹿山》呢，合乎现代人的眼光。我有一个观念，是我在制作这些昆曲，现在是21世纪，我们的那个做出来就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必须要跟21世纪观众的审美观，要引起他们的共鸣。
2: 对于李欣来说，昆曲是一门非常美的艺术啊，自己也是很喜欢作家白先勇的作品，这些年也一直知道白先勇是以昆曲艺工啊自居，为昆曲的发展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白先勇曾经表示说，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级的艺术。这些年来，他一直走在普及昆曲艺术的第一线，也是多次为昆曲表演站台。那这一次苏昆的两台大戏《白罗山义侠记》便是由白先勇先生来悉心制作的。而谈到为什么会跟苏昆结缘，在说故事的时候，白先勇先生两眼散发着光芒。
3: 那也是因缘际会啊，很早的2002年我在香港呢，邀请我去做了几场演讲，讲什么呢？讲昆曲。头一场嘛，在香港大学，那就大学生来，但没问题。第二、第三场有意思了，他们弄了40几家中学生来，1000多个中学生都讲广东话。我在美国教书，教大学生，教了29年大学生。我退休说，哎呀，从来没教过中学生，而且讲广东话的，然后我讲昆曲。

0: 就讲两个钟头，这怎么得了？我说、啊、我的这个教书生涯最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想了，我这样吧，我想也许我的示范，那么一边讲，我就跟他们讲，你给我找几个俊男美女，那是刚好苏坤。找到了苏坤、于九龄、吕嘉都去了。
1: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
0: 对，找到他们20出头，也是巧。像于九龄吧，他那天扮演的唱的那首的啊，就是那个《惊梦》。哎，我一看这个小生，那时候我也在想说，已经跟朋友在商量说，想制作一出《牡丹亭》，是用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后来我一看看的于九龄，哎，这个小生可以，他的外形啊。他的嗓音啊，扮起来一个古代书生样子啊，有这么一个印象。后来我就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替我出版书，他们的院长就把我一下子弄到苏州去，就把他们那些青年演员一个个给他扮上，在中文府那个古剧台，对，一个个来演出。那可好了，我就选中他跟沈凤英，刘梦梅有了，杜丽娘也有了，然后就开始做青春不了，也是一说不出的一种缘分嘛，也是他那个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个草台班。在周庄那个演台戏，真的啊，我觉得是一块块都是一块璞玉，我看中他们。我想还有一点，他们只是苏州人很要紧，因为昆曲出自于昆山吴语系嘛，苏州是当时的发源地了，等于他们讲话苏州腔，唱腔也带了一点苏味，这种都是啊，这个倒是正宗的。那当然他们是一块璞玉，我替他们最主要是找到了张继清老师、汪希宇老师这两个老师来磨他们。哈，不光是这样子，我们真正从2003年到2004年首演之前，整年磨了一年，而且不光是这两位老师，还有浙昆的一群像翁国森老师，我们有一个团队，导演、艺术总监团队。而且呢，我决定的，我做制作人，要我做制作人，那就要听我的，我说了算，要有这个纪律，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
1: 练功吗？
0: 练功，从基本功磨起，他们讲的魔鬼营式的训练，
1: 就先没有着急去排剧情，先把基本功弄扎实，
0: 基本功扎实，慢慢来啊，走原场啊，练唱作打也就通通来，基本功那个时候还是不够的，急训练，练了一年，整整一年没松懈过，最后要演出的时候晚上也练，练得我记得了，是2月3月，哎呦，那个冷得不得了，晚上还练到11、12点钟，我陪着他们写啊，呵呵，开始盯场啊，呵呵，盯场啊，还在那个万豪酒店，那是万豪酒店刚刚起来没有窗子的，我们在里头排演，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排演场，台湾的剧院1:1的，怕他们跑场比例不对，不习惯的，寒风凛凛吹进来，我们就冷得要命。台北首演，我想这个戏如果我们演砸了，那个宣传啊那么大，抱着整版整版的，真的啊，我砸了以后不光是这出戏砸，昆曲的前途又堪忧。因为我把两岸三地所有的文化精英、戏曲大家通通集在一起了，这么一个团体，如果你们再搞砸了，台北首演的时候，2004年4月29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很紧张的、啊。他们只在周庄演演那个草台戏，草台班的、一下子到了那个国际的，而且那天台北的观众很内行的，好多是曲友会唱的，懂的，全世界的专家、汤显祖专家坐在这前面两排，我没告诉那演员听，吓死他们了。就那个小春香啊，那个沈国芳很好玩，他后来回忆，他出去那个两个腿都是抖的。

0: 才被轰动。哦哟，这那个观众站起来十几分钟，我们有那个录像的，哗，这样的，我想这下就妥了。我这个心啊，七上八下的心放下来。三天我们演了两轮，9000多张票一下精光，到香港一样关键的在苏州首演，非遗遗产在苏州开大会，他们的开场戏是长生殿，把牡丹亭排到最后，排到第十场。哎呀，我想啊，他们讲的是亚洲，我想这第十场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不是记者跑光了。另外吧，我在苏州大学首演，提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堂破得不得了的一个礼堂，但是呢有2000多位置，苏大非常配合，替我们搭了个后台，在上海来开新闻发布会。上海消息一出去以后了，那上海、杭州、南京那些大学生都拥着去了，一下抢光。那苏州大学自己的大学生的门票爆满的，而且那个走廊上面都是人。这一来我就放心了，这个戏两岸三地同样的反应。从此以后到现在300多场，全世界去过了。
1: 正如白先生所提到的，一人之力将一个草台班子，当然是一个玩笑话，把苏州昆剧院推到了世界关注昆剧的最前沿。也有人曾问，20世纪的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昆曲、看过昆曲、了解昆曲呢？这十来年当中，白先勇先生不仅是带着苏昆走遍了世界各地，他也曾在北大校园推广昆曲的讲座中做过调查。当他得知竟然有98%的学生都没有看过昆曲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存活了600多年的古老剧种重新搬上21世纪的舞台，让它再放光芒，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而我想，对于作为作家的白先勇先生来说，对于昆曲热爱的萌芽，可能真的如他所说，要回到当年9岁的他。9岁的白先勇在美琪大戏院被妈妈带着，看到了梅兰芳所演出的《牡丹亭》。他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让后来的他与牡丹亭结缘，与昆曲结缘。
0: 因缘际会啊，因为就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了梅兰芳跟于正飞的牡丹亭，没想到冥冥中就结缘了。我美琪大剧院记得，美琪平常不演传统戏的，那个时候梅兰芳8年不演戏，
2: 刚刚
0: 哎呀9岁多，快10岁，大家都抢着来看嘛，万人空巷啊。但是那是不懂了，是慢慢渐渐。后来我87年回来，又看到了上昆他们演戏，
2: 看到华为一，
0: 华为他们演戏，真正的投入对昆曲的人，那我觉得很了不得嘛，这个艺术，跟这些老师们都认识了。
3: 观众爱好者变成制作人，你觉得昆曲它给您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哎呀，这没想到，我讲觉得自己好像变成草台班的班主了，是不是？闯江湖，全世界跑，我本来是我是个作者嘛，我作家嘛，在书房里面自己写书的嘛啊。后来我当教授当了29年。也是这么巧，我退休了，提早退休。我准备退休以后，我在写作啊，没想到一下子弄上了昆曲，这就不得了了，是吧？忙的呀，因为这个写书嘛，你从来没有接受记者这个访问的。自从这个以后，你讲的我，哎呀，到处抛头露面 ，CCTV 我上了10几次。
2: 不是你喜欢的，
0: 不是没办法呀。这跟全世界跟全世界讲昆曲怎么美，怎么重要，怎么美，怎么重要，讲一样的话讲了10几年，要讲的我的观众相信为止。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昆曲，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表演艺术里边它最高的成就。
2: 当时您退休是为了好好写作，没想到去做了推广。
0: 没想到
2: 他写作怎么办呢？
0: 那写作也这有空就写，同时还做好多事。那我替我父亲写传，我写历史，写小说。

0: 问题也是让白先勇先生回忆起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往事。
1: 那个老的房子，你回去吗？
2: 我就是回去过啊，我讲个故事才有意思。我87年不是看尚昆《长生殿》嘛，我高兴演完了以后，我到后台去跟蔡正仁、黄文仪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呐、啊，就讲了，我太兴奋了，就跟他们讲了，他们就跟我讲那个演出的历史。天晚了嘛，做个东吧，我请你们去吃饭，吃完饭再讲。那时候上海饭馆很难找的，他们就说那到。你们不要听过没有，对吧？粤友餐厅，它是粤剧院开的，他们的办公室袁雪芬他们就在我那个老房子那边，找不到饭馆了、啊，那就到粤友餐厅。然后一讲，哎呀，枫阳路150号，那是我的老家，39年没回来，回来第一次请客，请到自己老家去，这才游园惊梦了。我讲这是好玩的 啊！我一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在那个小客厅，就我小时候在玩的。后来我到3楼去袁雪芬。办公室，这是我的卧房。
0: 这么巧、
2: 啊，这是我的卧房的好玩呢、啊。啊，哎呀，我那天喝了不少一瓶绍兴酒吧，真是那么巧。

0: 真的很喜欢听白新勇先生讲故事。在主持完活动的当天，我曾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写到，很多的遇见都像是一个梦，我好像跟白新勇先生书里的人物都非常的熟，不管是尹雪燕还是金大班还是其他的一些人物，但是当思路依然这么的清晰，回忆往事依然神采飞扬的白新勇先生在你眼前的时候，依然还是像一场梦境。我们还是聊了很多关于昆曲的话题，就像白先生所说到的，尽管现在已经82岁，可是他依然会作为昆曲推广的最大义工，站在头牌，为昆曲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做着他应尽的努力。提到传统和创新，依然是对于传统艺术来讲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这一点白先生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 我讲这个别的剧种创新比较容易，昆曲呢，第一点呢，我讲了600年的历史的，它有非常成熟、非常精确、非常它的音乐、它的曲谱啊什么的啊，都有非常成熟的一套东西了。它特别注重咬字啊，他说啊，唱腔咬字特别注重音韵，都是阻碍的啊。那还有更重要，它那个曲牌啊，都是诗，除非你对古典诗词的造诣要升到要像明清时代像汤显祖第二，光是诗词还不，音乐的音韵你要非常非常精通，你才能够写。而且呢，对白常常那个丑角是苏白吴语，你也要通，所以它有很多的条件，你要写个新东西不容易。我看见好多创新都失败了，创新要好就不容易，就不容易。
0: 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白老师，您的小说人物有一天会唱昆曲
1: 啊？觉得这个，因为还有200多本传奇留下来，我觉得比较容易走路，就是古典的剧本的时候拿来重改，用现代的眼光，用现代的手法。像我们《牡丹亭》啊，虽然那个原则叫做“纸山不改”，其实我们也不是改它的词，但是是编排，这一场挪到这一场，这一场挪到这一场，
0: 架构上，
1: 在架构整个上下架构挪动了不少。传统跟创新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这个元素。
2: 从我这些年，从青春的牡丹亭开始啊，到新法一专辑，到最近的白罗山，其实我们昆曲这些年，我觉得整个形势越来越好，社会大众关注度越来越高啊，这些变化，我觉得。昆曲600年到现在，我觉得薪火相传啊、一直没有断，包括到我们现在白罗山，从我个人的私心或者是我对昆曲的一种理解，我都是这样想的。之前演了《青春的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才子佳人的戏，我对自己有一个行当上的想突破啊、想在从京生到小官生有一个。

0: 转型，有个跨越。那更重要的一个追求是，也是我对昆曲的，也是我自己的理解，经典那是肯定要的，但是在那经典的基础上要加入当代人的那种审美，一种思想，这个最重要，把这种思想意识放到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它有当代的活下去的意义和价值，
1: 也是长久生命力的一个保证。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又带来了两出新编的昆曲啊，《白罗山》跟《玉匣记》，非常欢迎上海的观众来观赏。我个人跟上海的昆曲结缘也很深，我很高兴这次又在东艺能够演出。
3: 谢谢白老师，让您说了这么多话。

这些年来，白先勇先生和苏昆联合制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玉簪记》《白罗衫》《义侠记》这四部作品，对当代昆曲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白先勇先生从他的创作实践当中提炼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希望正在听到本次节目的您能够关注这一次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的《白罗衫》和《义侠记》。听了这次的节目之后，我想你对于昆曲，对于这样的传统艺术，对于白先勇也会有更加新的认识。以上跟你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心动时光，感谢你的陪伴。当然你有任何关于文艺的心情，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欣然的心，很开心与你拥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心动时光。下次再会。

0: 当年呢，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1: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明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城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郑怡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郑怡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红华书屋、高大统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谷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姐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郑怡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4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其中，八姐园作为江苏省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集旅游、休闲、养生、购物等多功能于一体。昆山双湖欢乐园里，2万平方、百万株、十几个品种的郁金香花海，是八城春日赏花旅游品牌的重头戏。依托北上热度，八城进一步扩充文旅消费场景，多角度提升八城文旅的含金量。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2: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19大去年10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 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

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上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5-6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
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三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五班三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趁势而上，带着四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四本长生殿四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的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三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一板三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啊祖爷，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啊祖，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

0: 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粤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伍子胥，黄小武饰演伍元。
2: 莫愧侯之先王，其礼公公深远，国家大恩非一曾报得。不料鞠躬仅听八匹之言，翻方越王归国。前世有幸子贡有帅，越国发起令我来行转去安插，不想后兵一撤，则与陈胥水深火力，我今回去遂当私见以报国恩之事，与你同死。陈氏父爷，我有过结义兄弟，名唤鲍牧，现为齐国大夫，今带你来寄予他家一村巫师一门。哎呀，从今以后，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再不要来相应。

兄们，我儿苏西，我儿

儿啊，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且暂且

0: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1: 嗯，
0: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1: 啊，
0: 昆曲，
1: 哦，
0: 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1: 你唱一句，
0: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1: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0: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1: 啊，
0: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1: 嗯。
0: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1: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七届全运会，
0: 嗯，
1: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0: 对，
1: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0: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弓尺步，是吧？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弓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怎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啊。
1: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0: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1: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2: 啊，要先喊声姐姐。
0: 啊，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多，你看你声音完全没醒
1: 的。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0: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是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啊。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0: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哎，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踪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

演的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10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宗》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纯，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剧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好，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帽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说，哇，这样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进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
现在打孩子要投诉。

0: 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八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理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这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侬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个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侬来了哈，交关人侪来了，交关同学侪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30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它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猜。
2: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0: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发觉比理工更加苦啦，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全部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快快快来看戏看戏，来看戏看戏哈，没人来个。狗的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的贴一个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要洗夸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 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

0: 天，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1: 昆曲《世说新语·知大哉死生》将于10月13日至14日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并推出高校新生专属优惠。《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世说新语·知大哉死生》就是这个系列中最早面世的四折，以旧时王谢、竹林七贤入戏，精选其中有关生命主题的段落，探讨魏晋诗人死生意大矣的生命态度。昆曲《世说新语》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联合出品，国家一级编剧罗周编剧。据悉，新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代实力派演员孙京、赵于涛、杨洋、周星等将在《世说新语·知大哉死生》中悉数登场。据了解，10月14日24点整前，苏州各高校2023级新生携带本人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前往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售票处现场购买昆曲《世说新语》演出票，即可享受8折新生专享折扣，每人限购一张，仅限线下购买。
2: 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日前在静安文化馆进行了试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来自上海戏曲学院的2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演出。作为本次演出的艺术指导和主演，昆曲王子张军选择了经典昆剧《长生殿》中的3个经典片段，分别是《定情》《埋玉》和《雨梦》，在静安文化馆的3个相对独立的表演空间依次上演。除了昆剧演员要移步换景之外，本次演出还特别邀请了评弹演员加盟，他们作为《长生殿》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讲述者和评论者，为昆剧《长生殿》的演出做了故事情节和戏剧情感的铺垫。据了解，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是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依托静安区首个演艺新空间所做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呼应文旅融合艺术新模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又一次创新探索。张军表示，这场演出还要不断的打磨提高，未来有望与广大观众见面。
3: 作为第11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共同制作的《白罗山·义侠记》两台大戏将分别于4月4号和6号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身为当代著名作家，近年来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传承，经过他10多年的普及推广，昆曲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今晚的枕边书就来说一说这位82岁的昆曲艺工。白先勇喜欢说因缘际会，10岁不到，他被长辈领着去看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梅兰芳时隔8年后复出，与于振飞合演《游园惊梦》，让台下少年惊为天人。1987年，时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兰心大戏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剧团的《长生殿》。白先勇说：“那天我跳起来拍手了，不光是为当天的戏，也为昆曲这门艺术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从那天起，我动心起念了，要为昆曲做些什么。”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请去做几场讲座，讲昆曲。第一场是大学生，白先勇心想，没问题，我在美国做了二。

0: 29年大学教授。第二场竟然来了40几个学校的1000多个中学生。怎么让这一大群孩子安安静静坐下来听昆曲讲座？白先勇想到了示范课的形式，于是他说：“你们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来。”助手刚好找到了苏州昆剧院，几位青年演员为香港中学生带来的示范正是《惊梦》片段。第二年，白先勇来到上海做新书签售活动，又被带到了苏州。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凤英，他与于九林两个苏州昆剧院小兰花般的青年演员，成了日后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这三段因缘际会，成就了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号这个日子，白先勇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自2004年4月29号首演起，长演不衰的这出戏成为当代昆曲复兴的符号。看昆曲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北大的学生写，从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和没看过的。说起这些，白先勇的脸上始终带着笑，他说：“我其实早就该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场，2012年我就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媒体称白先勇为昆曲义工，白先勇说自己其实是昆曲义工的大队长，说得好听点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与昆曲紧紧捆绑近20年，白先勇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用抛头露面的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而义工大队长的意思则是要募集人和资金。白先勇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是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你掏钱。头几年确实很艰苦，白先勇仿佛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带着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满世界跑。为了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还带着演员练了一年基本功，从早9点到晚5点，简直是魔鬼式的训练。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演一场满一场，至少也要90%满，因为演一场不容易，看的人少太可惜。没想到这个军令状真的做到了。白先勇认为，固然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号召力，看一场可能是捧他的场，看第二场第三场，连续看9个小时，必定是这出戏真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除了昆曲演出，这些年他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昆曲课。白先勇说，在年轻人对昆曲的热情中，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他坚信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是中国表演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
1: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2: 啊，
1: 昆曲。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2: 要不你唱一句。
1: 对，他如果不在的话，
2: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1: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2: 啊，
1: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2: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7届全运会，
1: 咱

0: 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1: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2: 啊，要先喊一个姐姐。
0: 啊，没，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都，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的。
1: 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0: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15号，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0: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十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宗》啊，只有两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纯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镇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

0: 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毛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曲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哦，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她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毛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进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后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了， 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它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2: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0: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却比理工更加苦啦，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扫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徐不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夸夸夸来，快些快些，来来来，快些快些哈！没人来个，搿头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头贴一个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你要习惯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5: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集，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浙江韩碧紫金石有限公司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佳片，请听报道。
2: 今天拍这部《邯郸记》，对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辜负的。我们提及不稳，质量第一。
3: 作为上昆代表作之一，昆剧《邯郸记》曾斩获诸多大奖，广受观众欢迎。此次插上 8K 全景声技术的翅膀登陆大荧幕，导演滕俊杰说，昆剧为本，电影为用。开机前团队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小到道具茶壶，大到剧本台词，精益求精。
2: 完整的去读了一下昆剧史，对，按照电影化的要求详细的做好分镜头的剧本。8K 的电影它是高清的16倍，原来的一些化妆的手段包括材料不能胜任。我们提出了要像超过新郎新娘一样的化妆，对道具制作要像做家具一样的。
3: 该片汇聚了上海昆剧团三位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年龄加起来已达240多岁。开机仪式上，他们亲口演唱了一段，状态极佳。不同于以往在棚内或台上表演，电影《邯郸记》将在横店进行实景拍摄。从接到片约、确定出演到现在，三位老艺术家坚持练嗓、训练身段。开机后每天带妆时长接近10小时，十分敬业。在剧中饰演卢生的季振华老先生今年79岁，他说自己这次要从20多岁的小伙子演到80多岁的老人，挑战不小。
4: 是治水又是打仗，地方起伏特别大，是心理上要年轻，再说形体上拍电影是一次挑战，现在我是在拼命。
3: 上昆终身代梅花奖得主黎安、无双、舞美乐队等骨干此次也全量上罢。电影预计5月中旬杀青，年内和观众见面。明年电影还将开启全球宣传推广，让经典作品走向更远之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滕俊杰表示，
2: 走出去是一定的，就今年在联合国要放映的，世界上有些电影节也在联系我们，今年年下半年有很好的一张的时间表，很长的生命力，在大荧幕上让中国优秀文化成为永恒，可以一直放下去。
3: 以上有

0: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至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帅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十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十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遗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一幅舞台举行。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馆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十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两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三天，名角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十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鹤鸣四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五班三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三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今明两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十年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十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两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十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云娘。
1: 昨天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

0: 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第三轮复盘演出昨晚收官，首演原班人马再度集结上海，又一次演绎布衣夫妇、沈父和芸娘一生的悲喜，展现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之美。请听报道。
2: 昆曲《浮生六记》并不是沈父原著的戏曲化改编，而是着重表现了沈父为悼念亡妻芸娘创作《浮生六记》的过程。
3: 你再不来，我便把你弄过彻底了。
2: 戏一开场，观众席灯光尚未熄灭，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扮演的沈父就已经出现在台上。只见他把芸娘日常喜爱的小菜和他素日穿着的衣衫慢慢拿上来。此时芸娘已病逝一周，沈父在盼望亡妻的芳红归来。
3: 你好不幸甚，常常梦心惊少。
2: 这一番独白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沈父对芸娘绵绵无尽的思念中。施夏明说，四年多前第一次读剧本就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到现在演过三轮，每每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台上落泪，
4: 就念着念着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就还是那种感觉。
2: 从2019年首演至今已有三轮，昆曲《浮生六记》依然是首演时的原班人马。昆曲舞台上有金童玉女之称的施夏明和善文分别饰演沈父与芸娘。从《浮生六记》立项筹备以来至今，善文和施夏明先后在2019年和2023年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梅花奖。再加上剧中王婆的扮演者李洪良和艺术指导石小梅和胡锦芳，台上台下五朵梅花绽放。导演马俊峰说，和这样重量级的演员合作产生了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4: 就他们的思维非常 open， 就有些时候我会用很多昆曲外行话来给他们排戏手，他们的思维转换非常快，所以非常快速的切到他们那个频道，拉出他们的菜单，找出他们要用的东西给我看，这也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和觉得厉害的地方。
2: 正是这样的强强联手的阵容吸引了众多观众，第三轮三场演出票几乎全部售出。一位特意从南京赶来的观众说，
5: 这种出来演在这个昆曲界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他们正当时啊艺术的高峰。
2: 和此前首演时相比，第三轮演出的节奏更为明快，舞台设计更简约，服装设计也更趋唯美。不少初次走进剧场欣赏昆曲的观众直呼大饱眼福。
6: 里面的故事其实就放在现在也是能看得懂的，他们的服装也特别美，就是整体那种比较柔美的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
7: 就是它的一个服化道就超级唯美。
2: 据了解，上海大剧院版的昆曲《浮生六记》明年有望开启全国巡演，原著中的闺房记乐、闲情记趣等故事情节还有再度创作的空间，未来也会以一戏两看的方式带给观众大剧场、中剧场不同规格和不同内容的观剧体验。以上由记者张明华报道。
8: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芭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八集《昆曲》，寂寂空谷散幽香。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作为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曲种之一，昆曲是中国传统戏剧当中的珍品，被称作百戏之祖。昆曲的发展呢，见证了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戏剧艺术的演变，因此呢，昆曲也被称为是盛世元婴。那昆曲的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昆曲的技巧呀很难掌握，需要磨练多年才能够表演。昆曲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身段相结合，所以呢既抒情优美又能够表达角色的内心。

0: 唱词优美典雅，曲调缠绵婉转，对演员的唱腔和表演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四定。哪四定呢？定调、定腔、定板、定谱。昆曲呀，曲高和寡，常有老辈人说呢，听昆曲啊得抱着一书箱子去，意思是昆曲里面句句是学问。渐渐的呢，昆曲没有那么多人能听懂了，也就门庭冷落了。2001年的时候，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受到全世界范围的珍视和保护。昆曲呢，以生旦净末丑外贴这七行为基础角色，又增设了小生、小旦、小末、小外、小净这五行，所以呢一共12行，基本保持了江湖12角色的体制。昆曲演出有10大亭柱，就是10类主要演员，他们是净、官生、京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有了他们呢，就可以演出完整的昆曲剧目了。昆曲的演出服装呀，也是非常的精美漂亮的。演员呢，有各自不同的脸谱。女角色会穿着十分流行的华服，官员呢，还会按品级有不同的穿戴。整个舞台呀，华丽缤纷，色彩丰富。听到这儿呀，又要来考考小朋友了。你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昆曲呢？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12月26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发布会上，中国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现场题词赠与韩宜家，借宋代词人黄裳剪字木兰花进度预祝林歌三叠演出成功。他还带来京剧演员王佩瑜的贺信，尚昆表演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也鼓励韩宜家再接再厉，攀登艺术更高峰。这昆名家王凤梅则发来语音祝贺。2026年1月9日至11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将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上演，剧目包括《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曲《寿荣华》《夜巡》《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尚长荣结合戏曲表演共通性，阐述传统戏曲当代生存之道。他强调守正创新核心在于坚守本体美学，做到继承不僵化，创新不异化。在他看来，韩宜家从京剧到昆曲的探索正是有根的创新的生动实践。尚长荣提笔写下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古迹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征战气，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送给韩宜家。他还带来王佩瑜贺诗兰韵零零水磨腔，梅谷菊魂技华章，梨园本是一家客，共护新灯照夜长。林歌三叠昆曲专场背后有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传承。韩宜家表示，无论是王凤梅老师对牡丹亭和辽杜庚的传授，还是张敬贤老师对玉簪记和铁观图的打磨，都凝聚着老一辈艺术家的心血。年逾八旬的王凤梅亲身示范，远程通过语音聊天的方式逐字纠正韩宜家的吐字归韵，张敬贤则严格要求人物情感的刻画，鼓励演员在城市规范中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京昆合璧，别开生面。韩宜家作为京剧上派第三代传人，将京剧力度与昆曲的细腻相结合，在《铁观图》《刺虎》中展现上派的刚劲，在《辽杜庚》提曲中展现昆曲的柔美，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赏体验。在舞台呈现上，林歌三叠坚持当代审美，服装纹样经过故宫博物院文献核验，考究精致。舞台设计则融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养，简约而不简单。上海建图文化集团作为林歌三叠主办方，多年来深耕戏剧舞台、电影艺术、文化交流三大板块。2018年，林歌三叠续上演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2023年，林歌三叠第一季先后在上海天蟾艺府舞台和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玉堂春》《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汉明妃》。未来，林歌三叠将继续生发出更多演出交流形式，融合不同剧种、各类文化，为年轻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广阔的舞台。建图文化也计划将林歌三叠拓展至国际巡演，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2: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亚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3: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日前也是公布了2019东方名家名剧月的演出剧目，将有13台16场演出陆续上演。今年的重点

动聚焦昆曲和本土剧种沪剧、滑稽戏，而多场跨界融合演出也为戏曲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上海昆剧团和苏州昆剧团将带来四部作品，这四部作品呢均有传统折子戏存世，包括《潘金莲》《义侠记》《狮吼记》《白罗山》。民营院团的代表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则是把成功走出国门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再度带回上海舞台。上海沪剧院将呈现《敦煌女儿》《雷雨》两部作品。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将带来传统集萃、老树新花、传统滑稽节目荟萃。上海滑稽剧团将带来近年新创的《皇帝误吉吉太监》。跨界融合创新也是本届名家名剧院的亮点。那这次开幕的剧目之一呢，就是 3D 京剧电影《曹操和杨修》。备受网络热议的男旦刘欣然，此次则是奉上了和台湾导演刘亮岩合作的两部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以及《曹七巧》。

0: 5月1日至2日，蓝晴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6季首轮上海场演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以三出折子戏《蝴蝶梦》《说亲》《金雀记》《乔簇》《凤凰山》《百花赠剑》和四折小全本《玉簪记》，带领观众走进四位出身、性格迥异的女性世界，从凡俗妇人的烟火冷暖，到百花公主的英姿飒爽，再到传统闺秀的温柔蕴藉。张冉在传统戏的经典演绎中呈现出日趋成熟的舞台角色塑造力。本场演出中每一折戏都来自昆曲国宝级艺术家张寻鹏的悉心教导传授。对于以闺门旦为本宫的张冉而言，第一场演出的三出折子戏恰好构成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是一次对表演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对戏路的拓宽和探索。蝴蝶梦说亲中的女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这一出戏要求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跳出端庄痴情的惯势，去刻画一个更复杂更贴近世俗生活的女性形象。从十几年前初学到如今再演，张冉对角色内心有所图有所求的那份算计与无奈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呈现。金雀记乔簇是昆曲中一出妙趣横生的轻喜剧，节奏轻快活泼，其中的女主角景文鸾同样不属于传统闺门旦的范畴，而带有更多喜剧色彩。该剧张冉于2017年首演，时隔9年重新打磨。剧中包含大段角色之间的微妙互动，不仅要求演员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情绪转换能力，更要求演员具备深刻的角色理解和共情能力。从吃醋嗔怒到试探和解，张冉将夫妻间的微妙心理演绎的层次分明，细腻处见火候，灵动处见功力。凤凰山百花赠剑是昆曲中对旦角演员要求极高的剧目，与张冉而言有着深厚的师门渊源。张冉18岁跟随恩师张寻鹏老师传承此戏，如今的张冉也肩负起了传承和演出的重任。此剧歌舞相重，极为考验演员的全面表现力。百花公主兼有传统闺门旦的端庄娇美与角色特有的英气，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表情眼神都需精准到位。张冉一人身兼刚柔，既具英气又不失娇美活泼，在赠剑定情的故事中，将少女情窦初开的怦然心动与百花公主的飒爽威仪融合得恰到好处。如果说前三出折子戏是对戏路的拓宽与探索，那么第二场演出的四折小全本《玉簪记》则是张冉闺门旦本宫的看家戏。自2023年以来，张冉每年都会演出《玉簪记》，每一次都在细节上持续打磨。《玉簪记》的女主角陈妙常是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形象，从身世浮沉的无可奈何到情窦初开的羞怯，再到定情与诀别，短短四折之内，张冉凭借细腻深刻的角色体察和人物呈现，将陈妙常这位入道闺秀的凡心与尘心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刘义龙
2: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话。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昆曲活态博物馆撼动湘江》，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赴中国香港演出，收获满堂红。昨晚，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1700余座售罄，3月3日两场亦是如此。悠悠600年水磨腔与剧场外的维港夜色交相辉映，让香港观众过足瘾头。这也是尚昆1992年后再度参演香港艺术节，与世界共享中华文化的瑰宝。尖沙咀地铁站内全本《牡丹亭》的海报静静诉说着江南的古典韵味，剧场大厅前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的《牡丹亭》海报也引得观众纷纷掏出票根合影留念。舞台在旋转中行云流水地呈现闺阁、花园、宫殿及乡村等场景变化，引观众一见入梦。幕中，整个剧场被观众热烈的掌声所淹没。1992年，上海昆剧团就曾在香港艺术节演出《玉簪记》等经典剧目，上昆代表剧目《长生殿》《灵川四梦》等都曾在推出后第一时间赴香港演出。2019年初，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开台启用，上昆也成为内地第一家在这里上演大戏的院团。上昆与香港文化界和香港观众一次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的缘分延续至今。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一踏上这片土地，激动之情就溢于言表。20多岁时，他就开始到香港演出，这些年几乎演遍了当地所有的剧场。他的同班同学吴双也曾在10多年前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普及昆曲。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从事的剧种。古豪豪犹记得初次到访香港前，老师王之泉曾嘱咐他，你好好演，香港很难演的。转眼又到了尚昆的新一代接受香港观众的检验。这一次出发前，岳美士看到票卖光了，也同样嘱咐着学生胡维禄，票卖得很好，你更要好好演。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牡丹亭，牡丹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就连古豪豪也曾反串过柳梦梅，无双反串过杜丽娘，眼前分享会上两人说起这段趣事，台下立刻有观众说看过，无双也打趣道，此后不会再有一个柳梦梅腿能抬那么高的，绝版了。能在一台昆曲里并蒂绽放梅花和白玉兰的，也唯有《牡丹亭》。这一次全本《牡丹亭》，上昆有意打破传统，没有第二组演员。古豪豪感慨，在这样的时代，应该给年轻人加码，让他们成为幸福的一代，演全55出。罗晨雪的杜丽娘不仅在表演上精致细腻，更在以声腔塑造人物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胡维禄也顶着压力，用出色的表现让吴双等一众前辈对他竖起大拇指，说我服你。胡维禄说，昆舞班师弟师妹看到师姐演55出全本，受到了鼓舞和激励，形成了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生态。通常来说，剧场挂出牡丹亭的水牌，院团基本可以躺平，但昆曲不只有牡丹亭。尚昆近年来正以组合化手段不断拓展普通观众对昆曲的认知。古豪豪形容，尚昆当下在做的是一座活态博物馆，观众想看《灵川四梦》，想看四本《长生殿》，尚昆马上就能拉出来演，每一台经典保留剧目都可以代代相传。这座博物馆里不光有表演，还有学术研究。今年上昆的重点还将着眼于和故宫博物院复活宫廷演剧，推出一系列月令戏，普及昆曲的服饰、音乐、文学，并推出相关文创。

0: 我家大姐这样标志么？
1: 为畜生啊，一个个。
0: 怎样的讲话？
1: 屡屡不下讲啊。
2: 待老汉常来者。
0: 天

0: 呀，爸爸，听说个贵妃娘娘生得十个鳖子，想说你亲眼看见过的，我看你那都说谎。
1: 管他黄不黄啊，只要唱得好听，阿老长。但不知那皇帝老官是怎样的看待于他，你给我唱下去。
0: 哦，听着。

0: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继程、洪、杨、郑五代苏州昆剧人。
1: 能眷属。好了，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

0: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1: 你们好，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生呢有大官生，官生里头也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还有穷生，还有京生，还有志尾生，大概主要这个四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这个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比如讲，我就要举那个官声和京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两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京变，它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四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他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天天，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淡。这个要求，还有本嗓子要放得大，云闲，把它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调，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那么京声就，如果京声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它就可以天淡，就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叠腔、带腔、瘦腔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京声的问题。
0: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即将作为中国大戏院90周年戏曲展演邀约作品之一，11月5号到6号在中国大戏院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中国乐器的清亮悠扬与震撼人心，传统昆曲的四功五法，张军一人分饰四角，跨行当演绎精彩绝伦的独角戏，遇上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文本，演绎昆曲王子版本的《王子复仇记》。
3: 马年新春，上海昆剧团《狮吼记》以及吕布试马、兽兔、狮柱三拉团员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连续两天登陆天蟾一府舞台，深受欢迎。86岁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完演出后盛赞上昆中青年演员演得精致，准备认真。尚长荣建议京剧演员学习昆曲，加强基本功。回忆小时候学过的昆曲，他如数家珍，边聊边唱。尚长荣还透露，今年春节在家过，为了工作录制了不少小视频。
4: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红梨记》醉造选段，讲的是造吏陆凤轩奉县令之命去请赵相公饮酒赏月，途中造吏酒醉酩酊，笑话百出的故事，由昆曲名丑林继凡饰演陆凤轩。

道声声响，跟我人人忙，在下非必，无奈是永秀县正堂四边上一个滴滴清清的坐地落放兄弟便是。今天吴家老一柱堂成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呕力不消，第二桩和尚和尼姑打架，尼姑一把抓去的和尚头上的一条鞭子，和尚这么一骂，骂去了尼姑的一嘴红子。这个第三桩啊，一回不得了了，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打起一个桃面花子的破砂锅。吴家老姨对他们，一笑说：“这个案子胜不来的，退他，退他。”就这么一退，退了堂。弟兄们就说了：“老大，今天没有事，我们喝酒去。”嘿。我说好啊，那么我们走啊，那就走啊，走到那个灶墙背后那个没混店里的跑堂，他就跑出来了。跑堂就说了：“哎呦，两位头儿要喝酒，那就点菜吧。”我说菜啊就不点了，只要拿出来就得了。一会儿酒菜都齐了，我们这边弟兄啊是喝酒的喝酒，贪心的贪心，就发拳的发拳，正在高兴的时候，这看见吴家儿子急呼呼的跑得来了。儿子一看见我就说：“哎呦喂，我的娘的，我找了你好半天，你如何在这块吃酒啊？老爷有事叫你去。”我说：“儿子啊，我晓得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啊。”我就跟弟兄们说了啊：“老爷叫我去，没得办法，我只得告辞了。”弟兄们就说了：“老大，老爷有事叫你去，你是要去的，不过这个三大碗的酒啊，你给我们端了走啊。”我就没得办法了，我就端起来怎么吃了这个三大碗，这一下酒也饱了，饭啊也醉了，我要走啊，走到那个衙门里头，老爷看见我就说了：“啊，招弟，你又吃醉了。”哎呀，啊，我说老爷啊，小弟没得罪呀，小弟的酒在老爷的心里头，老爷的死在小弟我的肚子里头，你有什么事就吩咐下来。老爷就说了：“啊，招弟，我这里有天儿一个，命你去往西园请那赵相公到山来吃酒赏月。”哎，我说好啊，小弟我明白了。哎，这一来啊，就叫奉命才行，给不由己。奉老爷之命去往西园。

店主，店主，不对啊，平日的酒都吃在肚子里头，怎么今天的酒都吃到腿子里头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啊哈，尿了，我。

0: 是不是？
1: 是。

0: 带来的经典昆曲《牡丹亭》《西厢记》将亮相闽南大戏院，为经典戏曲再赴新生，带领厦门的观众领略中华传统戏曲的非凡魅力。5月3号，《牡丹亭》由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邵征、刘大新联合主演，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为观众推开不到园林整支春色如许的昆曲之门。5月4号的《西厢记》则由北方昆曲剧院张媛媛、邵征、王锦三位国家一级演员联袂主演，深刻诠释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故事。此外，5月6号和7号亲子音乐舞台剧《敦煌奇妙夜》将在闽南大戏院连演两场，带大家跨越千年感受大美敦煌。舞台上，千年敦煌在东方写意的美学风格及多媒体的展现下绚丽夺目，同时剪影层叠艺术手法加上剧场内的漫天花瓣，将为观众打造出专属于亲子时光的剧场氛围。
1: 记者连线，
2: 来关注记者连线。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酒店，了解到五一期间呢，我市酒店客房的预订火爆，前三天的预订量呢都达到了八成以上。来连线综合广播记者陈怡莹了解一下。怡莹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在位于观音山的厦门香格里拉酒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已经拉着行李箱正在办理入住手续。那我们也从酒店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他们的酒店呢，假期前三天的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了八成以上。那么为了迎接今年五一的旅游高峰，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啊，酒店方面也推出了不少新的宣传方式还有套餐产品，来抢占线上的直播市场以及这一波出游的亲子游客客户。那么厦门香格里拉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张媛媛就向我们介绍到啊，他们最火的就是29、30和1号，那线上呢也推出了不同的产品和购物节，并且进行了4天的直播联播，线上的预订也是非常的火爆了。那同时呢，在新产品方面，他们也是有新的总厨和客座名厨，所以在餐饮上也会带给前来入住的游客朋友更丰富的餐饮体验。那客房方面也推出了很多潮玩鹿岛等等的一些3天2晚的符合市场发展和要求的更新的一些产品，来提供给这次来厦门旅游的朋友们。那么客房预订非常的紧俏啊，其实在房价方面也是水涨船高。那不少的酒店的客房这一次的价格都有40%到50%左右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为了抢占五一的市场，一些酒店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来丰富入住游客和市民的居住体验。像是我们了解到啊，厦门特防波特曼七星湾酒店呢，就在五一期间设置了很多亲子度假部分的活动策划，引进了许多俱乐部的活动。那在酒店的大堂就会在五一期间会有非常多小朋友的迎宾和游戏的互动，以及交响乐的演出，来提供给入住的游客和市民朋友。那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五一期间啊，厦门整体的旅游都持续是一个升温的状态。那酒店民宿的热门预订区域也是主要集中在中山路、鼓浪屿、曾厝垵和环岛路一带。那据不完全统计啊，各家酒店和民宿假期平均的预订率都超过了50%，整体的预订进度都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也非常期待啊，全新的今年的五一假期，欢迎非常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厦门旅游，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入住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厦门的各大酒店了解到的情况。
4: 纪念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和故宫博物院日前联合举办纪念展示活动，单刀会、牡丹亭、长生殿等精选剧目在故宫畅音阁戏楼演出。

子呼将，离了阵头去门，师弟二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小寝，一天心事东风风雨，七次心下敢问心就生死心

看，车上都是我臣子的圣旨。

与这些妇女们，何干？

0: 花
1: 把娘，
0: 不知道董振禄朝中臣赞，不想又扑捉那些弃职的官员，朕人君子。

0: 臣服，我们快走。
1: 大师。

0: 金阳中命令
1: 啊，大师，此乃一死万众，非金阳中也。

0: 听众朋友。
1: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古人如何表达爱意？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对李香君说的是：“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一把桃花扇从被当作定情信物到被鲜血染红，两个苦情人真心相爱却遭遇困难重重。作为 BE 美学的代表之作，桃花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而昆曲1699桃花扇又将如何演绎这一时代悲歌？今天这期节目，1699桃花扇中侯方域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做客上图东莞，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和昆曲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曲的世界吧。
2: 演员演得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字，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礼，只思不从未抱拳者服下女

0: 转筋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一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鹰，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1: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
2: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3: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0: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啊，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
3: 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0: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专业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3: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0: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3: 考的是哪些？
0: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啊，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我没去，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真的觉得是我可能是块料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

0: 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呢、啊？
1: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1: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1: 轻一些
0: 、啊，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
2: 嗯，
0: 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下来一个剧本，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啊，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啊，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继续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技艺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
2: 嗯，
0: 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说是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2: 嗯，
0: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剧院的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教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 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1: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个
0: 对 copy 不走样。
1: 嗯，
0: 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的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的还很远。当时甚至时任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陪伴之物，日夜摩挲。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他被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BE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昆曲的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 都是以大团

0: 缘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的剧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田沁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怎么样？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就是我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至于它怎么砍，至于它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上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随着后来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就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减少了。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3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每一次的气口，它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 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次三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三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呢，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这样，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海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接过桃花扇说那相俊行列，只思不从未抱穿着佛下用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是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会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薛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好，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了，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 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

0: 台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这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
0: 会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溜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溜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在？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对于昆曲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施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那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哟。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柱，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典太多，用典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典， 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

0: 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它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呢？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你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其实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是那种叫5D 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个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再进剧场是来消遣
1: 就
0: 的，是
1: 感受那一刻就可以。
0: 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典，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就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咋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 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刚邵氏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亲，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哎，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以求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按着那个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一个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幕后也一样好看。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中其实还是

0: 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嗯，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靠的就是一代代的剧作家撰写出来动人的剧本，然后再有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1: 嗯，
0: 当然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2: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订阅尽管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18日下午在秦淮非遗馆开幕。本次展览包括摄影作品、影像作品等30余件，共分为集贤兵、在场、万人如海、刀道令、内观、馆中报变、天下乐、相望、万古维新等5个板块。秦淮非遗馆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以弘扬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致力于打造江苏无限定空间非遗近景区的秦准样本，将非遗全面融入到旅游文化资源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目前，秦淮非遗馆展陈项目135项，集图文、实物、视听、手作和交流于一体，体现了非遗盛宴、古都宝典、活态体验多维呈现的鲜明特色，成为区域内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非遗展示展销中心和互动体验中心，不仅为非遗文化爱好者提供文化发展的前沿信息，还定期举办非遗故事会、金陵魔幻游、皮影戏等非遗体验活动。本次展览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秦淮非遗馆承办，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秦淮河文化旅游基金会提供支持。
1: 12月17日晚，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袂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在兰心大戏院上演。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周逸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据透露，本场《牡丹亭》也为2026年1月麟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率先亮相。此次上演的《牡丹亭》艺术血脉源远流长，韩宜家的表演得到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自辈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者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剧目。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韩宜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2023年起，韩宜家求教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系统学习昆曲表演。不同于常规版本，韩宜家此番演出的

0: 李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宜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细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3年的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发音与腔韵。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
1: 水磨新调新昆曲系列音乐会之笛声何处，昨晚在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朝八弄上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十余位戏曲艺术家、青年戏曲演员、流行音乐人，以百年历史建筑为舞台背景，带领观众们共同进入古韵昆曲的新意境。今晚水磨新调新昆曲系列音乐会还将继续在金朝八弄上演。同时，金朝八弄的江南生活节正在举办，钢琴家李伟杰领衔的多主题沉浸式融合音乐会春探金朝江南意象展将陆续推出，让市民游客在海派弄堂里体验国潮美学。
2: 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同样来自上昆的老生名家纪振华演唱的《浣纱记·纪子》当中的一段唱，扮演五子的是纪晓玲。好，我们一起欣赏。
3: 儿啊，是一日子，不必悲伤，且暂行。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去欣赏的是
1: 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2: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3: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2: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3: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2: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

0: 跳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1: 昆曲嘛，它本身就是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2: 盐城师范学院师弟学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师弟学院，今年正式获批并开始首届招生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3: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19大去年10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上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 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5、6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5班3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 我们去年更

0: 是乘势而上，带着四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四本长生殿四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的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一板三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啊祖耶，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啊祖，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越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请大将军三思。
2: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3: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10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4: Reminisce with me. That's right. Like this, y'all.

0: 我终于找到气口了。
1: 真的不
0: 好绵长的一段，
2: 是是，昆曲就是这样的，连绵不断，
0: 连绵不断。
1: 关键我们是不忍拉下来
0: 啊，是，
2: 其实是没有找到。哎，昆曲有句开玩笑的这个小笑话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唱唱京剧，京剧演员也会来学昆曲。有一次，一个京剧的知名演员学了昆曲以后，就问我们的昆曲老师：“老师，请问哪里咽唾沫？”是我们没有过门的，我们开始唱了以后，就是整个这段唱得从头到底，就没办法咽唾沫。
0: 就是这种感觉，刚偶然间，我想刚好慢慢隐去哈，表现一下我的音乐掌控能力，又开始了。
1: 对，关键的，
2: 源源不断。
1: 对，喜欢昆曲的知道，我们说有一个。
3: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玉簪记·秋江》选段，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潘碧正，孔爱婷饰演陈妙长。

处说，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新民晚报记者杨玉红社，5月3日，以游船甲板为舞台，陆家嘴三件套为幕布，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五一假期，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推出多个特色。

0: 主题航班，带领市民游客体验一江一河水岸联动新玩法。沉浸式音乐会《游园惊梦》亮相，当钢琴、吉他、长笛、昆笛、琵琶、二胡、打击乐、昆曲八大音乐形式融合在浦江游船上，这中西交融、古今相会的旋律究竟是怎样的？这场沉浸式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青年钢琴家李伟杰携手多位艺术家共同带来，演出曲目包括《锦瑟》《江儿水》《惊梦随响》等。《游园惊梦》是昆曲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泛的剧目之一。李伟杰介绍，音乐会将明朝《牡丹亭》《游园惊梦》与宋朝李商隐的《锦瑟》进行跨界重组，借着黄浦江游船，让不同时空的故事与5月4日的我们进行对话，随着音乐探访杜丽娘内心的追求。游客王成特意扶着老母亲登上游船，因为这个主题航班有昆曲表演，我特意带着老人来尝鲜，观赏昆曲片段表演，欣赏浦江两岸的变化。表演者扮相清纯甜美，唱腔流利婉转，让人回味无穷。浦江游览还为市民游客们准备了丰富的自助下午茶套餐。乘坐在浦江游船上，游客们吹着暖风，欣赏昆曲表演，品尝下午茶点，尽情欣赏两岸的旖旎风光，在碧水蓝天的拥抱下度过一个悠然自得的下午。另悉，5月1日，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融乐游园惊梦音乐的江河交响苏河篇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启幕。市民游客首先乘坐苏州河游船，欣赏了两岸美景，然后前往长风公园码头附近的长风书院欣赏音乐会。首场演出曲目的包括《锦瑟》《月光奏鸣曲》《Tango 1930》《咖啡馆1950》等，打造了一场让市民游客们完全沉浸式的演出盛宴。多款游船加特色航班首秀，除了融乐游园惊梦音乐会主题航班，五一假期浦江游览还推出了多款主题特色航班。在苏州河上，水上航线推出了全新的游船演奏航班，邀请琵琶和小提琴艺术家来到苏州河游船上进行演出。演出的曲目包含《蓝色多瑙河》《刀剑如梦》《夜来香》等耳熟能详的曲目。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节假日音乐航班曲目的编排，上海浦江游览集团在旗下悠游苏州河公众号提前做了征集工作，在假期期间选取了市民游客们最爱的歌曲类型，音乐航班一经上线就基本售罄。除了音乐航班，苏州河水上航线还在假期期间推出了节假日下午茶限定航班，市民游客们可以在坐船前后前往外滩源码头附近的在意下午茶餐厅领取美味的下午茶套餐。在黄浦江上，水上航线推出深城之光江畔亲水甲板下午茶航班和龙船自助晚宴航班，其中龙船自助晚宴航班是在原有的夜间主题航班基础上，为应对水上航线日高客流量而全新推出的航班，让市民游客们能尽览深城都市璀璨夜景，开启全新的夜生活体验。据悉，新设的苏州河梦清源码头已建成，目前尚未使用，预计今年下半年将结合新的大客位游船和全新的水岸联动旅游产品正式投入使用。未来，浦江游览将结合上海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特色，推出更多创新的主题特色航班，给市民游客打造更多美好生活的体验和享受。
1: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部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 而其后

0: 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沙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德语诗不以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以命中注定。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协议，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予虚拟性，道具赋予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1: 文艺新生代，文艺新生代带你体验全球最文艺的生活方式。作为魅力上海城市星象推广活动之一的《忆江南：中国趣味江南诗性展》前天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中国趣味江南诗性为核心，反映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精华，将上海城市形象和当代水墨艺术的整体形象推向国际舞台。本次展览汇聚了9位知名的中青年水墨艺术家，对上海的街道、建筑、河流、景观和日常生活进行个性化的水墨创作。作品当中有寄托了对上海的母亲和深厚情感的苏州河系列，有描绘上海城市地标的南京路建筑系列，有别出心裁的表现上海人日常早餐内容的上海小吃系列。此外，展出当中的还有包括具有江南风格的绘画和扇面，也很受到比利时观众的欢迎。作为今年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旅游文化周的重要内容，北方昆曲剧院6月11号到15号在白俄罗斯举办昆曲牡丹亭巡演，受到当地各界好评与广泛欢迎。为了便于当地民众理解演出的内容，巡演邀请将牡丹亭的唱词翻译成了俄语，在演员们表演的时候，通过幻灯片将唱词以中俄文双语字幕的形式同步投射到舞台两侧的墙上。前作两天，艺术团举办了2场昆曲的讲座， 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

0: 向观众分别介绍了昆曲艺术的艺术特点，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及其代表作《牡丹亭》。剧院的演员是现场展示了《游园》《惊梦》等选段，并邀请现场的观众身着戏服学习昆曲表演的基本动作等等。中国邮政和西班牙邮政联合发行的中欧班列特种邮票昨天在武汉举行的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首发。这套邮票一套两枚，单枚面值1.2元。根据画面内容，采用了平行四边形规格，画面下方白色的铁轨组成了经纬线的形状，寓意中欧班列将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紧紧相连。中欧班列特种邮票融入了火车和中欧城市地标等特色元素，寓意中欧班列跨越千山万水，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紧相连。这一珍贵的邮票是对中欧班列寓意完美的艺术再现。
1: 明月高悬，昆曲婉转。在苏州网师园，曼妙舞姿与现代科技将现场游客带入如梦如幻的江南之夜。跟随导游穿过庭院，坐在庭前欣赏一出《游园惊梦》，感受流光溢彩的姑苏之夜，
2: 更鲜活了，更有故事性了。通过这个人物的表演，回到那个故事，然后来体会当时的苏州的这种人文精神。
1: 往事夜花园已经陪伴市民游客30多个年头，今年的夜游在保留江南丝竹、昆曲、昆剧、评弹等节目的基础上，把古典园林美学融入现代生活。往事园管理处主任吴春雨介绍，三月下旬往事夜花园焕新开放，客流量已经恢复到3年前。
3: 我们礼拜六要差不多800多人，差不多是前两年的五一十一长假时候的那个客流量。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是在300到350这样的一个平均。

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鹿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首演声发布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记忆，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拂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呼吁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家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 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
1: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淑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2: 欢迎收听微微的抓马，聆听戏剧人的私房故事，散场后的精彩生活。我是爱聊天的微微，今天我请来了上海昆剧团的张婷，听他聊聊自己的故事。张婷说，今年是他作为昆曲演员的第30个年头了。小时候在戏校，也不能说是不努力吧，好像也不算很出挑，就是老师教什么完成了，分数也还不错，那自己呢觉得还过得去。自从2003年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开始，张婷对于这一门古老的艺术，反而变得更加的主动积极，也更热爱了。我也有点好奇，你说这是因为他长大了，懂事儿了，会思考人生了？张婷说，可能是环境的不同，让他不得不改变吧。
3: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基本每个人都可以汇报一个折子，就是你这学期学了比如说琴挑或者是水斗断桥啊，你都是可以汇报一下的。那我们当时进单位是每一年会有一个类似于职称的评比，就是或者是你的业务的考核，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在台上采办给老师看。在这个团体觉得很开心，但是就是比较空闲吧，就每一个戏里面都是从龙套开始晋升到配角，然后到主配，就是最多的演出是走向青年，就是去东方绿洲，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要给自己留更多的平台嘛，那我就创造咯。在2015年吧，我自己读了一个编导的本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编导这个专业好难啊，我觉得比唱戏难，它真的是要学各种你从来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要剪辑，要拍摄，要自己会调光，还要自己做一个毕业作品。我的毕业作品是昆梦，就讲的是一个高中生，他自己喜欢音乐，但是他家里反对，他不能去台上表演，但他其实内心的喜爱一直存在。我也放了一点虚实的镜头，就是有昆曲演员在那里的，他在侧目偷偷的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影射自己，就影射自己，就是哎呀，我也想像他一样在舞台上这样展现。
2: 我和不少戏曲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到了舞台的魅力，因为这一方舞台，因为上台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推动他们去不断的努力，也不舍得离开或者放弃。张婷就说，演出机会不多，但也不能躺平啊，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3: 有一次非常机缘巧合的是，我们为卓瑜做一个新的品牌的发布，

0: 区很高，所以我就喜欢安静的东西。那当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作曲，看看能不能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后来我们做了一版叫《惊梦》的，小生和杜丽娘。那我唱的呢是传统的，一共大概这个小作品是8分钟。我当时把这个音乐啊，三段音乐给到我们老师听，我们老师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不能接受。我很得意的，我还一放给他听，我说老师你听，就钢琴那版，他觉得好像似乎还可以，听到摇滚版他就不行了，我就把它关掉了。我知道老师是接受不了的。其实他也是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创作，开辟一条新的路线。这点我们的老师还是比较开明的。那当时我们是在新天地南书房的2楼阳台上做了这样的表演，阳台就非常的小，一个人占一个阳台，就是2楼占小生，3楼占杜丽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和建筑一起做了一次对话。那它下面正好有一个喷泉，所有的观众都是在喷泉往上看。因为新天地，它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夜间经济啊，就是酒吧啊、喝酒啊，都是年轻人玩的。突然一下，这个音乐一放，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声音吸引过来，还蛮有趣的。
1: 张婷说，她平时喜欢刺激冒险的运动，什么蹦极啊、过山车啊，这好像和台上的昆曲闺门旦还反差挺大的。那这种冒险的精神，让他又是去学编导，又是玩跨界，真的可以说是精力无极限。而且我感觉他还特别的乐在其中。哎，聊着聊着，我发现啊，这个姑娘有点儿两面派，当然是打引号的。在创作上，他会想出很多新点子，去吸引年轻人对昆曲感兴趣。那另一方面，他又会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教昆曲，有时候一个礼拜他会有14节课。真的是排得满满的，但是张婷告诉我，对于这些学生们，她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朋友，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0: 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街道曲社，因为这些曲社其实都是自发来做的。他们的社长当时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乐队，每一周他们的曲社就是在湖南街道那边啊，每周日的下午有2个小时，他们就在那边拍曲唱曲，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有那么一群人是非常热爱我们的昆曲的，就是我们会除了拍曲还会教身段。但是他们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单位那时候也做过每周一曲嘛，拍曲大概要15次课，瑞金街道的。其实我教的是很简单的《游园》《皂罗袍》《步步娇》，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哎，但是当我最后一次课上完以后，大家一起把我们学过的整个的这一段这样唱下来，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见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就一下子空了。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开始做，就是推广普及的这些这样老师的一个感觉哦。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这个课程结束了，我们还可以有下一次，或者是还可以做朋友。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老师的这个状态结束了，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接触，作为老师这个工作来面对的这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一群人是真正热爱昆曲的，就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觉得昆曲也没有办法更好的传承。他们有的时候，曲社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再去唱唱曲子，其实他们就享受你和他们一起唱曲子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乐队也是自己的，他们会感觉我是给专业的演员在伴奏。就他们也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演员、编导、跨界、教课，这么多的角色，我问张婷，要是介绍你自己，通常你会把哪一个放在首位？他说当然是演员啦，哪怕是面临改行，面对老师的疑问，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昆曲演员这个身份。
1: 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老师生日、师长生日，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可以庆祝的日子，我、罗成雪、于斌，我们三个会和老师一起，还有老师的两位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会不定期的聚餐。那这个聚餐呢，其实我觉得是老师更多的给我们上一堂不一样的课，就每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一个观点，有可能老师也会提问你以后想干嘛，因为单位不可能给你那么多机会，老师觉得那你如果要做那么多外面的事情的话，你还会就是继续要在单位吗？我自始至终给到的答案就是我还是想唱戏。他其实是在为我考虑，因为他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到你，那你是不是也得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去做一个考虑。有一次我送老师回家，我在开车，然后老师就在还是比较也不算严肃吧，就比较郑重的在跟我聊，那聊的就是你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会问，就是你最近在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新鲜的事可以告诉他，就这样的交流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我把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老师，然后他也可以给我一点提点，或者是我说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或者我将会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来跟他讲，看看他有些什么建议吧。其实我碰到过两次让我去那个做行政，就第一次就是让我去改行政，我没有改，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就是在差不多进团9年的时候啊，就是第二次让我改到办公室，我没有去，我坚持了，我觉得我喜欢唱戏啊。有一次我们老师演班招，最后班招他出来谢幕那一刻，我们就是主演在前面，后面的所有的都大家一平台啊站好，然后当时给观众鞠躬的时候，那一瞬间就一下子就上头了，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就像自己当主演在谢幕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有可能是当天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或者是我们谢幕音乐的一个烘托，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哎呀，我就觉得好感动啊。而且老师演的班昭这个人物非常感人的嘛，哎，我就觉得太棒了。我想像我老师一样做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大戏。他是班昭嘛，对吧？不管是李清照或者是花木兰，我就喜欢这两个女性角色。
0: 从戏校毕业算起，在第30个年头，张婷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个人专场。和上一次相比，她觉得自己更有底气了，而这个底气呢，来自于这么多年她的尝试和成长，当然也来自于最近这段时间的加班加点的排练。
1: 我的专场叫婷会，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于正飞厅6月25号我办的第一个个人专场，这个是我第二个个人专场，但是舞台更大了，其实就是张婷的朋友来相会。我这次有600多张票，其实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是戏迷，他们有可能是我的学生，有可能是企业家，有可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给自己40岁的礼物就是这次专场。现在在冲刺阶段，就是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就是这样子，就每一天把自己的这个三个戏都要滚一遍。然后我的第三出戏是古豪豪老师教的《木莲救母》，他现在给我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他给我脚上绑沙袋跑圆场，他规定我一天100圈。

0: 半个小时，大练功房，我算过，头戴铃子，大腿绑绳子，啊，你要习惯它的这个分量啊，因为舞台上的这个更重，我根本走不了，我觉得我不会走路了，就是走不来，就像鸭子在摇摆，啊，但是真的绑完，你跑完以后，沙袋松掉，你真的自己像飞一样。比较重的一个技巧就是摔僵尸，就是你人慢慢这样弯下去，就和下腰很像，但它不是下腰，然后你把整个人这样摔到地上，但是它不是这样直立的躺倒，它还是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摔下去，就是整个背这样落地，其实蛮可怕的。如果你没有梗脖子的话，它就能够。
1: 哇，光是听听什么绑沙袋跑圆场，直挺挺往后摔僵尸，我都感觉自己后背有点痛，脚上也有那么点沉甸甸的。但看到张婷说起排练和演出的准备，她脸上是完全没有疲惫感，反而是元气满满，一脸的期待还有自豪。那如果你和我一样，对这么一位漂亮的昆曲小姐姐，她的表演还有她的故事感兴趣，不妨就在7月19号的晚上去天蟾逸夫舞台看一看这场名叫《庭会》的演出。在接下来的微微的抓马里呢，我也会请来其他几位上海昆剧团五子登科演出季的主角们，听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

0: 水磨雅韵600年，姹紫嫣红尽开遍。5月17日，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不仅上海昆剧团的熊猫级老艺术家和昆三班表演艺术家登台亮相，昆四班、昆五班年轻一代的昆曲人也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
1: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2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请听报道。
2: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3: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骨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2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4: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3: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

0: 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0: 以上由东广记者张
2: 减少。
3: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今天晚的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4: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0: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5: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0: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
6: 以前是上海人跑到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艺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领衔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6月20日将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举行。85岁昆曲大师蔡正仁在近日新闻发布会上为学生张军助阵，唱在昆曲中至关重要。开演唱会意味着有信心凭借唱吸引观众，如果我年轻一些，也想上台尝试演。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此次135分钟演唱会以6大篇章呈现昆曲从课堂到舞台、从昆山到长三角的代际传承。张军携手彭程维、李洋洋、黄威等幕后团队，与上海青音乐团通过传承、转化、赋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融合。无论萨克斯风版《招元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功》，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刻板印象。2025年是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成立10周年，成功创作《顾炎武》《浣纱记》等多部大戏。作为昆昆创团者之一，艺术总监张军亲历10年风雨辉煌。他表示， 昆山演唱会也是昆昆站在十年新起点上以再出发姿态探索非遗活化的答卷。由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蔡正仁的学生，张军的师弟，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演唱会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演唱会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昆昆演员将与上海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只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张军笑言，昆山已成为长三角游客微度假的理想选择。6月20日恰逢端午小长假，游客们可以看完演唱会，漫步古镇，品味奥灶面，感受百戏之城的独特魅力。
2: 今天我们为何还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烛光》？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日前在1862时尚中心这个原先是英国祥生船厂的剧场上演之前，就显示出它完全不是一出传统戏码。正如该剧经25年前在三山会馆首演一样，至2000年5月，王仁杰编剧、梁谷英主演的《琵琶行》就是中国首部实景昆剧。21世纪，我们为何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21世纪，要如何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新版《琵琶行》的导演郑大圣，主演沈毅力，以能与国际接轨的大戏剧观重构出版《琵琶行》，与人古今中外东西融合但依然根植于昆剧唱腔与表演之美的国际化呈现，守正创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尝试与解读。约35年前，昆剧名家梁谷英就隐约觉得著名编剧王仁杰可以守正创新，想让他为自己写一出戏。为此两人思想碰撞多年，有一晚他俩在电话里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梁谷英提议可以改编他十分喜欢的《琵琶行》，王仁杰觉得行，不久就将88句诗改编成2小时的昆剧，全剧最终归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部戏，也有人提醒即将退休的梁谷英，风箱戏你要慎重，唯有爱昆剧的著名电影导演黄蜀芹十分欣赏这个剧本，他认为该剧凸显的不是情节而是情意，故而选择在有古戏台的三山会馆彰显古意与优雅。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于剧场演剧形式的创新，但其实也是一种回归。昆剧在百年前时常在有着出将与入相的古戏台上亮相。2000年5月出版《琵琶行》首演14场，场场爆满。当年在现场的还有帮母亲打杂的导演郑大圣，彼时他刚从海外留学回沪，还有也在现场跑龙套的梁谷英的学生沈毅力，当时他俩还只是认识，并没有想到后来会结为夫妻，以至于如今复演的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成为一个团、一家门、两代人的守正创新。中国戏曲的本质就是以歌舞演故事，新版《琵琶行》在整体布局上就是一个包容了一桌二椅戏曲表演制式的音乐叙事空间。最为奇妙的是，横抱的琵琶弹奏出的乐音颇像是同样横抱着演奏的西班牙吉他，而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着5000年历史的阿拉伯乌德琴。秉承出版《琵琶行》的昆曲韵味，基本靠沈毅力与黎安的演唱与表演，可以创新的部分不妨自音乐、配器亦或舞美等当代审美形式方面突破。在拍摄前期定妆照时，沈毅力与黎安在西岸觅得一片荻花为背景，但以影视剧妆面而非戏曲妆面拍摄了形象宣传照，但是在舞台上两人自然还是严格以戏曲妆面示人。沈毅力的唱功了得，身段也灵活，黎安在出版里扮演白居易的友人，如今升格为白居易。郑大圣导演的手法略略偏向当代审美，注重观众期待，他时常说要一把建立人物关系，倩娘与白居易的关系并无俗套的期待，是粉丝与精神偶像的关系，而在当代人的思维定式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似乎成为了无果的暧昧的代名词。白居易与倩娘各有专才，一位文采卓然，一位擅长行迹，但人生偶尔交错数字，亏得彼此轨迹的落差。 全剧戏演自是同是天涯沦落人。

0: 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话被沈亦丽拆解出丰富细腻的情感。而白居易的作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诗也被黎安分析得透彻，诗人的诗是泪，还可能是悲情之下喝多了的酒，统统洒在青衫上，人类共情，穿越千年依然可以赢得共鸣。全剧在沈亦丽演唱的流行歌曲、黎安的昆腔念白以及昆剧演员背诵《琵琶行》全篇的谢幕曲中落幕。剧组就是要创作一曲好听的歌，呈现一首好看的诗，传送一段动人的情，以国际通用的时尚表达，以根植传统的昆剧精华。
1: 由王振义饰演唐明皇，杨凤衣饰演杨贵妃。

0: 好，
1: 你

呀呀呀！

0: 啊，
1: 妃子，
0: 朕和
1: 你今日亲友相迎，那些连元九阙都。

0: 待饭听他。记得那年在春香的上牡丹，照翰林学士李白草千平子三丈，命李龟年独成新铺，七次身家不知妃子可换几年的，
1: 且换几的
0: 哦，问朕公

道义，亲言。

0: 昨天是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江苏省第8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近日公布，苏州有1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入选。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乔亚平、罗涵采写的报道。
1: 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获聘为第8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中心成立于2007年，由苏区传习保护中心的78名演职人员组成志愿者团队，迄今已走进百余所中小学，开展了1700多场演出和讲座。每场演出都是公益服务，志愿者们也是格外用心，除了进行常规排练，还会精心为孩子们备下各种小礼品。
2: 像这个便签，在演出前我们会发放给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去通过上面的一个戏曲的卡通人物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让他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产生浓厚的兴趣。
1: 目前中心已经扶持建立了17所昆曲教育传播基地和一所苏曲教育传播基地。
3: 那么这边上台的是，
4: 你好。
3: 哎，金师傅你好。你好你好。
5: 熟悉的一声问候，亲切的仿佛家门口的老朋友。这位与乘客热情打招呼的司机就是933路线公交驾驶员金晨，这次获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金晨驾驶的933路公交车在新庄首末站和东方大道之间往返，行车过程中遇到老年人上车，金晨会特别关照，坐稳后才慢慢启动。寒来暑往，乘客们都会对这个微笑服务、热情帮忙的驾驶员留下深刻印象。
6: 看到那个老太的话，他都会自己下去，所以一二再多看了几次呢，就觉得那个这位师傅呢蛮热情，所以后来也就比较熟了。
5: 多年来，金晨累计行驶43万公里，始终保持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收到乘客的口头表扬400多次。他也先后获评全国交运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4: 还是从每天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吧，能伸手一把就伸手一把，我觉得是这么简单吧。
0: 学习雷锋，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自

0: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身作则，投身防疫志愿服务。因为长时间熬夜，喉咙哑了，眼睛红了，但他们还是在默默地一起守护家园，共筑基层防线。装着对家园的热爱，这些志愿者正用自己坚持不懈的爱心行动，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苏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中队长郭光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 首先，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当时在苏州这边服役了6年，那么复员以后呢，在保安公司工作，那么更多的也想就是说，利用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能够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 2017年7月，他远赴湖南永州，参加了抗洪抢险，辗转3个村庄，转移群众56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包括他在内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1: 第一时间是在第五人民医院协助病房转移和做好这个医院的封控，1个多月这样的。这次都在医院嘛，对封控的区域进行警戒，然后对进来的医护人员我们是进行了登记，那么外来的人员就是劝返，医疗物资啊等等这一块，那么过来我们作为安保人员嘛，等于都是要上场帮忙装卸啊。
2: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后，郭光明又像在部队里一样，第一时间到位参加志愿服务，
1: 协助搭建一些帐篷啊、搬运这样的一些物资，做一个现场秩序的维护。对金昌街道所属的29个社区，我们分批次的过去进行消杀。
2: 这些志愿工作都需要郭光明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但没有双休天，而且有时回家要到晚上11、12点。就是无数像郭光明这样的志愿者，大大缓解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石路社区副主任邵诗义：
3: 因为我们核酸检测点开得早嘛，他们也几乎是每天凌晨4、5点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然后晚上的话也8、9点帮我们一起来整理物资、收拾现场，都是义务劳动，已经连续半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了，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2: 现在疫情防控趋于好转，但郭光明依旧没有放松，他自费购买了消毒液和相关设备，在街道的指挥协调下，对姑苏区的各个检测点和社区活动室等地方进行消杀。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队员张云鹏：
4: 他带我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就是完全就是部队的风格，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是跟着他一起学习。
2: 郭光明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退伍军人想做的事情，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比他还要多，还要。
5: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加片。
6: 加入我们！
7: 这40年，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6: 体验非同一般的文化长三角。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唱段呢，是来自昆剧表演艺术家谷好好的一个演唱片段。而在今年的四月下旬，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当选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面对这一新的职业角色，这位获得长三角乃至全国戏剧界所推崇的昆曲艺术家，对行业呢有哪些思考？又会在他履新之际开展什么样的计划来助推上海戏剧事业的发展呢？而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传统曲艺全面复苏的当下，上海昆剧团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怎样的定位呢？谷好好如何规划他的未来发展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先锋派专访著名昆剧艺术家谷好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谷好好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好好老师跟我们

0: 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长三角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
0: 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啊，要代表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戏迷朋友们，要祝贺谷浩豪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这个我一定好好的，还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不辜负，谢谢谢谢。
0: 好好老师一定要好好努力哈。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表示祝贺呢？是因为在4月22号的下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啊，宣布谷浩豪老师当选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第八届主席。那么在这次会上呢，濮存昕主席也是代表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宣读了贺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哈，豪豪老师会觉得瞬间这个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吗？
1: 是的，当时那一天现场宣布之后，我就是想到这八个字，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因为确实现在觉得压力很重，从普通的一个昆曲演员，我是刀马旦演员，一开始总是一个梦想是很简单，就是我把我的戏唱好。后来我任务就是当昆团的团长，那就得从一个角色上升到一个剧种，就是要把昆曲的队伍带好。后来到戏曲中心做管理做服务，那我是觉得要把上海的戏曲这个队伍要带好，如何团结更多的同志，我们一起为戏曲明天的发展努力，特别是要发挥好我们上海老中青艺术家，如何保护好老艺术家，发挥好老艺术家作用，如何培养好打造好当今一批上海的各剧种的领军的人才，那么如何培养好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因为他们是活力，他们是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与此同时，我觉得要打造具有我们海派精神，这个江南文化特点，那又有我们这个红色文化的亮点的剧目，因为最终人才是通过剧目来亮相的，所以剧目和人才是紧紧相依的，而市场是活力，是检验我们这个剧种是不是发展好，我们的人是不是德艺双馨的一个标准。所以如何以演出为中心，如何带好戏曲的整体的在市场上的这种共振的那些力量，也是我们戏曲中心一直在努力的。所以那几年我们做梅花奖、白玉兰奖这个文化奖的深扎活动或者是我们每年的进京演出，或者我们做的青年演员的夏季集训的展演，包括我们做小剧场戏曲，到从上海小剧场到中国小剧场身为国字号，它的每一步我觉得都是折射我们上海戏曲人的思考努力。但是最近的这个大家的信任和领导的这个真是对我的培养和肯定，我自己是知道的。因为从我来说，我会觉得时间确实很紧迫，也做不完的事情，那从戏曲的这个平台上要到戏剧了，那是更广的舞台，更大的责任和压力。我们上海有那么好的资源，如何发好上海之声，从而做强中国之声，自己其实心里沉甸甸的，他的舞台会更大了。那当然我对戏曲会更熟，那其他的平台我觉得那是我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但是我要成为大家的好朋友，从而能为大家服务。最终我们是捏起上海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成为文化强国而努力。
0: 刚刚好老师说到了，在当选的那一天，马上有八个字就浮现在他的眼前。如果说这个担子哈，它沉甸甸的还是在心里，它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呢，它一种有形的变化就是豪豪老师最近这段时间明显感觉比从前更忙了，是吧？
1: 是，
0: 今天这一天的日程就是排得满满的。
1: 基本上还是我是现在是在台下刀马旦，
0: 台下刀马旦了。
1: 以前是台上刀马旦，急急风，锣鼓点子都是那么的有力的。那现在基本上是把以前练功的那股子劲儿和我以前练功留给我的那种精气神，我觉得都是留在了舞台下。就是现在会事务性比较多，也有很多的会，也有很多尽我角色应该要出场的。因为你在这样的位置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做活动啊，做交流啊，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我们这样的机构是支持，所以你的角色也注定了你的任务。所以这个要尽责尽心尽力，既然你做了你就要认真做。我也知道现在基层做具体的会很辛苦，大家也很呼吁能有关心，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做什么，但是你一种陪伴，你的一种到来，你的一种鼓励，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本身自己就在基层嘛，我就自己做演员做团长啊，给我的这种感觉是有的时候辛苦不怕，但是需要温暖。第二我这样觉得要思考。思考如何将上海那么好的优势的这戏剧的资源，我们老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上海历史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优势，或者我们上海作为码头的这样的优势，我们如何在当下有更好的发挥，以及我们如何对标，因为戏剧啊，我觉得我们还有国际戏剧，
0: 对，
1: 它是世界性了。那么如何要了解今天世界范围的戏剧的一些发展，一些理念，我们如何融合，那么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上海的戏剧它是团结有力的同时又是精彩的。
2: 先锋小百科，文化全知道。
3: 古好好，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6年起从事昆曲事业，全面继承了武旦、刀马旦的表演技巧，享有百变刀马的美誉，凭借红泥关获得文华表演奖，凭借一片桃花红和扈家庄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凭借昆曲五子登科古好好专场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自2013年起出任管理岗位，秉承出人出戏出影响力的宗旨，身兼传承创作、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推广发展等多项任务。
4: 天地是哪里划来，
0: 从前会觉得自己是蛮适合做领导的吗？
1: 没有，
0: 从来没觉得吗？
1: 我从来觉得我不适合做领导，我也不想当领导，因为做演员有的时候他相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荣誉感。他是被捧着的，他是在鲜花掌声在肯定，有很多的粉丝喜欢你被认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批评，但是鼓励是很重要的。每个孩子都是喜欢听好话的，
0: 对，
1: 所以以前吃很多的苦练功，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方向很清晰，路径也很简单，就是你要好好的练功，去唱戏，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像老师那样的在全国被认可被观众被喜欢的那个演员，你有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唱戏，你能代表着这个剧种，你能成为排头兵，你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给你的荣誉，甚至你的荣誉可以给你带了一些改变，从而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它是每个环节
0: 很清晰，
1: 就很清晰，就知道你要获得所有一切，就你必须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功练好，把戏唱好，把人做好。很简单。但是你面对的就是自己。你比较好控制，是因为今天该练功了，该睡觉了，这个台上该要注意哪些。但是你做了领导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受你控的，你必须要想在前做在前，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沟通，要大家的理解，然后你带着这个剧种它的发展，今天是在全国哪个层面上，那么今天全国昆曲团发展在什么程度啊，那你要做排头兵，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就要 带着团要有智囊，要有分析，担子和责任就更重了、嗯、啊！你要有情感，但是同时你要有思想，还要有

0: 就是你自己公正公平，你觉得问心无愧。
1: 最终我是觉得这些矛盾的化解也都能，历史都会能交出答卷的，到底对与错。所以那一步一步做一个团长，我觉得可能这个职位不高，但是他是全能的。
2: 嗯，
1: 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2: 嗯，
1: 你要跟你想一开始说老艺术家，我的同学，
2: 嗯，
1: 我的师弟师妹，他的管理不完全按照直接或者是制度就可以执行的。戏曲院团它是一个非常活泛的，它是传它像甚至带有点家庭式的，因为老师们从小把你带大，是他给了你艺术，你的未来，你一定是一辈子要尊重老师们的。但当老师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老师们跟我们整体班子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工作怎么做，它是很细化的，它确实要铺进我们很多的精力。那我唱场戏的嗓子啊，我想我讲话其实很，演员是讲话很费嗓子，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像祥林嫂一样的，话讲到回到家我觉得今天我不想讲话讲伤掉了，因为你要各方要沟通理解，
2: 对，
1: 要相对的统一思想，这个是做院团非常重要的。优秀的院团它是一颗菜精神，今天做什么它都是代表着今天中国戏曲发展，今天中国昆曲发展的它的最高的理想和目标去前进的。演员做团长矛盾会更加集中，因为你本身就是在获奖在名利场上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所以我想今天再从团长到戏剧的
2: 一个框架里，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要高度还要提高，视野还要更加的宽广。
2: 怎么帮自己呢？
1: 第一段时期我觉得是要全面了解，我觉得第二我觉得我需要学习，要去看到先进的一些发展的观念理念，所以我现在总是在建设一些队伍，因为这份事业绝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干的。我跟上海昆剧团这样说，我说每一个人都是昆团当中很重要的一份子，但是一定要有少了谁团依然还是很优秀，那这个团强了，他的制度建设和他的这种人们追求的高度是一致就对了。因为依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如果离开，这团就好像就一塌糊涂了，这其实是个失败的管理，这就人化了。
2: 嗯，
1: 我认为应该是制度化。做演员的时候会觉得演戏基本功很重要，但我现在在做管理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专业性强一点的太缺了，这是我们今天紧迫的。
2: 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希望整个院团啊，它有点类似脑神经的那种神经元，就每个人呢它变成点状分布，构成一个非常高速运转有效的大脑，即使有一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个暂时的或者停歇或者说一个变更，它并不影响全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运作。
1: 对，
2: 哈，
1: 对，
2: 但是这很难呀。
1: 很难，是，但是我会觉得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今天我们特别上海一团一策改革这几年，戏曲院团是飞跃的改变呐、它那种自信啊而来呀、你看第一观众多了，第二我们几个团的院址都是好地方啊，大家都过上了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让你觉得艺术家是无价的，对吧？第三个进校园呐、进社区啊，包括我们学传统戏呀、包括我们排练的一些经费的这个基本保障啊、都会到位的。我说这个已经很大发生的变化、从而我会觉得我们当我们过上比较好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危机就要产生，我们的剧目应该更好，我们的人才更加应该德艺双馨。
2: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您领导下的上海昆剧团，还是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家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哈，您会策划很多的内容，就拿马上要到的518我们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来说哈，
1: 是
2: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是吧？
1: 对，我今天也特别带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当然重点也是介绍

0: 昆曲的这个系列活动、
1: 嗯、
0: 因为今年是个特殊之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 嗯、
0: 但今年也是昆曲迎来了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
1: 啊、哦，
0: 昆曲
1: 双百，
0: 对，双百，然后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周年
1: 啊、哦，又是个整年，
0: 又是个整年，嗯、所以我们呢在全年啊，就推出了系列的庆祝活动，几个重要的节目啊，我来这个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呢是以4大板块6场活动共贺盛世。那第一，比如说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学生版的《长生殿》，将全本亮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来自海内外19所高校、不同专业的30余位大学生，他们经过1年的时间，在上海昆剧团，我们老艺术家哦，蔡仁、张敬贤老师面对面的指导，
1: 哇，
0: 他们1年的教学。培训在上昆、嗯、跟我们一样哦，一起上班、
1: 啊、他们跟着等于一块
0: 对啊，在剧场里一起排戏 啊化妆、
1: 哦、
0: 练嗓，
1: 太难得了、这个机会，
0: 包括我们的梅花奖演员林安、沈一丽都亲自教他们
1: 哦，
0: 肉头戏、埋玉等等、哦、所以这部戏呢我们将在5月15号推出，国内首部由学生阵容上演的
1: 嗯
0: 学生版长生殿，我们将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我们也会跟教委的领导啊什么进行汇报、嗯、也是感恩他们多少年以来教育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支持，我们跑龙套
1: 啊，哇，这个太难得了、哎、
0: 就是我们跑龙套，今天他是主角，我是龙套，就是让大家、
1: 哎、
0: 就是确实是有一种就是让你没有白白热爱昆曲一场。今天做的传承已经不是传给我们的师弟师妹、
1: 嗯、
0: 是传给了我们的戏迷、
1: 嗯、
0: 是传给了我们的学生、嗯、我觉得传承的意义啊，
1: 对，
0: 又有一层亮点，
1: 这个种子撒得更广了，
0: 对、嗯、然后我想他们对昆曲的热爱也会带着这种热爱会撒向全世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518我们都会跟曲友在一起，以曲会友，拥抱昆曲，跟昆曲的这个爱好者们同唱昆曲，同贺佳期，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舞台，但是我们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嗯、所以今年呢是5月16号，15号在同济，16号下午是在上海昆剧团绍兴路9号、
1: 嗯、
0: 大家很熟悉的看昆曲的地方、
1: 啊、
0: 我们跟上昆跟10余家曲社的曲友们、
1: 嗯、
0: 以及本市我们开设昆曲通识课的多所中小学的学生，
1: 嗯，
0: 到我们绍兴路9号相约，就共赏雅集。我们给曲友们、戏迷们吊嗓子、拍曲、练唱、练乐啊，欢聚一堂，让绍兴路9号成为昆曲的会客厅、
1: 嗯。
0: 甚至我们也请有名家到现场，跟他们一起。
1: 嗯
0: 欢唱，因为这个节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是在职的昆曲人，就是我们自娱自乐、
1: 嗯、
0: 我们是搭建平台，其实是让大家一起高兴，
1: 对，
0: 只要你爱昆曲我们就是一家人、
1: 嗯、爱昆曲是唯一的条件，
0: 对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们在横店已经啊、开始的一个跨界的合作，就电影昆曲电影邯郸记、
1: 嗯，
0: 就在5月份吧，
1: 嗯，
0: 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对，
0: 但是
1: 我在想，哎呦，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的哈。
0: 啊，基本上大家最近啊，8层皮过日子。我们全团人不多，150号人，但是分成了三个大项目同时在进行，
1: 嗯、
0: 一个在横店在拍电影，
1: 嗯，
0: 一个在准备518的系列活动、
1: 嗯。
0: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现代昆剧《自由后来人》在开拍，
1: 啊、哦，
0: 所以基本上昆剧团从早上8点多钟到晚上10点多钟，这个
1: 始终在运转
0: 不断。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它是著名导演滕俊杰执导，上昆国宝级的艺术家季振华、梁谷英、张明荣老师担任主演。他们三位加起来，我们说240岁了。
1: 哦，真的要了？
0: 80岁吗？对啊，三位加起来240岁了。
1: 三位80后啊。
0: 三位，对对对。那么还有。包括梅花奖演员黎安无双都会参与这个电影，那我想这个电影不仅是为昆曲留下这个弥足珍贵的资料，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

0: 传统的戏曲，它赋能高新科技。
1: 嗯，
0: 就是《邯郸记》也是临川四牡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大家知道《牡丹亭》《紫钗记》对吧？《邯郸记》《南柯记》，但其实这四本当中，《邯郸记》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它很有人间烟火味，然后很接地气。
1: 嗯，
0: 它也很幽默讽刺。
1: 嗯，
0: 其实是个偏喜剧的。我们用唱经典，用把经典拍成电影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看到祖国的强大，文化强国它就是有实力嘛。
1: 对，
0: 他对传统经典的尊重。所以季振华老师说了，我都80了，我还能拍电影，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想到啊。
1: 嗯，
0: 这说明就是戏曲我们的明天是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机会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作品又回到说，作品本身是多么的重要。

0: 老师们的表演，我是觉得好，真正有很多好演员、老演员，他们都不可复制。所以如何留下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些精华，那是财富，那是宝贵，那真叫文化财富啊。这个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想我们还是抓住了机遇的，老师们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那不管怎么说，虽然他现在肯定拍起电影比以前要累得多了，
1: 吃力，
0: 毕竟80岁了，但老师们在战场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对事业的那种投入，对电影这种渴望，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啊，教育啊。赋予他们这样的激情的背后是什么？是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一辈子的热爱。他们这一生可能其他都不行，但是唱起戏来的时候就是两眼发光啊。他对自己的事业的投入到了极致以后，甚至他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话也说不清，字也写错了，但是他们一上台那种光彩，这叫真叫艺术家呀。

0: 在这样的纪念日里面，本身就是对这些已故的传字辈老师们最好的感恩和纪念，也是展示当下昆曲发展的最好的面貌，就是我们有戏，有人，我们有情，我们有意，这本身就是戏曲演员我们在戏中要歌唱的嘛，忠孝节义，他那种正能量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展示
1: 的出来。
0: 对对对，所以这部电影在此时此刻的诞生，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今天辛苦一点，压力也大的，但是我觉得有意义。这真是为事业做好事的话，我觉得再难的骨头也得啃。
1: 这就是您那个时候学戏的那个精神头又上来了。
0: 对。

0: 唱武丹也一样的呀，唱武丹就是挑战，就明知山有虎，老师教你的时候要耍剑耍刀耍枪，你啥都不会呀、啊、一看到哇这怎么耍，要有体能，要有协调，要有技巧，对吧？你还要天天时间的陪伴，他对你韧性的训练，对你热爱的考验，对你情商智商的这个脑子要脑子清楚。我们当时就说能把戏唱好，能把武戏唱好还怕啥，那今天我们就讲是我们就在舞台上是拼出来的，苦出来的，哭出来的，练出来的。5月16号到18号、一定要到逸夫舞台去，我们有三场精心推出的，它是两场折子戏和一场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那是集结尚昆今天所有的五班三代。那么我们包括还有一些国内一些戏曲名家，你像曾静平，我们史一红，还有一些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到不了现场，都纷纷的录制了视频，包括你像相声的姜昆老师，
1: 姜昆老师、
0: 还有比如说那个黄梅戏的韩再芬、越剧的毛维涛、等等。那么我们的晚会还请到了濮存昕老师、大家熟悉的、
1: 厉害。
0: 他最近在上海为西藏的孩子排哈姆雷特，他在上海待了很久，我说我好不好意思开口要留你，继续留你在上海，我知道你很忙啊。他说这个怎么能少了我呢？这个他说是那么好的演出，我很激动，他说、他说我一定要
1: 参与进来，
0: 参与我来做主持，他说、
1: 自告奋勇。
0: 音乐朗诵多媒体的不同形式是串联整场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
1: 绝对是一台好戏
0: 啊！我们是真是诚心诚意、用心用力用情在呈现。
1: 好，老师介绍到了这次很多一些重头戏的活动啊，其实有一个让我想了一下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可能对自有后来人啊就是有点印象，但又不是特别准啊，其实它是红灯记的前身，
0: 是，
1: 但它都是要么是沪剧要么是京剧啊。
0: 对，
1: 但是说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
1: 我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因为后来人呢我们现在还是在很低调的在排练、还是有着神秘感，这个面纱还未解开、但今天我可以稍微的告诉大家、后来人呢、我们现在开始爆点料了哈。后来人呢是我们为了今年这个大家都知道建党百年嘛，那尚昆人也觉得想做一点事情，那么昆曲的艺术家呢向来是不安分不甘心啊。在60年代的时候、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做过琼花
1: 啊、
0: 就红色娘子军现代戏、当时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连演了100场、那么今天老师们的状态都还那么好、活力十足，所以我们前思后想、这个斟酌纠结，最后战胜，就觉得
1: 那一点点顾虑，
0: 顾虑觉得挑战。那我说尚昆一直说是致敬经典，我们致敬临川四梦，我们致敬元曲四大家，我们致敬四本长生殿，都是向经典致敬。红灯记难道不是经典吗？我们今天虽然排来出现代戏，但是我们依然是带着致敬经典的这种敬畏之心去突破去创作，而且我们试图找到一条昆曲排演现代戏的突破之路，也可以给全国昆曲院团有借鉴之意义的。我想2/3的国宝级的艺术家都在上海，上海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在7月15号、16号首演于上海大剧院。
1: 所以15号、16号，
0: 很期待我们的观众们、无论你是否看过昆曲，是否有走进过剧场，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场呈现。第一，紧紧抓住昆曲的特点，表演细腻，情感深挖，以情动人，如何再加强音乐性、 啊，舞台上二度呈现的现代性，
1: 嗯，
0: 突出昆曲两字。我们在戏中老中青三代革命后来人、
1: 嗯、
0: 我们的戏后就是老中青三代昆曲人，
1: 嗯，
0: 也是后来人，
1: 对，
0: 也是传承，
1: 对，
0: 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它传承的一定是一种精神，
1: 嗯，
0: 一种信仰。这部戏呢也是上海昆剧团成立至今第一部
1: 嗯
0: 现代戏。
1: 哦，
0: 所以不管怎么说、嗯、我们在建党百年的那一刻，我们拿出了上昆人的一份答卷，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感恩。
1: 嗯，
0: 感恩有挑战、嗯、很多挑战、嗯、这两天老师们带头下整个剧组都排到晚上10点，因为越接近倒计时、
1: 嗯、
0: 压力会越大。我刚才来的时候、
1: 嗯、
0: 蔡振老师在花园里背词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哎呀好好怎么办，词儿我都背熟了，一站到舞台上我又忘了。那我会跟老师说，但我跟他调侃，我说、嗯、蔡老师你还再用功一点，你再用功一点。他
1: 现在变成您激励他了，
0: 然后他乐了。因为确实老师们年纪大，这些词儿来了、
1: 嗯、
0: 他也有一个习惯一个排练，他真的很认真、
1: 嗯、
0: 他跟我说，他说好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早上背晚上背，但是一到排练场我又忘了、
1: 嗯、
0: 他我吃了顿饭又忘了。我们张敬贤老师是不仅自己排、嗯、研究唱腔曲排，这个台词怎么念，这个字儿不要啊，这里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他还教学生、
1: 嗯、
0: 因为罗成雪扮演的是铁梅、
1: 嗯、
0: 所以张老师就给他示范，
1: 嗯，
0: 说罗成雪翻身没走好，结果张老师蹭蹭走了两个翻身，大家都鼓掌了，说没想到张老师还能今天有这样的翻身、嗯、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年轻了、
1: 嗯、艺术也需要刺激。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剧组创作一个戏都会有难度、
1: 嗯、
0: 但是对演戏的敬畏，对研究角色的那种细致投入、
1: 嗯
0: 嗯、这个一定不能丢、
1: 嗯、
0: 以前比如说像我唱武戏，我就得考虑这个角色我得有点什么绝活，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武术队、去杂技团、体操队去学玩意儿，
1: 嗯，
0: 哎呀看见流星耍流星、
1: 嗯、
0: 啊九级鞭，
1: 嗯，
0: 武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在舞台上、
1: 嗯、
0: 我在演妖精的时候我用这个兵器，
1: 嗯
0: 我在演英雄人物的时候、
1: 嗯、
0: 我得用那样的啊兵器、
1: 嗯、
0: 就每一个角色，
1: 嗯，
0: 他使用的道具都不同，武器我们讲武器了、
1: 嗯嗯、
0: 不同、
1: 嗯、
0: 然后你的个性不同，扮相不同，技巧不同、
1: 嗯、
0: 那你的戏如果你一下子演5天的话、
1: 嗯、
0: 你就可以给观众看到你5个本领，而不是天天哦，我们换个扮相换几句词儿，东西都一样，你吸引不了观众的、
1: 嗯嗯、
0: 我们讲武戏演员翻跟斗，以前说长串的跟斗10个人一排，谁排在第10个就是跟斗最好的、
1: 哦、
0: 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是弱的、
1: 嗯、
0: 比如说同样小翻、
1: 嗯、
0: 你翻5个排第一个、
1: 嗯、
0: 这个我可以翻50个，你肯定最后一个了、嗯、他排队得有资格、
1: 嗯、
0: 这个资格就是你自己的玩意儿本领来赢的，所以唱武戏的时候就吊着唱啊，那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小伎俩，
1: 嗯，
0: 那个排在第8个的第9个的平常翻40个、
1: 啊、
0: 演出那天当当当当当翻50个，后面那个人愣掉了，把他顶在杠头上，那后面那个人拼死我也给你51个，哪怕已经走得不好看
1: 了，
0: 他撅也撅一个、
1: 嗯、
0: 倒也倒在台上、
1: 嗯、
0: 他觉得这是我唱戏人的，
1: 嗯，这是荣耀，
0: 这是荣耀，
1: 嗯，
0: 这是啊我的职业，他就觉得一定要赢啊、
1: 嗯、
0: 职业操守，人有的时候就是被逼出来的，
1: 嗯，
0: 也是这样呢，这个戏呢会长功、
1: 嗯、
0: 那就怕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怕什么，不行、
1: 嗯、
0: 我不行，我不愿意第10个，没关系我第1个好了、
1: 嗯、
0: 哎我少翻点，哎会受伤吗、
1: 嗯、
0: 哎呀这个看病啊什么，就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的唱戏的氛围就会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 一定是把一

0: 些戏曲一些好的传统是不能改的，也不能丢的。
1: 嗯，所以要跟老艺术家们一起拍戏，
0: 对，
1: 看他们演出，
0: 对，
1: 感受他们这戏是怎么磨出来的，
0: 很难得的
1: 见大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越长越宽广，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戏曲的生态。
0: 对，我现在叫事情实在太多，
1: 嗯，
0: 不然我觉得最好的享受是坐在排练场默默的看老师们跟他们排戏，然后呢我发挥着我的作用，就我觉得这戏应该怎么，那是真是很开心的。
1: 嗯，现在这样机会多吗？
0: 哎呀比较少，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只要有时间，
1: 嗯，
0: 我就愿意在排练场听，
1: 嗯，
0: 然后我也发表我的这个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个角色做那个角色，
1: 嗯，
0: 其实最终你的角色也是要靠活动品牌的打造，
1: 嗯，
0: 啊，靠这些作品人才的凸显，作品的精彩说话的，要感恩上海这个城市，就千万不要把自己个人啊伟大化，没有这座城市，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没有我们这个剧种，我们其实很渺小，尽我所能啊，为大家这个真正务实的一些这些基础上的问题上能解决，
1: 嗯，
0: 啊，跟大家一起努力，我想这也是我的初心。
1: 嗯，其实就像郝郝老师说到了，他特别感谢这座城市，也能感受到时代的氛围给予传统戏曲发展的这样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在听郝郝老师讲518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那个时候一直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出戏，
0: 对，
1: 到今天我们的为了纪念518这个特别的纪念日，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系列演出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嗯，
1: 这就是几十年来无论是上海这座城市还是我们的国家给予我们这个戏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和实力哈。
0: 对对，
1: 那么最后问郝郝老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很多的朋友啊都说，其实您身上这么多的标签，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最怀念的还是舞台上那个英姿飒爽的郝郝老师，您是不是也是对舞台上那个自己特别的怀念？
0: 嗯，当然，86年到今天已经35年了，嗯，这不会因为我今天的角色改变，去忘却那些岁月的点点滴滴，因为当年吃了太多的苦，也碰到太多的困难，但我不曾放弃。每一次我讲这些苦难，都是增加我们对事业的热爱。所以这一路走来有今天，我太知道团队的重要，就城市给予你的这些宽容和培养。但从我内心来说，我最激情的还是舞台上那一刻啊，锣鼓声响，对吧？舞台上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他很自由，
1: 嗯，
0: 他很自由啊，享受，
1: 嗯，
0: 是不一样的。当然演出结束臭汗淋漓，对吧？我讲这个也是，你看我们现在城市当中有太多的人要到健身房去锻炼，对吧？
1: 嗯，
0: 那个舞台就是我们的锻炼的一个也是
1: 场所，
0: 强身健体的一个地方。所以舞台一直是我心中最爱的那个角落。
1: 嗯，
0: 无论我明天今天做什么，他都不会放弃。
1: 嗯，
0: 而且我会觉得那是专业，
1: 嗯，
0: 那是我的建场。就是我也希望更好的将我身上的一些啊记忆，像我老师那样传承给我那样，我也传承给我的学生。我今天当然绝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管理上，因为事情很多，任务很重。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步也战战兢兢，都是新的课题，不是这样啊信手拿来的。但反而在舞台上我非常能驾驭，
1: 嗯，
0: 这个呼风唤雨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观众们对你的认可，嗯，哎呀好好好好就叫你，嗯，那一刻被肯定，是我是觉得，嗯，现在有的时候做管理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呀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好不好，嗯， 哎呀，我一直说城

0: 黄成红，战战兢兢。五幺八我登台吧。
1: 啊，是啊，
0: 是啊，五幺八的开篇，那是一个一点小小的片段吧。但是我考虑了半天，我想这么忙的情况下要不要上台，
1: 嗯，
0: 因为没时间练功嘛，很容易受伤，
1: 哦，对。
0: 但是我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还是愿意，因为当年二十年前就是在我的个人专场上宣布的，嗯，昆曲入选，嗯，那一天就是2001年5月20号，
1: 哦，太有纪念，
0: 我在义父舞台办专场演出，嗯，这也是上海昆曲团青年一代第一个专场演出，
1: 哦，
0: 就在那个晚会上宣布的，而且事前都不知道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将用开篇瞬间，
1: 嗯，
0: 还是我那个专场的感觉，还是那个古河好在练功在唱戏，那个时候主持人张明全上来了，嗯，他宣布昆曲入选，嗯，所以这两天我还得要躲到练功房练私功了。
1: 太好了，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郝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对于人生上的感悟以及工作上的这个体会哈。当然了，更多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昆曲的发展，关注我们上昆的发展，以及整个我们戏曲在祖国的文化大背景下他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
0: 嗯，
1: 再次感谢郝老师，
0: 谢
1: 谢
0: 慧楠，谢谢朋友们来跟我这个一起分享昆曲的快乐，谢谢谢谢。
2: 妻子阴阳妖魔，神父悲难自胜，回煞之夜苦等苦盼，终不见亡魂归来。母亲为他另觅半夏为妻，神父拒不接受，若痴若狂，沉浸在失偶的痛伤之中，又假借笔墨将他与芸娘的点滴往事娓娓续来。神父心随笔行，忽闻一声沈郎，惊见已然罔顾的芸娘竟娇娇楚楚真真切切推门而入，再度回到他的身旁。清代文学名著《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号梅毅，清乾隆28年，即1763年，生于姑苏城南仓廊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18岁许舅舅家的女儿陈云为妻，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相爱甚笃，然而命运多舛，常常事与愿违。庆幸的是夫妻俩不落世俗，善于苦中作乐，耳鬓厮磨23年，一直到芸娘疾病去世仍然情深如旧。之后沈复离家漫游，著有《浮生六记》6卷，记录过往生活中的点点趣味和漫游经历。因为这部小说真言续真情，从不刻意造作，深深地被后世文人所推崇，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这是一台怎样的昆剧，又会怎样演绎文学史上的小《红楼梦》，摄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精髓，深具南昆的典雅细腻，又不失当代审美，水袖翻飞，梦境重现，熟悉的水磨腔伴着昆笛声。昆曲《浮生六记》1月15日、16日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0: 再见。
1: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天下午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由白先勇制作、苏州昆剧院演员主演的《白罗山义侠记》媒体见面会。那么具体情况，连线东莞记者张明霞。明华你好。
2: 哎，你好，经理。
1: 嗯，这个媒体见面会上面都传出了哪些消息呢？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好的。现在这个媒体见面会呢还正在进行，那么现场的粉墨登场的是苏州昆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著名的演员于九林呢，他呢演绎的是白罗山的这个当中的庭审的一段。那么这一次呢，在4月4号晚上，在这个东方艺术中心将上演《白罗山》，4月6号的晚上呢是演这个《义侠记》。那这两出戏呢，都是由可以说是昆曲艺工的这个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他呢作为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艺术总监吧，同时他也作为一个生活人、制作人，那么他这两出戏呢，跟这个苏州省昆剧院的这样的江苏。

0: 广西州中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两部戏其实在之前，在刚刚两部戏呢在结束了在宝岛台湾的巡演，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高度的关注和认可，场面和口碑呢都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一次呢在上海站的演出，其实在三月份东方明珈凝剧院开的发布会的时候，这个开票以后也受到了这个上海观众的这个认可。那么其实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这个票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刚才白先勇老师也介绍了他和这个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包括在这之前这个尤其是这部义侠戏。那义侠戏呢其实就是在上海昆剧院著名的可以说是国宝级艺术家梁谷音老师，他们在1987年的时候重新制作的这么一个潘金莲的这出戏。因为原来在这个舞台上潘金莲呢主要演出的是两个折子戏，那么之后呢在87年的时候梁谷音老师把这个折子戏再把它扩大变成了一个全本的潘金莲，当时在包括在北京演出在上海演出都获得了轰动，而且当时梁谷音老师也凭借这部戏呢也应该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同时呢在1987年的时候，白先勇老师也说他在上海就在莱斯大戏院就恰好看到了梁谷音老师演的这出潘金莲，他觉得非常的欣赏，演出了这个潘金莲，他本身的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虽然他谋害亲夫这个不可饶恕，但是他的这种感情，从个人的这种感情来说呢，可能也有他这个悲剧的这一面，也有他作为人性的这一点能够让人理解的这一面。所以呢，在这之后白先勇老师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部戏能够传承下来。那么除了上海昆剧院他们自己有上海昆剧团的演员，也有这个年轻演员进行传承之外呢，那么白先勇老师也请这个梁谷音老师交给了这个把这个出戏传给了苏昆的演员吕嘉。那么这一次呢，吕嘉他的学生梁老师的学生吕嘉呢就在这个4月6号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上演。这个戏的名字改变了，改变成原来的这个名字叫义侠戏，像之前梁老师这个戏的名字叫潘金莲。其实虽然名字有变化，但实际上两出戏其实是扮演的这个潘金莲一招一式可以说都是跟当年的梁谷音老师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这两出戏呢应该说是也是这一次东方明珈凝剧院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两部昆曲。那么在我们根据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流程来看呢，接下来白先勇老师呢还将向上海的七所高校，包括复旦、同济、华师大、东华、上大、上师大和纽约大学这七所高校的中文系和新闻系的学生呢抛出橄榄枝，就是向他们赠送一些票，希望邀请他们来到这个现场来观看白罗山和义侠记，希望让更多的人来感受来领略昆剧艺术的魅力，来绵延中华文化的一个精髓。心理情况是这样。
1: 好的，感谢。
2: 引领声音传播趋势，激活移动互联网收听的无限潜能。中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移动互联网活跃收听人群超1500万，没有地域限制，没有载体制约，手机在手，随时收听，用声音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移动互联收听90.9长三角之声，与你一起听见未来。
3: 请大将军三思。
4: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5: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十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0: 好的，时间来到9:2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00到10:00为您带来的长三角先锋派。
1: 可能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的时候是最省力的，音乐一出，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
0: 猜是谁？确实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在直播间的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昆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军老师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张军老师。
1: 张老师您好。
0: 确实，我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真的是从张军老师开始的。对，那个时候说，哎，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0: 吧？
2: 是，
0: 因为它这个世界性的和国内这样的一个还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
1: 它是在这个非遗当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代表作。
1: 代表作，对。
2: 其实，我一直在我几百场的宣讲里面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非遗啊，中国有四级的保护非遗的体系，国务院颁发的。现在我觉得村里都有非遗了。
0: 村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全，但是世界级的非遗有389个。2017年度评的，我印象特别深。德国的管风琴的制造工艺是非遗，荷兰风车的制造工艺是非遗，那不勒斯披萨饼的制作工艺是非遗，
0: 也是非遗。
2: 对，但是我说你知道吗？389个里面谁是第一个评上的非遗吗？很多人不知道。我说2001年5月18号，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上第一个非遗，全票通过榜首。
1: 对，说到这个，
2: 昆曲是真正的第一名啊！我说特别了不得。
1: 对，说到第一名，可能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在这里可能要特别请我们的昆曲代言人张军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
2: 昆曲一方面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百戏之祖，我可以说一句英文哈，百戏之祖翻译成英文叫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0: 啊，
2: 所以我每次告诉年轻朋友，他们就原来是你们是中国戏剧的母体啊，我说真是知道，而且绵延了600年的历史，特别是当中这200年，余秋雨教授评价它叫做。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什么叫集体审美？就那个时代，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所有人都听都看昆曲的。
0: 对，
2: 而且我们2001年第一次评世界非遗的时候，不是我们评的，是世界上是教科文组织评的，我们能够评为到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对世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传播的一个认可。当然我印象很深，我的老师，我的恩师蔡志仁先生，我们的老团长，他当时在18年前算了哈，18年前跟我们来传播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

0: 同志们，我们这个接下来会迎来一波新的好发展
1: 啊！
0: 是的确，昆剧团再也不用借钱去发工资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好惨啊。那就是有很多更多的重视跟补助给我们，让我们至少可以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说老师什么坏消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日子就快完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正式叫非遗了哈，我们叫遗产了哈。
2: 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心里有一颗一个澎湃的心，我们是这个表演艺术，哎呀，我们是伟大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但在那天开始，因为这个称号，让我们更多的理智的审视自己，什么是遗产？我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理解遗产是什么。那我后来说，这个十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理解和资助，另外一方面真是觉得我们的道路越来越难了，但是就要靠我们在这样的两难的境界里面，靠这些身体力行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去让这件事情，让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对，其实刚才张军老师提到这个非遗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想到另外两个词，一般都说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就证明了你一旦进入这个门类这个目录的话，那么
2: 就是宝宝了，
0: 前提保护是一个前提啊，
1: 对，所以
0: 非常不容易。
1: 对，所以他可能一旦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可能也存在一些困境。
0: 是
1: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困难，张军老师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把这个昆曲做得这么好，带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来关注昆曲，甚至我们说很多观众现在可以买票去看了哈，而且有的票可能说也是秒光的哦。嗯，
2: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说既然是遗产了，大家等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体系了。
0: 嗯，
2: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保护？
0: 嗯，
2: 要尽量的守住它哈。
0: 嗯，
2: 我们经常说用守家业来说。嗯，
1: 对，换到你讲这个，我跟你讲个细节，我了解到的，
2: 哎，
1: 张军老师曾经做过流行音乐乐队。
0: 我觉得就是会长讲，我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发展。
2: 嗯，
0: 因为我恰恰这么多的可能性是被坐在观众席里面的那一些年轻人一双一双充满了期待跟热情的眼睛所点燃所鼓舞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用脚投票的，你让他觉得没意思，你再拉也拉不住他的。而其实我们早在评委这个称号之前的98年，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传承着老师身上一样的基因的同时，我们鲜活地活在当下，我们跟我们对面的年轻人一样，我们是同龄人，我们也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快乐，一切的便利性发展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爱和不爱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平等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我们大家都是观众嘛。我们都是，但是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毕竟在学了这么多年的昆曲，而且里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基因上的一个顽强。是为什么我觉得美的昆曲你会觉得你不愿意接受，到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说到昆曲，哇好慢好慢，哇好老好老，哇跟我没关系。我包括我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哇，哎呦，你挺年轻的哈。我说为什么？那就说明一点，谢谢，说明一点，你认为昆曲应该是老的，其实不是。现在昆曲的中坚力量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时候一个挑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机遇，是说我们可以用当下的方式。刚心里讲，我其实在18岁到20几岁的大概4、5年的时间里面去做过流行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昆曲舞台上你一点快乐的成就感都没有。
1: 对，
0: 因为没人，我们毕业的时候90年代中没有人听昆曲，愿意看昆曲。我老说我们演一个大戏，30多个人幕布拉开，台下只有三个观众，
2: 还没有你们台上人多。
0: 里面有两个阿姨是我认识的，因为这两个阿姨很爱我们，说哎呀，用上海话说需要巨老不容易，你们很不容易。她跑到后台说，对，在张俊来吃个饼姑，给我吃个苹果，因为来安慰我。但是呢，我说，哎，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其实找到一个演员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动脑筋，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愿意去发展跟开拓。因为流行音乐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昆曲， 难道不可以做这一点吗？也激发了我一种想象力，就是哦，原来生旦净末丑，唱点做老番，其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变成舞台上的杜丽娘要两个半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她画眉毛画眼睛，头上插的每一根簪子，都是中国传统化的集大成者，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事情很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普及的版本以后，年轻人就很喜欢这条路。到现在20年喽，
2: 所以想到张俊老师说的，他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不需要安稳，所以激发他了现在做了这么多事，为昆曲艺术，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啊。
1: 对，而且张俊老师刚才说到做流行音乐那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觉得做昆曲不快乐。我
2: 觉得昆曲没给你什么，
1: 当
2: 时哈，当
1: 时所以说
0: 完全没有
2: ，
0: 好苦哦。嗯，我一直呼吁大家说，要知道戏曲演员传承戏曲有多少难，请大家去看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2: 啊，
0: 陈凯歌先生的电影。
2: 哦，小豆子哭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为台上的角儿欢呼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也这个。不接触戏曲的人是洋溢着笑容的，只有小兔子这个小豆子哭的两眼都已经花掉了，他说这得挨多少打呀。就是
1: 我们有一句话叫
0: 都是一样
1: 的，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相信
1: 十年都不止，对吧？而且有很多都是童子功。我知道张俊老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昆曲。
0: 我还好，我因为不像我有些同学家学渊源哈，他们就有跟爸妈世家有传承。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十岁多一点就考进戏校了，那个训练非常的残酷，而且更残酷是在于，我们60个同学里面有20个是自己待不下去离开了，有20个是等你练到十几年以后，我一直说老祖宗给你鞠个躬，你回去吧，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美学是一个人就是狮子老虎狗生旦净末丑，这个空空如也的舞台上要靠你去丰满它，演员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个体，但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个事儿的，
2: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啊。
0: 最后剩下这20个同学，有谁是可以在台前真正作为主角给大家唱一出的，我觉得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时光，以及说珍惜舞台上每一个还在为之奋斗的戏曲工作者，特别不容易。
2: 60个当初最后剩几个、哎、
0: 我们班小生后来有一个改行过来以后，就是小生8个就剩俩了，
2: 就是两个，
0: 对
1: 60分之2
0: 啊，小生就是小生就
1: 剩
0: 了、
1: 啊、小生、
0: 啊、然后其他的生旦净末丑大概每个行当有一两个演员吧、
1: 哎、
0: 就剩这么几个了，
2: 嗯，
0: 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份伟大的这个诱惑力的娱乐的这个唱片合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自己感觉说唱歌跳舞多张军一个都不多的，有的是人层出不穷，
1: 对，
0: 但是昆曲小生在当时少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
1: 但这样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叫生活呀，
0: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被老师
2: 团长不是借钱发工资吗？
0: 我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直被老师在耳边灌输两句话，唱昆曲唱戏就是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清贫不是太大的问题，怎么火不是火，吃泡饭吃咸鸭蛋也是火啊，但是我觉得寂寞是一件非常让人难熬的事情，
1: 对，就是你看不到未来，对吧？
0: 对，出去唱歌跳舞为了什么？真的挣那点零花钱吗？我妈一直说你一分钱都没存下来，我说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缓解了我的寂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价值的，但好在跟年轻人观众在一起之后，这个寂寞的这个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2: 对，
0: 我们就知道原来同龄人是喜欢昆曲的，就看你怎么给他，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很有，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去分享这个伟大的艺术。
1: 对，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2: 好，
1: 今天我觉得听众的留言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形容哈。有位听众这样说了，说好听，我觉得这是对音乐门类最好的形容词。另外一位听众说了，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听。
2: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张军老师其实包括我们放的一些音版当中，体现了很多对昆曲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哈。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好听的昆曲，大家看一下，我们词全部集中在好听上面，说明喜欢听昆曲的听众和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关键问题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张军老师做的特别的让我钦佩。
2: 嗯，
1: 他把年轻人拉到了身边。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一直说哈，我们这些年也是，我从艺已经33年了，每时每刻都会被别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喜欢昆曲啦，传统文化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而我恰恰认，我有个顽固的，用我20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你母语是汉语的，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待着。看你会被什么而开启和唤醒，那可以是一篇朗读的美文，可以是一个古诗词，当然更可以是昆曲。为什么？昆曲是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因为在我20年的分享历程当中，500-600场的分享历程当中，我前十后10年特别有意思，我终于可以讲一些昆曲的个性了。我告诉你曲牌体，告诉你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哪里来的。我们有一首曲子《水磨新调》曲子，是彭程老师写了9稿，花了很长时间，写了9版才成功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每次音乐会从曲牌昆曲的独特性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观众说我为您唱一段吧，我就把懒话梅唱了一段。唱了一段过程当中，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无数次，总是在我的分享会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哭红着眼睛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听昆曲
2: 啊，
0: 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曲牌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月明云淡露华浓，起枕愁听思碧琼，当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
1: 而
0: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最后。这是我自己这个几十年来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支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传统文化里面的某种情愫而流泪，但是你流泪了，说明它就在那里。
1: 对，说得真好。
2: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啊，相信他就在那儿，只是有一个机会把他唤醒。
1: 对，而且我相信张静老师在平时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推广昆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说触动最大的就是观众给你的回应。
0: 是
1: 刚才提到那个细节，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因为观众哭红了眼睛告诉你，刚才我因为你的音乐，因为你的昆曲而感染，触动了内心。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演员和这种观众的碰面其实无需多余，就是眼神之间看看他那种情绪被自己感染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的，对吧？
2: 其实张静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一个生活啊。我们知道其实昆曲最一开始是发源于这个昆山苏州，在那儿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经济在那个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江南文化的一个主体审美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人说的，苏州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到世俗文化所有的便利性，同时你一转身又有你文人的这个世界的独立和丰富性哈。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已经如此的发展和发达，我们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便利性，同时当我们融入到传统音乐当中，我们会享受到那样的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丰富和独立的精彩哈。
0: 所以真正的要感恩这个时代。我们也经历过训练的窘迫，到我们成长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无人问津。然后到今天啊，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快捷的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用中国文化来做对话啊，这是我觉得谢谢我们还是赶上一个好时候。
2: 昆曲终于给张军点什么了。
1: 而且不光是昆曲给张军老师啊，张军老师也带给了昆曲很多创新，比如说那个石井园林版的那个昆曲牡丹亭，是一个创新。我们在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他和牡丹亭之间的故事。
3: 后台企划，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
4: 我们经常说昆曲是什么，昆曲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性当然在字里行间你就可以一窥究竟，但是它的舞台展示性呢，有很多人会说哦，昆曲就是载歌载舞，大家都能背出来，载歌载舞什么无歌不舞无声不动等等等等一系列，它的舞台展示形象。其实载歌载舞的内里，我们说表里和内，表里合一的话，它的内里的精神所在就是传情达意，通过自己的唱念做表 情绪。这个是昆曲有意思的地方。就拿金木来说，我们如果说它的故事的话，

0: 么去传递，怎么去传达的，这个比较有趣。它的层次感是怎么分的，它怎么进入了它的少女的懵懂的爱情启蒙课，怎么进去的，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比较好玩。我
1: 曲生旖旎，水袖轻扬，一段虚实交织的黄粱之梦徐徐铺陈，观众随之步入一场关于人生与功名的漫长想象。2026年3月26日晚，由星泉联合资助的第16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演出之一，上海昆剧团演出的《临川四梦之邯郸记》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圆满落幕。作为为数不多主老生的大戏，《邯郸记》以一梦观一生，也由此为本轮四夜四戏的完整呈现揭开序幕。3月27日至29日，上海昆剧团还将继续上演汤显祖的这部传奇巨作，《南柯梦记》《紫钗记》《牡丹亭》四部大戏接续上演，带领深城观众走进横跨情爱、人世与哲思的戏曲之梦。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临川四梦》凝聚了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毕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四部作品以梦为线索，将爱情、理想、人生哲思与社会寓意交织其中，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推出《临川四梦》，以四夜四戏的完整体量亮相舞台，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开启海内外巡演，成为当代昆曲舞台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年恰逢上昆《临川四梦》创排10周年，亦是汤显祖逝世410周年。10年时光弹指而过，期间《临川四梦》曾于2020年在东艺上演，成为彼时剧场疫情停摆后率先复演的剧目，不仅实现了作品在深城的完整亮相，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逐步复苏的重要记忆。此番时隔多年回归，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尤为意义特殊，既见证着作品的沉淀，也延续着东艺与上昆稳定且深入的合作。10年间，作品不断打磨，沉淀出更为从容、成熟的舞台表达，在坚守传统昆曲表演体系的基础上，全本呈现的舞台结构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世界得以更加完整地展开。4个晚上，4本大戏如梦似幻，《邯郸记》以黄粱一梦叩问功名与人生，小生演员张伟伟，正旦演员陈立分饰卢生与崔氏，在沉浮间见顿悟之意。《南柯梦记》借梦境映照人世权势与虚幻，小生演员倪徐浩，闺门旦演员罗晨雪铺展淳于汾和姚芳公主命运的起落，《紫钗记》以李动人，小生演员黎安与闺门旦演员沈毅力再现李毅与霍小玉的聚散离合，《牡丹亭》至情至性，由闺门旦演员罗晨雪与小生演员胡维禄勾勒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梅花奖》白玉兰奖名家名角与中青两代演员同台，以规范细腻的表演尽展百戏之祖的典雅风采。上海昆剧团与东艺的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围绕经典剧目的呈现与戏剧文化的传播默契配合，积累起一段持续生长的艺术之源。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经典重返舞台，折射出东艺在戏曲板块的长期布局与持续深耕。作为东艺重点打造的品牌，东方名家名剧月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宗旨，以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该看一场戏为理念，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众。依托该平台，上昆多部代表性作品也曾相继在东艺呈现，全本《牡丹亭》及五代三班之力，以完整结构再现经典之美，精华版《长生殿》以及《太和正音》《墙头马上》等在不同体量与形式中延展着昆曲的舞台表达，经典剧目在持续上演中不断被观众看见与理解，也吸引着新的观演群体，使昆曲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持续拓展受众边界，由此传统艺术在城市舞台逐步形成更为清晰稳定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语境获得持续关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精彩还将持续至5月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南来北往》将在4月10日至11日全国首演，讲述两代铁路警察在时代巨变中的守望与传承。4月17日至18日，浙江中越物剧团将携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青春版《穆桂英》现演。4月24日至25日，北京弦舞人工作室将带来《肥唐寿颂》系列最新作品。

0: 宋人词词演绎别开生面的风雅宋韵。4月30日至5月1日，沪剧家瑞爵传承版将亮相舞台，并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画上圆满句号。
1: 身临其境，感受雅韵千秋；身临其境，了解百戏之祖；身临其境，探寻中国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近日，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和戏曲人物画展正在上海松江云间会堂艺术中心4楼展厅展出。来自松江10所学校的900余名学生将分批前来观展，近距离感受中国古老戏曲魅力的同时，也通过好听、好看、好玩的展览开启昆曲第一课。学生当上讲解员。和以往学生观展由学校组织统一听讲不同，这次前来观展的学生不但被提前普及了昆曲知识，每个学校更需选派5名学生参与培训，成为现场讲解员。于振飞作为我国著名京昆大家和戏曲教育家，原籍松江，是地道的松江人。在长达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儒雅、秀逸、富于书卷气的余派风格。来自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5年级的范明涵，为了能当好小小讲解员，突击培训了一个周末，他的讲解稿有整整一页 A4 纸。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松江实验学校7年级的赖一凡，细致又不乏幽默感的讲解甚至吸引了展厅中的其他散客。负责第一部分讲解的他很有使命感，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发挥稳定，第一部分很重要，既要让同学们对于振飞大师和昆曲有基本的了解，也要说得引人入胜，这样大家才更有兴趣投入到观展中。虽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昆曲，但范明涵坦言，通过培训和讲解慢慢走入这个相对陌生却又唯美的世界。赖一凡也表示，昆曲和京剧都是中国戏曲的一种，但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他们都很不一样。我之前听过京剧，昆曲的话感觉节奏更慢一点，但我们都觉得它很美。课堂搬到展厅里。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由昆曲简介、昆曲正宗、下海从艺、承前启后、大师流芳5个板块组成，全面展示于振飞多彩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为昆曲、京剧事业的守正创新、培养戏曲接班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展览充分运用当代数字科技手段，在展厅中设置多个 AR 增强现实装置、幻影成像装置、声音影像艺术档案等。将课堂搬到展厅是于振飞展来到松江后和周边学校携手拓展美誉的一次尝试。为让孩子们能够感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提前为小小讲解员准备了系统细致的培训课程。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的中心编辑裘叶明负责培训。为期2天半的培训课程，讲解员们要背下所有讲解词，还要对昆曲唱腔和表演有基本认知。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观展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会听也要能讲。裘叶明希望孩子们不但能身临其境去听老唱片、看表演视频、感受昆曲之美，也能身临其境用自己的语言将他们感悟的美说给同学听，更能身临其境对中国戏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思考。据悉，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海知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本报记者朱渊。
2: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5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3: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2: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 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是在冥界上，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三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而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4: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2: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五所高校巡演。施夏明说，
3: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还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园林邂逅昆曲，当时令美食遇见现代设计。前天晚上，书香秋宴和传统美学文化游园会在昆山举行，刘嘉玲、严炳燕等多位艺人齐聚，共同体验这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罗涵的报道。秋宴中有阳澄湖大闸蟹做成的蟹酿橙、河虾仁、松子烹饪的金桔桂花鱼、凹糟面搭配南荡鸡头米，连甜点也充满花样和巧思。酒店茶室主理人吴梦潇，
6: 这个是我们给这次品牌定制的，今天的话是我们一个手做的非遗点心，用的是一个白芸豆，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秋天嘛，正好逢着重阳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菊花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些小桂花的造型。
5: 席间饰演杜丽娘的昆曲演员倾情献唱，展现昆曲的婉转与平弹的悠扬，丝竹声中昆曲唱段缓缓铺展古典意境，吴侬软语里评弹艺人诉说江南旧忆。
7: 今天在晚宴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亭惊梦片段，希望通过今天的表演能让现场的观众知道我们昆曲，爱上我们昆曲。
5: 酒店运营管理部经理孙晨东，
8: 我们在发布现场把时尚的元素以及非遗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苏味进行了创新融合，同时我们选取了昆山在地的食材以及太湖流域的一些特色水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品牌的联动跟创新，把苏味品牌能够不断做大。
9: 在前天的晚宴上，回到家乡的刘嘉玲与昆曲演员互动，展现苏州非遗之美。
10: 好漂亮，这里像桂花开的季节。
11: 嘉宾中刘嘉玲压轴登场，回到熟悉的家乡，他的思乡之情也被点燃。
10: 我一进来这里，就马上把我拉到我小时候在苏州园林里面乱窜乱玩，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马上就回到眼前。
11: 现场饰演杜丽娘的青年演员与刘嘉玲共同演绎，诠释这份古老的艺术魅力。刘嘉玲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住在西中市里的这条小巷宝林寺前，这是苏州城里最典型的小巷。
12: 经常跑这里就是玩吗？
10: 经常，这里拙政园有我很多回忆的。
12: 有什么回忆？
10: 我们苏州很多园林的，那放学之后就会来园林啊，拙政园。
11: 每次回来苏州，刘嘉玲都会在旧时的这条小里巷走一走，看一看，寻找那份宁静和回忆。
10: 现在在上海，有时候比较时间多嘛，待在上海，我想找这个泡泡馄饨跟那个咸肉汤团，怎么都找不到。
13: 我想每个人都会想

0: 也同
1: 记起小时候童年那种吃东西的那种味道、
0: 嗯、
1: 那种风味，所以我每次来苏州我都要去那边吃，那个味道还在、啊、对，
0: 味道还是一样。
1: 还是
2: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四大男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孔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

去了。

0: 是美子。
1: 奴知道是母亲。
0: 原来是位相娘子。

0: 话差异，我自己妹子尚且心不说，自是待你同
1: 行。
2: 君子厚臣多事，
0: 为什么厚事不多，那是

0: 几岁？
1: 是
0: 是你我
2: 同姓表吧？
0: 是此。

娘子，命夫作何事？

他就能是御来了金星之佛吧。啊，娘娘子，你没有御三子孙行者。快吃你

0: 将我举以王国。
1: 见主还有何人？
0: 一个妹子。
1: 还有
0: 什么？妹子还没有找三
1: 年，
0: 啊，这样子预知了，你就往何去？
1: 但等刚刚平息，会转家乡。
0: 家主还有何事？
1: 上
0: 这个我晓得，快点。

哪来的智商？

看这小娘子十分有趣于我。这是难以启齿啊，小娘子预知了你我分水

兄妹相似，只是面貌不同，相依有别。

0: 昆曲折子戏，为您播放的是《长生殿》当中的序格一折。这个内容呢，讲述的是唐明皇宠幸杨贵妃，把其他的六宫粉黛啊都忘在脑后了。哎，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梅妃来了，就命人将梅妃送到翠华西阁，两个人重续恩爱。谁知道杨贵妃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勃然大怒啊，一大早也来到了翠华西阁。唐明皇一听说杨贵妃来了，非常惊慌，赶紧把梅妃藏了起来。杨贵妃进阁之后大发醋意，四下寻找，找到了一只女鞋和一只翠垫。哎，他就问唐明皇了，哎，这是谁的啊？一定要给个说法。唐明皇百般支吾，坚决不说。杨贵妃是不依不饶，还要退回两人的定情信物金钗垫盒。最后呢，唐明皇是种种安慰，高力士也在旁边解劝，两个人重归于好。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一版序格，由蔡正仁扮演唐明皇，张敬贤扮演杨贵妃，刘义龙扮演高力士。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自立朝阳春复秋，罗衣湿尽泪还流，衣中蛾眉明月夜，南宫歌舞北宫愁。咱家高力士向您巡视闽月，选得一名江妃进遇皇上，信喜万岁爷十分的宠爱，只因江妃性喜梅花，故而自号梅妃，宫中都称梅娘娘。自从杨娘娘进宫之后，这宠爱日夺，万岁爷又慢慢的欢喜起杨娘娘来了，因此把梅娘娘迁至上阳宫东楼。哎，昨儿个也不知怎么着，万岁爷又惦念起梅娘娘来了。万岁爷托急宿于翠华西阁，前小黄门密召梅娘娘到来，有传旨不得让杨娘娘知道，又命咱家在这阁前看守，我只得在此伺候。

0: 比高丽日结下远娘娘千岁。
1: 高丽日
0: 啊，奴婢在。
1: 万岁一礼、
0: 在阁中。
1: 还有夫人在内。
0: 没有了。
1: 寂寞幽人，你且开了屋门，带我进去。
0: 啊，娘娘，娘娘请坐，听奴婢一言禀。

娘娘请息怒，待奴婢与娘娘叩门。

0: 我怎么办呢？我
1: 阁内有人吗？
2: 是那个头来。
1: 杨娘娘在阁外，
2: 请稍待。
1: 好。

贵妃，在家梦中感动。

请娘娘进去吧。杨

臣

0: 有聪明
1: 那是啊。

0: 寡人的意中人，除了飞风，还有哪个啊？
1: 哟，去哪里等的陛下意中人来？陛下想来，宠爱美妃，何不宣召他来，一位神仙牵挂？
0: 此女已迁至上阳宫东楼，哪有福召之礼呀？
1: 陛下休要恩赐了，
0: 寡人不会。

断气，你老不甚是难以

0: 是什么东西？
1: 寡人不想要，
0: 是啊，连奴婢我也不信。
1: 你是哪里来的？
2: 陛下真是不信用。
0: 其实不想，
1: 连我都搞糊涂了，不是？
2: 陛下。

寡人是。

0: 即劝寡人视察，朕则勉强出去。高力士，
1: 奴婢在。
0: 你好生伺候娘娘。啊、回宫。
1: 是是是。
0: 拜驾。
1: 领旨。
2: 三拜驾。
0: 风流日下，风流苦，不是风流，总不知。
1: 奴婢送进。

0: 哎呦，待我也溜了吧。
1: 请问你这翠莲凤

也只得佯装不晓，只因你破功不多啊一条。娘娘，想满朝的文武大臣哪一个没有个大妻小妾的，就是巨士豪门也有个侍婢通房啊，何况九重九。

奴婢我不过说了几句真话，您怎么就哭起来了？奴婢可沉醉不起。

0: 永新姐你好啊。哎呀，我们娘娘正在为那两件东西在这生闷气呢。
1: 如今那人也
0: 万岁爷去视朝了，那人早就走了。
1: 万岁爷也，
0: 他这一走，我说永新姐呀、啊，咱们俩好好的劝娘娘回宫去吧。
1: 是。

0: 而去交无邪，其身都与朕，其将故忠义，归去殷勤人。
1: 到了，
2: 奴隶高力士接驾。
3: 高力士，
2: 我在哪？
0: 娘娘娘娘
2: 还在呢。
0: 哦，回

这个事咱们管不着，让他们俩去玩。

出来！

不别分开爱了，东山处夫妻母老为夫尽了力气，买下落叶月一样生家。朕哄你到西宫献花去。

0: 惊梦六百年，张军水墨新调2019新昆曲音乐会昨晚在上戏实验剧院精彩上演。继去年518万人演唱会之后，张军再次携手独立音乐人彭程带来13首新昆曲音乐作品。作品在保留原汁原味昆曲唱腔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加入键盘、小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并尝试电音、摇滚和爵士等不同曲风，令人耳目一新。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1: 当窗外的深沉寒风渐起，步入上海兰心大戏院的门内，却仿佛踏入了一片春意盎然的梦境。日前，这座百年老戏院内水磨雅韵扰梁不绝，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

0: 被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再次璀璨上演。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绝伦的艺术对话。舞台上，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周逸敏，以精湛的技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此次上演的《牡丹亭》，其艺术血脉源远流长，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字辈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者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老师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演员韩宜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韩宜家毕业于天津戏曲学院，后至中国戏曲学院深造。2010年拜上派名家孙明珠为师，同时得到尚慧敏、周百岁两位老师真传，主攻上派至今。2023年开始，求教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系统学习昆曲表演。近三年，国内外多场演出《牡丹亭》，其饰演的杜丽娘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不同于常规版本，韩宜家此番演出的重头戏在于对独角戏的深度打磨。从游园的娇憨与春香的互动，到惊梦的缠绵悱恻，戏份逐渐向杜丽娘倾斜。特别是寻梦一折，几乎由杜丽娘一人贯穿全场，无大段的对手戏支撑，全靠演员的眼神、身段和唱腔来撑起整台戏的气场。这种高密度的表演对演员的体力与心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也最能展现演员的功力。在王凤梅老师的鼓励与指导下，韩宜家在表演中融入了诸多细腻的创新。例如在写真一折中，王凤梅演绎的杜丽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了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宜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细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三年的沉浸式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台上杜丽娘的一颦一笑皆成戏，柳梦梅的痴情演绎则与之交相辉映，不可或缺。上海昆剧团一级演员胡维禄饰演的柳梦梅，嗓音清亮激越，表演收放自如。他与韩宜家的对手戏默契十足，特别是在惊梦中，二人水袖翻飞，笛声悠悠，将那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奇幻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胡维禄的书卷气与韩宜家的闺秀气浑然一体，共同构建了这幅唯美的东方爱情画卷。而此番演出的圆满，亦离不开幕后艺术家的鼎力支撑。司笛钱寅、司鼓金正明、林峰等艺术家珠联璧合的合作，以精湛技艺托起了整场演出的气韵与节奏。他们的默契生动展现了戏曲艺术一颗菜的重要精神，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共同服务呜呼的整体，最终成就了这场和谐完美的艺术盛宴。当晚的演出持续了140分钟，观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明代的园林深处。当经典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响起时，全场屏息凝神，沉浸在这份跨越千年的感动之中。今晚的《牡丹亭》让我看到了情字的千钧之力，演员的眼神戏太到位了。现场观众李女士在散场后激动地表示，大家不仅为韩宜家敢于跨界挑战的勇气点赞，更为他展现出的深厚艺术功底所折服。自2018年起，建图剧社在京沪两地推出汇聚南北梨园名家的菱歌三叠京剧专场，韩宜家独挑大梁，以三台上派大戏《玉堂春》《大探二》和全本《汉明妃》获得满堂喝彩。近几年又将表演重点转移至昆曲经典剧目的演绎，本场《牡丹亭》的成功上演也为2026年1月菱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奏响华丽的序曲。
1: 听众朋友， 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发源于苏州昆山，如今不仅闻名全国，更是走出国门。昨天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法国巴黎正式启动，苏州不少的昆曲元素亮相这个国际艺术之都。我们来听记者康森的报道。
1: Bonjour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刚才呢是我现学的法语，你好。现在我在法国的巴黎，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今天在法国的巴黎正式的开启啦。我刚化好妆，一会儿呢将以昆曲装扮亮相巴黎街头。我们将在巴黎雷伯拉剧院演出江苏省昆剧院的代表作南昆版牡丹亭。
2: 昨天中国昆曲江苏州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等地来了一场法国街头的昆曲快闪，在法国的热闹街头展示昆曲文化。
1: 这位先生画的小村庄怎么样？
3: Hello Hello Hello
1: Bonjour 一会儿会给大家穿上衣服。好，这边还有个漂亮的花旦。
4: 昆
1: 剧就是发源于我们江苏苏州的昆山一带。格么蛋我是一个苏州人，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2: 本次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由梅花奖艺术家柯军、施夏明、孔爱平领衔，一直延续到9月16号，将分为南昆版牡丹亭、新编古装剧博龙夜品及宝剑记夜奔等三部折子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我们时代的昆曲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会等四大内容，其中将有众多来自苏州的馆藏藏品亮相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中国昆曲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孙一平：
5: 这个是我们的梁辰瑜的发绣像，那么梁辰瑜是我们明代《浣纱记》的作者。那么这个呢，我们当时是提供一个电子的一个素材，就是让主办方可以就数字化运用。这个是王夫人批点《牡丹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家定级文物。这个梁辰瑜的发绣像呢，就是原则上它就是用头发作为这个绣的一个素材，用刺绣的这个针法来刺绣而成的。
2: 受到邀请，中国昆曲博物馆为大展提供展品16件套，昆山当代昆剧院提供珍藏曲谱、乐器、脸谱模型等实物展品39件，影像资料100余件，助力昆曲国际传播。孙一婷：
5: 这次就是我们涉外展提供展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也好，是就比较多的一次。通过我们的赴法的中国昆曲文化主题展，那么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人们去关注昆曲，就了解到这门博大精深的那个艺术。
6: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张敬贤戏路宽广，扮相端庄，嗓音亮丽，表演细腻传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苏州新闻今日面孔，我是主持人燕飞。21岁的徐寒倩是中国昆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苦练昆曲13年，初闯文旅圈的目的只为了想把昆曲唱给更多人听。徐寒倩唱的昆曲使人感受到了余音绕梁的美，由于她优异的表现，徐寒倩刚刚入选2024苏州文旅推荐官。我见到小徐瞬间只有一个想法，太漂亮了。当然，能成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单靠美貌是远远不够的。
2: 歌戏之作，诗文慢，沈氏远意，奏今朝。
1: 用昆曲把苏州介绍给大家，超绝的戏曲功底让徐寒倩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
3: 我是就是从小在太湖边长大的，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其实关于昆曲的话，我是从小就学了。小学里的时候大概2、3年级，当时有课外的兴趣班，当时第一次听到昆曲的时候，就是感觉基因动了，就是这种感觉，
4: 血脉
3: 是的是 的。
1: 从和昆曲的一见钟情的那天算起，今年21岁的徐寒倩学习昆曲已经整整13年。
3: 练功的时候，特别是有特别苦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控腰倒立，就拿鼎，当时就特别痛苦，但是始终想着我坚持下去了以后，有一天可以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毕业后的徐寒倩如愿进入了中国昆曲博物馆，成为了一名讲解员。
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唐明。
1: 在给游客讲解的时候，徐寒倩眼里有光；给大家介绍昆曲时，徐寒倩还会现场演唱一段昆曲，行腔优美，缠绵婉转，身段优雅，听的人如痴如醉。平时常来昆曲博物馆参观的老苏州们，得知徐寒倩成为了推荐官，纷纷前来祝贺。
2: 他的形象蛮好的，
3: 形象好，
2: 人的整体啊，人也美。
3: 你那个苏州像就是一种是还是一种迎风嘛，啊对啊，苏州是福字。
1: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苏州、小苏州们，时而庆幸，时而感悟，土地给予他们滋养。而他们也想把苏州文化带给更多人。徐寒倩
0: 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昆曲，喜欢昆曲，然后来苏州拼一拼我们的昆曲。
4: 春色兮，
1: 今天的面孔燕飞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苏州新闻。

小部队也是这

0: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书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请听报道。
1: 此时此刻，我们台上汇聚了15朵白玉兰、9朵梅花，昆曲600多年历史，8位上昆的昆大班老师的年龄加起来整整677岁。
2: 8位老人缓缓上台，他们有的腿脚不那么灵便了，步子慢些，有的依然腰板挺直，步履从容。他们身后，学生们手捧鲜花，其中有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也有黎安、沈玉丽等名角。72年前，12岁上下的少年们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这便是后来开宗立派、桃李满园的昆大班。84岁的张明荣回忆，
3: 传子碑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反复讲一句话，我们教你的昆剧是中国的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现在又要失传了，希望你们把昆剧保存下去。
2: 方阳回忆起学艺之初，闷头跟着老师一招一式的学，学着学着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把一辈子的心得总结为多学多练多演多看。
4: 从小文的、武的、金的、昆的都要学，那时候华东汇演，我们每天去看戏，各个剧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全国各地好的演员到上海来我们都要看。
2: 后来8位艺术家各有绝活，各有传奇，蔡正仁的大官声洒脱大气，素有活明皇的美誉，岳美提的金声风流潇洒，韵界儒雅，王之泉刚中带柔，武旦出手稳准狠，张寻鹏独树一帜的追求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闺门旦艺术，岳美提聊起老同学满是敬佩。
5: 我们这些同学们表演相互之间都在学，就像我们季振华老师，他的这种气息的把握、力量的把握非常稳，一点点几十年来都成为自己的一种风格。
2: 8人里最年轻的季振华接过话头，
6: 还有一个奇迹，我们曾经在86年有5位同事同时得到了梅花奖，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2: 更难能可贵的是，8位老人不仅自己演了一辈子，还教了一辈子，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五班三代欣欣向荣。蔡正仁也看到观众群体的变化，他动情地说，
7: 那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白发苍苍，到现在完全变了，看到台下的黑压压一片年轻人，我说句心里话，我恨不得能够再年轻一点，再还可以为昆曲事业努力奋斗。

0: 而今耄耋之年的梁谷音和张明荣依然活跃在舞台，这个月刚刚登台演出了《潘金莲》和《蝴蝶梦》。当走上舞台，仿佛打开某个毕生开关，84岁的梁谷音褪去岁月痕迹，瞬间化身为剧中那个青春年少的灵魂。
1: 上海昆曲团呢，给我们的实践机会很多，一个戏基本上连演一个月是经常的事儿，所以能够保持现在的体力跟嗓子跟状态。虽然真的很辛苦，但这个年龄还能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观众没有嫌弃我，我就值得是最大的回报。与昆曲为伴，此生无憾无怨。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由梁谷音饰演红娘。

近日，蓝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专场演出成功上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通过《牡丹亭》《玉簪记》《范马记》三出极为吃功夫的大戏，以其扎实、精准、细腻、传神的演绎，全方位展示了昆曲闺门旦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他作为新生代昆曲旦角演员的艺术风采，为观众们呈现出了不同规格千金所展现的万种风情，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我们很早就开始看张冉的表演，他每次在上海表演，我们基本上都会来看。他的表演风格既继承了传统唱法，又加了自己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曲社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本人也是想来向年轻人学习下。一位老戏迷在演出结束后和记者意犹未尽地聊了起来。作为昆曲传字辈艺术大师朱传明的再传弟子，师承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的张寻鹏的张冉，也将张寻鹏老师昆曲闺门旦艺术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艺术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90后青年艺术家，他不仅用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一辈戏迷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年轻粉丝。其中有业余学习昆曲的中小学生，有戏曲社团的成员，有在上海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还有在写字楼工作的青年白领。一位戏曲团学生家长在开场前告诉记者，希望孩子看一看这位青

典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让他们能以这位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学习。据了解，张冉在演出之余，也一直注重昆曲艺术的文化传播。不少年轻人通过张冉的昆曲普及活动认识昆曲，走进昆曲，了解昆曲，逐渐成为了昆曲的忠实拥趸。

哦，孝子。

0: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1: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张静贤。今天的秒懂啊，我来给大家唱两句闺门旦和正旦的唱腔。两个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杜丽娘的惊梦唱的第一句莫乱里春情难遣，她是闺门旦。另外一句呢是琵琶记的赵五娘，也是娘哦，此娘非那娘哦，很不一样的。那么赵五娘是正旦应宫的，唱的也是山坡羊，唱词是乱慌慌不丰润的年岁。我先唱杜丽娘。

0: 好，完全虽然两个人年龄可能差不多，但是他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一个是委婉软糯青春哦，那一个是艰辛困苦。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19号晚上，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来自昆山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在获评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后，又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来听记者许岩的报道。
3: 在学校的训练房里，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的学员们绷紧腰腿，反复练习着高难度动作，专职教师穿梭其间，帮助孩子们从压腿下腰到唱念作答，让这群孩子日复一日打磨四功五法。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孩子们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练习昆曲唱腔身法动作。
4: 我们除了每周两次课后练习之外，周末和寒暑假等课余时间也会进行集中训练。虽然练功时汗水会浸透戏服，膝盖淤青也是常事，但能在昆曲中感受到古典的艺术魂，能将昆曲艺术传承发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们早上压半个小时左右的腿，打100至200个飞脚，然后呢再下100至200个腰，然后呢老师才会开始拍戏。
6: 苦在每次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每次演出完台下响起掌声的时候会觉得很自豪。
7: 我们全国啊都在推崇各种的非遗文化，那作为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能有幸成为这个一员，我也是很荣幸很支持的。
3: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年，昆山八城石牌中心小学小梅花昆曲艺术团成立，每年从应届新生中敦苗育秧，先后培养昆曲学员千余名，其中22人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花奖、小梅花奖，40余人考入专业戏曲院校。现在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由21名小学生组成，8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8: 孩子们在学习昆曲之后变化非常大，孩子们在舞台上是名角，学习上也是尖子生，成绩始终是班级名列前茅，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榜样。
9: 以小梅花命名，既有对自身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小梅花的坚韧品质。我们除了演绎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折子戏之外，我们在昆曲的创新上呢也有一些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在美术课上，我们会让孩子绘画一些昆曲人物，让孩子更加感受一下昆曲的魅力，让昆曲深深地扎根在新时代的少年身上，让昆曲响彻整个校园。

是母亲。

0: 春夏，
1: 便是回去吧。
0: 便是这日子为首过之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
1: 哦、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吧。

别嚷，小点声，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的一大好人。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只是又要连累你了，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王，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技艺，君王你在哪里呀？你在

黄金榜，黄金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

0: 客唐宋五湖滨啊，这位客，呵呵，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
1: 三月命门王金榜，可居在此去，
0: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1: 烦劳你请他出来。
0: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1: 说完了？
0: 完了，
1: 我可够了。
0: 够了，
1: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0: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1: 不，不请便罢，也请酒来。
0: 你请你请你请，
1: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0: 我听着呢。
1: 有请三月兵们王金

0: 行。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绝，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你。

0: 骏马，骏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礼敬，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得起做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亦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明啊。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胆色失了神，你那孤寒忧郁忧郁，你那玄武震荡空明。
2: 我是高军，我是个幕后工作者，啊，没想到今天也能作为一个主讲啊。这样吧，先从介绍一个乐器开始吧。我想先说我们戏曲的打击乐有四大件组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这个。
3: 哦，这个是，
2: 哎，
3: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也叫单皮鼓。
3: 单皮鼓，
2: 哎，也叫板鼓。
3: 嗯，
2: 为什么要叫单皮鼓呢？很简单啊，一层猪皮，一层木圈。
3: 哦，
2: 哎，它就蒙一面，哎，它就叫单皮鼓。
3: 这个构造是很简单的。那么它是在戏曲乐队当中是作为什么一个作用呢？
2: 它是个领奏。
3: 领奏啊，
2: 是一个领奏乐器。我们戏曲的板鼓来说呢，是整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其实也不光光是整个乐队了，
3: 嗯，
2: 对整个舞台上的那个节奏的把控也是由我们来掌控的。
3: 嗯，它起一个指挥的作用啊。
2: 大家看，它只有这么一点儿，
3: 嗯，
2: 它的发声只在这里，
3: 嗯，
2: 而打在旁边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
3: 啊。
2: 这就需要我们从小开始练习那些基本的功，才能把它完整的打出来。
3: 就是它可以敲击的部分只有当中这一个小圆圈，
2: 是
3: 只有打在这个上面，而且打到位了才能够打出声音来。
2: 对的。
3: 好，
2: 所以我现在呢给大家稍许的演示一下啊。
3: 好，
2: 这是古建的，刚才大家已经见过了，七寸六
3: 分。就是您说七寸六分，
2: 哎，其实没有那么准确，对吧？
3: 嗯，
2: 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意思。
3: 是是是。
2: 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腔子，这么一块猪皮，就这么点木头，它能发出多大的声音呢？
3: 嗯，
2: 我想给大家听。
3: 我们来听听这个单皮鼓的音色。
2: 它可以发到这样一个声音。
3: 哦，
2: 打在边上是没有声音的。
3: 嗯，
2: 万一打劈了，观众就会笑了。
3: 嗯，
2: 对吧？
3: 嗯，
2: 那就是通过鼓键子敲击这个板鼓。
3: 嗯，

功，小臣心口相照，出也颠倒，父亲。

孝、哦、的。

0: 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永嘉昆曲是南戏善变演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条例草案共8章30条，针对当前永嘉昆曲保护职责不清、合力不足、机构不全等问题，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体制，鼓励村居民制定民规村约，保护永嘉昆曲。
1: 传承经典人文阅读，分享你我书香生活。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990携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全新打造全民阅读特别节目，
1: 谈读书，品人生，
2: 乐享阅读时光。
1: 来，我们读书吧。

0: 传承经典人文阅读，分享你我书香生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990携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全新打造全民阅读特别节目，谈读书，品人生，乐享阅读时光。来，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于浩。那么本月呀，和读书相关的话题太多了，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假日的第一天，很多人选择外出旅行，也有很多人呢在家中决定好好放松一下，来一个宅家之旅。当然在宅家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听听歌曲呀，看看戏剧呀，看看这个电视剧呀，翻翻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您一块儿聊一聊我们阅读的更多可能性。这个月呢，其实和书相关的话题太多了，比如说4月23号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又比如呢，最近呢，很多的这个书籍呀，还有出版社呀，也有很多开放日的活动，各区的图书馆也有很多创新的体验活动，实体书店也是换新开张等等。那么四月份真的是阅读月，而且当前又是五一假期，又是一个逛书店读书的好机会。当然我们说阅读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它本身就带着我们去感受知识，增加我们的审美。那么我们谈的阅读家，这个家号的家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和艺术相关，和美相关，也和我们的阅读相关，让我们介绍他们。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国家二级演员，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澎湃闺门旦传人金玉老师。金老师你好。
1: 大家好，于浩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1925书店的店长倪慈卿倪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这个刚刚特别谈到两位的这个阅读家的感受啊，今天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会请到一个昆曲演员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书店店长来是比较常见了。我们先问问看这个倪老师吧，比起店长这个称呼啊，倪老师其实很喜欢被称作是1925书店的导游，对吧？
2: 对，
0: 因为这是一家实体书店，而且您是做这个导览的，对于这个导游这个称呼您是怎么理解的？
2: 首先啊，就是关于导游的这个标签，那我愿意称它为标签，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但这个标签呢，不是我自己。

0: 以给自己定位的，而是我书店周边的一些商户他们的负责人和一些我熟悉的人他们给我这个标签。因为我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那有一位就是他们的服务员看到我说，哎，小哥哥，我认识你的。
1: 哦，
0: 那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他说我知道你干什么的，你一定是干导游的。
1: 为什么？
0: 对，为什么呢？我就问他了，他说我经常看到你在昆山花园路，在虹口区的一些就是街道里面走街串巷啊，带了队伍啊，再给那些就是说后面跟着很多人跟他们讲故事，所以慢慢的这个导游的标签就是有被很多人越来越多的那些周边的住户和商户就是给他们，就他们帮我贴上了这个标签。
1: 正好说到这儿，给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你会带着这么多人去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
0: 其实这家书店现在是1925书局嘛，它处于四川北路的昆山花园路的交界处的位置，是一家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书店。
1: 这个是以前商务印书馆的分馆，而且也说是这个鲁迅最喜欢的书店之一。
0: 对对对
1: 啊，
0: 这家书店它的一个如果说讲历史的话，是要从1925年开始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在这块地方选了一个地址，造了一幢楼。这幢楼的建成时间呢是1925年3月。那进来的第一家营业主体，那自然就是商务印书馆，作为虹口分店来运营了。那除了这家书店它本身之外，书店它的周边文化历史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这个我们就要想到，就是商务它为什么当时会选址选在这个地理位置了？因为四川北路和海宁路路口，30年代巅峰的时候是有近200多家出版单位在那边。
1: 哦，
0: 所以它理论上来讲的话，是我们国内一个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1: 是，
0: 所以商务会在那边选址。那除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商务的历史之外呢，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要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共和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那陈云呢于1919年的时候离开青浦练堂之后呢，就来到了当时市中心上海来学习。那他当时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做了学徒工，这一干就是4-5年，直到1925年3月的时候，就是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开业了
1: 啊。
0: 那陈云他作为正式工就加入这家门店了。
1: 哦，正好在这儿工作。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有一个红色印记的一个书店。
0: 对对对，那陈云他在回顾晚年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给他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书馆的名字哈。
0: 对对对，那商务我们会想到是有那个新华字典这样一个内容。 对吧，他为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学生就是说服务了很多，
1: 就是启蒙的时候就看到的读物。
0: 对对对，那我们讲回陈云的话，陈云其实在商务印书馆3月正式作为店员之后呢，他其实当时是处于在1楼的一个叫文仪柜台。那这个仪就是指仪器，它是售卖打字机，然后地球仪，一些精密仪器。那闲余之间呢，他会读一些进步书籍。那由于阅读层次的关系，他会从一些简单的一些儿童书籍，然后慢慢的学到文学，慢慢的看到经管类的书，最后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 哦，所以是在这儿，他真正的点燃了他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之路。
0: 对，那他很多不懂的会问他的同事。那在25年同年是8月至9月之间，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你看，这个书店的历史其实也是这一代人的成长历史，当然这当中有一个伟人的成长故事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书店、一个书馆，这个背后的历史像一本书一样的，也是特别值得去阅读的。所以现在作为这个我们书店的店长，其实更多的除了这个售卖之外，还有很多的知识要去帮大家普及，有很多故事要重新讲。
0: 对。
1: 那
0: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店内的介绍，其实并不是让大家认为就是我是一个导游。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文化场地转移到书店之外了。那昆山花园路它的历史位置的原因啊，就是后面有一幢房子，老洋房，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安妮女王建筑。整一个马路的长度它不超过150米，但是在7号这个门洞里面呢，曾经住过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化人，那就是丁玲。丁玲呢在加入左联之后呢，他的对外当时宣布之后是有一个固定居住地址的，就是昆山花园路7号。 所以丁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当时在30年代上海文艺界兴起的时候，大家承认的那个三大文艺就是女青年啊、才女，包括像丁玲、张爱玲、关露，
1: 是，
0: 那其中丁玲她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所以我们带队的时候会经常会走到这个门洞跟大家讲一些丁玲的故事。
1: 嗯，
0: 而且我们在做故事讲述的时候、描述的时候，会把这个人物塑造成是一个平凡人，离我们很接近的一个人，他的故事是非常生动有趣的，而且他是怎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些逻辑我们会帮这些来参与活动的老师能够理顺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兴趣。
1: 你看我们现在好像就在跟着我们的倪老师在走这条路，在跟我们做这样的讲述了。嗯，其实故事有久远，然后我们在每次重温这些故事的时候，嗯，都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力啊。
0: 对，
1: 这可能不只是在纸张上。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你看我们从近代故事开始讲起，如果再往前面讲的话，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师金玉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看昆曲的故事了哈。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放的这个游园惊梦的这首曲，它是你看现代改造之后由流行歌手来演唱的，但是当我们听到说这个昆曲再次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发现还是挺优美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戏曲还没那么喜欢，随着越来越年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老了，就发现说还是很有韵律之美的。
2: 嗯，
1: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昆曲的？
2: 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很幸运，我们是从12岁的时候能够遇见昆曲，遇见经典。
1: 哦，
2: 对，当然刚开始之初，我们对于昆曲来说，很懵懂，我们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剧种。只是唱戏而已。
1: 嗯，
2: 但老师呢是拿了一张剧照给你，说哎，这个装扮特别漂亮，哎呀，这个水袖满头珠翠。
1: 嗯，
2: 有可能你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么好看来走进昆曲，他说你只有来唱昆曲才有这样的装扮，然后你来唱昆曲我给你弄一套点翠头面，你唱歌跳舞对不起是没有的。
1: 老师还挺有办法的哈，
2: 是
1: 先吸引你们。
2: 对
1: 对，但是这不叫骗，应该说也叫加引号的一个骗，先把你骗进这个门里来。但进来之后真的有没有发现说它确确实实是很美？
2: 当然，就是最初我们是被这种外在美所吸引。
1: 嗯，
2: 后来当走进以后，我们越发觉得它的这个艺术的价值、艺术的这种魅力真深深的吸引着我们。
1: 嗯
2: 啊，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辛苦的？因为真的
2: 你说
1: 如果只是喜欢这个外在的话，可能现在很多人扮一扮化化妆也就上去了，但真的要唱好昆曲的话真的得花时间得练功。
2: 啊，那当然、嗯，就是任何的付出嘛，所以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你这个在幕后的这种付出，你就觉得最终是为了在台上那个光亮光鲜亮丽获得掌声和鲜花的那一刹那，你觉得全部可以抵消了。
1: 嗯，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只谈昆曲或者谈昆曲演出就和我们的主题不太相合，但是今天金韵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带了三本书来，就是您平常生活当中其实和阅读的关系也是很紧密的。
2: 是、
1: 啊，能给我们讲讲看昆曲和阅读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2: 那当然太有关系了。而且作为我是一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其实我同时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昆曲的传播者。
1: 哎，我插一句问问看倪老师，您的书店里有和昆曲相关的书籍吗？
0: 有。
1: 还真的有啊？
0: 对，1925书局它里面的一个传统曲艺和非遗的推广，其实内容还是很多的。
1: 哦，
0: 现在我们落地在做的呢，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评弹的活动在书店里面的。
1: 哎呦，那今天是个好机会，以后昆曲也上线了。
0: 那必须。
1: 是，当然刚刚说到这个传统版面可能是我们这一类书籍的内容哈。
2: 嗯，
1: 但金玉老师，我们昆曲和书籍的相关，我能够理解为说因为昆曲的这个唱词啊
2: 是
1: 很优美，
2: 对，
1: 还就真的是跟唐诗宋词一样。
2: 对，很多人都说听不懂。嗯，其实听不懂的原因不是因为昆曲在用某个地方方言在演唱，
1: 是，
2: 而是它是古诗词，而我们现在离古诗词可能比较遥远了。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大家听不懂的原因。
1: 很多人说唐诗宋词有的时候我们从字面上能够理解，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较直白一点。
2: 嗯嗯，
1: 但昆曲的这个好像还很讲究， 对不对？
2: 其实也是，你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打字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就能看
2: 到。当然昆曲一句话里会有好几个典故，比如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么良辰美景

0: 赏心乐事，就是人生四大的乐趣，就像山水诗鼻祖徐凌云他所表达的这些东西。
1: 嗯，
0: 那包括我们这个羞花闭月，那个就讲了四大美人的典故啊，所以他就一句唱词里会有很多典故，所以对我们更要读书嘛。
1: 哎呦，所以说
0: 读书的要求比较高嘛。
1: 你们当年在学昆曲的时候，还真的是有很大量的时间来真的读书的，来学这个唱词。
0: 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昆曲人，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阅读，
1: 要有文化的体量，
0: 对，因为他的对的文化的积淀要求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他一直在用诗一样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去描绘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昆曲在唱什么。它就是诗化的语言。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吧？
0: 对，
1: 你看，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学当中，你看几句话就可以把一幅画推给你了。
0: 对，诗与画。
1: 对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昆曲是诗与画的结合。
1: 嗯、是。
0: 就抛开它的舞台演绎形式，
1: 嗯，
0: 它就是读它的文本，你就会在脑海中产生一幅幅画。
1: 对，
0: 所以对，所以原来我就听达芬奇先原来有过一句话，就是诗是语言的话，会说话的话啊，话呢是沉默的诗，
1: 是，
0: 其实这就是诗与画的那种关系。
1: 你看，它是一种通感的美，
0: 对，
1: 就像刚刚倪老师也是说，我们在外行走的时候看到一些建筑，对吧？
2: 对，
1: 看到一些街道，它其实也是流动的风景。对吧，也可以通过这种角度来做一个诠释。
0: 是，
1: 有一个听众提问了，2631说，问问看金老师，我们现在还有新的昆曲在创作吗？
0: 有啊。
1: 啊，真的有新的昆曲？
0: 有啊有啊有啊，新编的昆曲嘛。
1: 哦，我以为只有新编的京剧。
0: 包括这次为了二十大，不是新编的昆曲，上海昆剧团编的《自有后来人》。
1: 哦，
0: 啊，这是新编昆曲，也有我们蔡振仁老师又再次演《鸠山》啊。对，
1: 所以说你看，传统的曲艺它还是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谈谈经典之美。
0: 嗯，
1: 两位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和阅读的关系，平常生活中您喜欢读什么书，有哪些推荐，在阅读当中你们怎么实现了跨界共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帮大家揭晓答案，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
3: 原来是姹紫嫣红，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五一假日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谈的是阅读家，我们请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国家二级演员、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澎湃归门旦传人金玉老师和1925书局的店长倪慈卿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哈。刚刚谈到这个平常的阅读，其实金玉老师有一个很巧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上海书城目前在装修当中，在之前上海书城暂别营业的时候哈，就那么几天之前，您在那儿推荐了您的新书《我的昆曲家》。
0: 嗯，
1: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
0: 哦，很有幸啊，在那里呢举行了一场新书发布会。
1: 嗯，
0: 我写了一本《我的昆曲家》。
1: 为什么用昆曲家？这个家是加号的家。
0: 加号的家。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找昆曲跟我们大家的关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昆曲啊，唱戏啊，唱戏，我一辈子不看戏，一辈子不进昆曲剧场是没有关系的，
1: 是，
0: 因为他没有找到就是这种关联。
1: 对，
0: 那所以我一直在想用万物互联的理念，
1: 嗯，
0: 去做昆曲的互联。所以就昆曲把舞台上的艺术美学延续到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能成为大家的生活美学？如果昆曲跟你的孩子的这个语文的学习有关，就像昆曲里的这些好词好句，对吧？让他学会了这种发现美、感受美的，就感受我们语言文字美，
1: 其实是
0: 对吧？
1: 不单单是文学教育，
0: 是
1: 也是美育，
0: 是、嗯、大美育。然后同时就是昆曲跟我们就是上海的一件这个海派文化有关系的，江海红都有关系的一件服饰旗袍。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归门旦跟旗袍。
1: 昆曲跟旗袍有关系吗？
0: 因为我们行当，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
1: 嗯，
0: 传承我们的是澎湃归门旦艺术。
1: 是，
0: 归门旦就是大家闺秀。
1: 嗯，
0: 那大家闺秀对于言行举止、举手投足都非常有要求、有讲究，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穿旗袍，并不仅仅是一件服装，而是规范你的举止和言。

0: 前行，你才能把这件旗袍穿好看了吧，穿优雅了吧，
1: 就是气质是在这儿的，
0: 是就是举手投足嘛。所以如果你穿旗袍，如果学一点闺门旦的这种姿态仪态仪表，站怎么站，立怎么立，坐怎么坐，那么这些一旦有了规矩，有了规范了，那出来的就是美。
1: 哎呦，有道理哈。你老师怎么看这事儿啊？
2: 这个啊，我在从书店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就是我对传统曲艺这一块，包括昆曲和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些传统曲艺啊，刚开始我其实也不看的，但是随着我去接触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我去听，我去感受之后，我越来越喜欢这个了。
1: 哦，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
2: 真的，有时候这个文化它就是这么厉害的。就是当你坐在那边去感受它的时候，你沉浸下来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喜欢它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们的血脉当中可能真的是有这样的基因在啊。当然会有人有争议，会说哎呀，你看你们就好好唱戏就得了，对吧，好好练功，好好表演就得了。我看你的这个很多工作活动和昆曲真的是一种跨界。比如说金老师他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旗袍啊，还有这个语文教育，他甚至还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昆曲和老年人也有关系，比如说你练练我的这手指操可以缓解你们这个认知障碍，
0: 对，脑退化，
1: 这真的有科学的。
0: 当然了，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八十几岁了，包括我小时候到于振飞大师家里，他都90岁了，但是他还能够指点我们，还能教我们。像我的老师他80多岁了，他还能再传承我们，所以它这一定是一个养生的艺术。那么但凡你看，大家都说昆曲好慢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快的节奏，我们没有这个闲暇功夫，但是我觉得但凡跟健康养生有关的是不是都是慢的，太极瑜伽
1: 慢生活
0: 昆曲对吧，都是跟修身养性这些有关系的。所以我就觉得昆曲跟养生它一定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编了我们手指操，这次也跟龙华医院一起脑病科一起合作，
1: 哦，真的是跟专门的医生，
0: 对，跟龙华医院的脑病科结合，就是动手就是动脑，而且是精细动作对大脑的这个脑退化的辅助治疗作用，
1: 这有意思，
0: 所以现在在推广这个手指操，
1: 还真的是有道理。而且他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把我们传统戏曲的这个身段技法，
0: 对，兰花指、兰花掌，这些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左右半脑，女生练对不对？
0: 对，男生也可以练嘛。左右手、左右脑、半脑的这个协调，
1: 我们以前小时候玩过什么1对6这种，
0: 对，一样的，类似，但我们这个更加难一点。
1: 但是其实没有人逼迫你一定要这么做，
0: 是
1: 你想要做这样的跨界，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做一个推广者，你就需要的广度嘛，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能够从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当中获取养分，最后去滋养我们的生命，对吧？所以我得把这些养分我自己先要找到，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
1: 其实一方面也是自己感受到美好，
0: 是，
1: 还有就是责任感在身上，就是这一代昆曲人我该做些什么。
0: 对，
1: 包括倪老师也是一样，倪老师你看商务书局这么多年了，
2: 对，
1: 这书店也这么多年了，到了您这一代身上的话，你是不是也想说我要做一些创新？
2: 当然做创新，因为就是书它本身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媒介，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社会上大家就是工作节奏啊和生活节奏都非常快，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将阅读融合到就是行走、建筑，然后人文历史，那通过动态和静态的结合，通过跨界的合作去把这个阅读去推广开。那我每次就是说，尤其是在带队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在讲完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之后，我经常会发现有老师会拿出手机去百度这个人物，去百度这个故事。然后我跟这些老师在叙述的时候呢，我也在讲，我们周边有这么多文化历史，它一直在那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天天有人经过那边，但我们一定要有人去讲它。
1: 就他以前只是在那儿静静等你，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哪有一个人帮他衔接起来？
2: 对。那很重要，包括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我打了的过来的，那个司机呢对上海的文化其实非常感兴趣，但是他又不了解， 那我们在一路上看到外滩的就是建筑群，包括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邮政博物馆，和那个外白渡桥，这些历史他都是不知道的。
1: 你就帮他讲，
2: 我帮他讲了，对。然后我来的时候呢，那个。

0: 日游下车的时候还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大学教授？我说我并不是，我只是一个阅读推广人。
1: 哦，
0: 嗯，那他听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对上海的文化会有另外一层感受了，他会喜欢这座城市。我觉得作为书店人，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温度要体现得出来，然后要去推广和提高它。
1: 这句话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你看，在很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一个词儿叫阅读推广人，而且这个词儿听起来还挺骄傲的，有自豪感。就他其实是一个文化使者，他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多高的讲台去分享。生活中其实我就可以分享这样的种子，可能这个司机也就把这个种子撒给其他人了，对吧？所以我在想，金老师是不是也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说，也许您在某一天、某一个场合，哪怕这个人是冲着养生来的，练练这手指操，也就大概能够靠近昆曲了。
2: 是，所以我一直说，我就是一个昆曲的农民，不停地在播撒昆曲的种子。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个昆曲的农民嘛，就是不停地在播撒昆曲的种子，静待花开。然后，用自己觉得自己合适的方法，或者说自己这么多年，从老师们身上，从老一辈的艺术家们身上，我看到的点，然后结合起来。分享给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分享美好、分享快乐，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互相的那种回应和转化。所以在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获得的回馈，这种快乐，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
1: 我们就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这个感觉哈。紫甘蓝说："哎呦，昆曲我听不太懂，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接受。
2: 是
1: 我们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吗？"
2: 所以要跟大家去分享昆曲的诗词，所以我们做有很多朋友跟我提出来，就说赵老师，我不是来想学唱昆曲，我就想来跟你一起来读昆曲，诵读昆曲。就春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鸟禽丝吹来闲庭院，遥漾春如线。秋天我们可以读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星夜，烹清香桂花初绽。
1: 哇，太美了，这一段就是完全可以不唱，我用诵读的方式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2: 对，所以很多人说我五音不全，我不一定要唱昆曲，或者我嗓子不好，我没有，我找不到昆曲这么练嗓子，我从来没练过嗓子，但是我就想来诵读，也是一种感受昆曲美好的方式啊，都可以 啊。
1: 那会不会有传统一派的昆曲人认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正路，或者说你这个走的是不是、
2: 我觉得目前没有，你们正路不影响我用我的方式，然后剧团上海昆剧团不停地在演出啊，然后大家通过我的点走入昆曲门以后，哎，大家去看演出呀，导入观众呀，
1: 太棒了。我想这就是情怀，就是与其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请你买我们的票吧，来看一看这折戏吧，你看不懂你也看一看，还不如说，哎呦，要不然你先给我们读一读，你看看这个词儿美不美。
2: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先做了第一步的导赏。其实我做昆曲推广人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办演出办专场，我把票子送给了你，然后你送给了他，他送给了他，最后打个电话给我，哎，我有两张票子昆曲，结果就是我送出去的。所以当时的感觉，现在说是觉得哎呀很好笑很好玩的一件事，但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真的是这个真的不是滋味。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有可能第一次让人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件最好的方式，我是不是得换一个方式来吸引大家。
1: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说阅读家这个思路之所在了，就是其实阅读承载了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把它做融合，在今天这个时代怎么去创新。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然有一位听众在说了，就是问倪老师的，他说倪老师现在网上售书也很方便了，直播带货售书也很方便了，对你们的传统书店来说有压力吗？
0: 当然有压力，
1: 这问题都很尖锐。
0: 对对对，有压力有压力，就是当然这个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那最近我拿到有一个数据，就是关于阅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百分比挺高的，我看但是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数据都是应该来自于线上的，但是线上它虽然抢占掉线下的一部分资源，但同时阅读推广对于就是说线上来讲的话，它的传播力是更方便的，它的优势和好处也是明显的，那作为线下的我只要专注做好我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就是还是要做好我们的自己这块阵地该做的活。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等于也是书店各有特色嘛，因为之前在杭州前两天我们在领一个奖，最美书店奖，然后当时碰见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民营书店和国有书店，就他们的书店我们在聊的时候发现各有特色，我都
1: 就其实也挺卷的，
0: 对，好卷好卷，但是大家就是做得很开心，大家都很累。而我们每天工作状态，可能大家会认为书店人会很轻松，每天可以看看书，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白天我们在服务，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策划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啊，就是可能拖到两三点、三四点才睡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场活动，其实都是很用心的。包括刚刚那个金宇老师也在说，就是关于活动，就是送票这个事情，我很有感受。因为每次做完活动，就是我们的招募那个环节，真的好难好难的。就一提到招募，就是
1: 招募现场的观众。
0: 对对对，就是大家提到这个文化，会有刻板的概念，就是大家坐在那边听课，就可能会觉得枯燥，但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在里面植入了很多有意思的环节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听到就是我们声音的人，就是能够走进我们，就是来关注曲艺，能关注乐队
1: 这部分让我来完成。我们这么多听众在听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至少有大概200到300万人在线听，所以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组织我们的听众，我们喜欢读书想要了解更多文化常识的朋友们去你们的现场看一看。当然我在想刚刚谈到说怎么去招募人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再给他们赋能让他们再成长，这块也比较重要。有位听众说我现在我的孩子也想学学传统的戏曲，不知道能不能够入门，别太累成为负担，这个看问问看金老师吧。金老师您现在还在带小学生吗？
2: 我现在主要是做讲座做分享，
1: 就面向大众的，
2: 不是具体的教，因为具体的教学生那就是他不具有广度。我在一个人身上我要教你一个半小时只能教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
1: 而且其实我觉得
2: 而且要教好长时间。
1: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
2: 对，
1: 因为如果真的要带一个孩子的话或者是带几个，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上戏毕业的，我们学校的戏曲学院哈，这个可能归门旦啊或者是这个一个戏曲这一个戏就招那么几个人，
2: 是是
1: 非常少，而且一培养就是好多年。
2: 对对
1: 啊，很不容易。
2: 对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就是还是让大家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到底里面是什么。昆曲到底在说什么讲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意义更加广泛。那么在孩子上面呢，我也会招募一些孩子，是这样，上一堂两堂课我教你怎么做怎么站教你一些这些东西啊，他们就不是说仅仅是来学戏，教一些礼仪教一些规范待人接物，这个就是马上他回去就能够用到嘛。
1: 这其实有点哲学思维在里面了，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对
1: 这也是昆曲家。
2: 是
1: 所以您不用担心，我觉得不妨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试试看。
2: 是
1: 另外还有听众这边这个诺言外婆说招募观众们，我去，我想报名去。荷花美说大世界慢慢的也在恢复戏曲表演了，有咖啡有美食边看边享受是很好的。另外七七格，这是我们一位听众，他这个很专业啊，他说诵读是不是也要用中州韵他说否则和昆曲不沾边儿，这我还真听不懂什么叫中州韵
2: 中州韵就是我们昆曲平时唱的就是用中州韵。那么但是就比如说刚才我念的那个原来姹紫嫣红不到园林，我就简单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标普就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也挺好听
2: 这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如果用中州
1: 韵
2: 的话
1: ，
2: 不到园里怎知春色日许，
1: 哇天哪，我刚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也太美了。这就是我们说传统戏曲当中，哎呀我怎么来形容呢，有时候语言表述不了。倪老师刚刚那个时刻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对吧，
0: 确实然后就是整个脊背骨后面 然后身上的汗毛，
1: 叫毛利时刻。
0: 虽然我不是很懂，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那个，就是曲艺他们在表现的时候会把那个声调标在边上的。我看到有很多点点点，然后像打勾这样的符号在里面。
2: 尖字团字，
1: 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金老师他们可以去普及的了。

0: 事儿。Frank 说，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小学里面普及一下国家文化的遗产，可以分不同的地域来宣传我们的不同剧种。进学校
1: 是，就我们已经进学校进了很多了，全上海我们估计大家已经进了七八十所学校了。
0: 哦，
1: 小学、幼儿园，幼儿园哪怕是从幼儿园小朋友和幼儿园老师，现在老师因为也都是九零后，他们对传统文化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哦、是。
1: 然后小学我们也包括长宁的各种各个学校，然后大学、中学，
0: 效果怎么样？
1: 特别好。
0: 都是您一个人讲吗？
1: 对啊。
0: 哇，那这工作量也挺大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我三月份就光延安中学已经去了三回了。
0: 哇、可是我好奇的是，因为不同的人，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大学生，课程内容还不一样。
1: 当然，肯定不一样、
0: 嗯，
1: 用的语言都不一样。
0: 嗯。
1: 又对于幼儿的语言和对于成人的语言，那完全不是一个语言系统。
0: 对，甚至再年长一点的话，他就说：“哎呦，你再给我点知识量。”让我觉得这事儿我想去研究学习。
1: 嗯，
0: 孩子们的话可能就要激发他们的乐趣。
1: 对，
0: 嗯，
1: 就我们会编一些小游戏啊什么，然后呢还会教他们念一些昆曲里比较简单的，像花面丫头十三四啊，就是这种我、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才十三四岁哦，你们都是很漂亮的，就是用这种比较儿童化的状态。
0: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播音主持会练那个贯口，
1: 是
0: 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传统戏曲。
1: 对
0: 啊，
1: 对，
0: 2656说，问问看金老师，您现在每天还自己练功吗？
1: 也要练啊，
0: 也要练
1: 啊。首先是特别疫情以后，也每天要练唱、
0: 哦，
1: 就觉得气不够了。这个肺，对一肺的影响嘛。
0: 啊、因为你也阳过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对肺的影响，所以就觉得，这个要更加要加把劲儿的去练了啊，否则就觉得有点累，甚至还有经常会咳粉，就是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咳一下。
0: 所以说，换个角度讲的话，通过我们练一练传统戏曲，也可以帮我们练气。
1: 对，当然、
0: 啊、
1: 它就是一个气息在演唱嘛，不是说靠
0: 嗓子硬扯的
1: 、啊、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共鸣箱，变成一个扩音器、其实靠的都是气嘛。
0: 是啊，5233问的是我们的倪老师，说倪老师，我们现在书店其实也做了很多综合体的概念，您这儿是不是也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听众去书店的目的都不单纯。
2: 就是要讲到我们家这家书店强项的地方了，就是在我们书店基本上每样东西每个角落都能讲故事。
0: 嗯。
2: 我们家书店呢，就是一楼底层是有一个咖吧，
0: 嗯，
2: 它这个咖吧的名字叫上海咖啡，
0: 嗯，
2: 是属于光明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嗯，
2: 咖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上海曾经鼎盛时期的咖啡文化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咖吧，哦，就是我们现在，我先跟您说，有一点我们是挺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目前的咖啡馆数量。是全球第一，
2: 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
2: 但是要知道，就是其实上海就是国内的咖啡文化，其实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0: 那时候估计还没星巴克什么事儿呢。
2: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家那家书店的咖吧呢，它的前身是叫德胜咖啡。1935年，这边简单分享一下上海咖啡文化，既然提到了，
0: 嗯，
2: 那上海咖啡文化大致在就是我们会知道，可能主要分布在几个区域里面，
0: 嗯，
2: 那可能有日式咖啡、白俄咖啡，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犹太人咖啡，
0: 嗯，
2: 那这几个咖啡类型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民国时期四川北路为首的日式咖啡，然后在法租界那边的白俄咖啡，以及在霍山路附近的。就是犹太人文化的咖啡
0: 哦，
2: 而且上海的真正第一家独立咖啡馆，其实就在我们四川北路边上，离我们书店非常非常近，但是现在肯定已经没有了。
0: 嗯，
2: 据说呢，咖啡馆后来变成了那个杏花楼了。
0: 哦，哇，为什么聊到咖啡您这么懂？你专门研究过这个的是不是？
2: 嗯，怎么说呢？就是书店它整。就是我们在做书店在做文化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涉及到一个点，然后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我就扩展去把它深入做研究。
0: 还真的是有关于咖啡的书籍，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是咖啡圈的，他们自己会去寻找很这个很隐秘的小店，但做的味道很好的，也有人专门开咖啡店的。
2: 嗯，
0: 上海有这么多咖啡爱好者，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2: 对，很重要。然后来我们家书店的话，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会讲一些咖啡的一些小八卦和知识的。
0: 哦，那你自己会亲自做咖啡吗？
2: 我会，我也会。
0: 啊，所以现场有时候会喝到你做的咖啡。
2: 对。
0: 啊，我们的书店店长太不容易了，要讲。

0: 讲故事还要做咖啡啊、
1: 嗯、
0: 当然其实我在想这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的话，这就会是工作量了。
2: 对、
0: 嗯、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兴趣和爱好的话，
1: 对，
0: 你看它就像如数家珍一般。
2: 对，
0: 而现在这一刻也很，你看也很神奇哈，我们一会儿听的是传统昆曲的伴奏乐，一会儿听的是爵士乐，然后当昆曲遇到咖啡的这个书香的时候，会真的激发我们很多的灵感、
1: 嗯、
0: 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在阅读当中的美好。那么在稍后的部分，我们也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你们有什么阅读的推荐给到我们大家。
1: 嗯，
0: 那么前两天呢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就是在未来我们有哪些可以在阅读的部分做的附加值，新的增长点。那么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酝酿推出场景读书会，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场景、工作场景里面其实可以把阅读放置在当中去哈。两位嘉宾其实刚刚也谈了很多他们的兴趣爱好，我们大家大概都能够听明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两位还有什么阅读的推荐，一位一位来吧。金老师先来啊。
2: 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养生类的，
0: 养生
2: 就像《黄帝内经》
0: 啊，真的、啊、
2: 那个哎，对，上古天真论啊、就是
0: 这
2: 精神内守，没有、嗯、你其实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其实跟我们昆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哎，这怎么说呢？
2: 哎，春生夏长、嗯、秋收冬藏，杜丽娘为什么在春天的早晨，
0: 嗯
2: 啊，就是鸟情丝吹来闲庭院，为什么叫闲步在庭院当中、
0: 嗯、
2: 其实就是春天的时候是我们人生发的时候、
0: 嗯、
2: 然后我们人是大自然天地之间和其他花花草草一样的生命、
0: 哦、
2: 所以我们天地人的结合，而且跟我们养生跟医学跟这些都有关系，
0: 是
2: 啊，所以精神内守，这个病安从来，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跟养生的这些有关。当然，我也会去读一些侦探类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法医类的、侦探类的、心理学类的，为什么你会读那个？因为我觉得，嗯，搞艺术这儿的人比较感性，嗯，有可能在逻辑思维上，会有一点点欠缺，当然不是全部啊。
0: 就跟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样，我那时候在学校学的是艺术类嘛，
2: 嗯、
0: 学的是播音主持，那我就辅修了一个华政的法学。就是我觉得我们学艺术的太感性了，
2: 对，
0: 来点逻辑吧。
2: 对，所以呢，就是我比较想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0: 嗯，
2: 一些条理性，哪怕就是一些细节的观察，能够推理到后面，这个对自己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作为一个昆曲的传播人，其实都有关系的啊。
0: 太好了，当然再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金老师自己的这本书《昆曲家》，是吧？
2: 就是、
0: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
2: 对，这、嗯、因为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个吴晓妮老师，真的就是我一直相信昆曲路上结善缘。
0: 嗯，
2: 这一路善缘，那一次是我在杨浦区图书馆跟蔡振仁老师在做一场讲座。
0: 嗯，
2: 我陪着蔡老师在做一场讲座，到讲座做完，那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吴晓妮老师就走上来，然后我一看到他，就人跟人有缘分，那种他的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
0: 嗯、
2: 一看就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你就吸引我，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结果我们不谋而合，
0: 这就是缘分，
2: 是
0: 这就是美好的缘分、嗯、而且其实也是为了推广我们的传统曲艺啊。来，倪老师呢，您平常阅读，我猜不出来了，你估计会读很多历史书，咖啡的时候会看一些，是不是？
3: 非常惭愧啊，然后虽然在那个书店里面工作啊，其实我每就是可能一年下来的真正的阅读量并不是很多，
0: 嗯，
3: 但是呢，在书店里面偶尔就是说闲的时候，那只要是有空，我应该会拿一本书去翻一翻看一看。
0: 哦，
3: 那这样
0: 但是我觉得总量肯定比普通人多很多
3: 啊，
0: 因为你每天就在书海里面生活着。
3: 那可能是比较用那种碎片的时间去看的，去阅读、
0: 哦、
3: 但是大部分我会去拿起来的书只有三类，
0: 嗯，
3: 然后哲学、历史和人物传记。
0: 那、哦、为什么是这三类是你喜欢的？
3: 嗯，哲学书首先的话就是它里面是有很多悖论和一些，就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走的路和我现在坚持的事情对不对， 那我需要通过哲学书来反复就是说跟自己对话，
0: 这是西方哲学的部分，对不对？
3: 对，然后我需要就是说来验证，我的初心是对的，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这条路是可以的。
0: 其实也是逻辑，是吧？
3: 对，
0: 论证自己哈。
3: 对，然后看历史书的话，我是想丰富更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知识，那可以跟更多人去谈，去交流。人物传记也是。那有时候像前面有说到，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会讲到丁玲或者讲到官路。那我看到这些他们人物的一些故事之后，我会去深挖。其实看完之后，我对这个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这些人在当年是非常伟大的。
0: 我就记得我当年看过那部电影叫《黄金时代》，时间很长，大概将近两三个小时哈。
3: 对，
0: 里面就有这个丁玲。
3: 丁玲，对，
0: 那时候
3: 两萧萧红，
0: 对萧红的故事，
3: 对。然后萧红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我，然后包括他，我现在回过头看我家娃的那个就是课本
0: 啊，
3: 那篇课文《火烧云》，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就我念完一遍之后，我当时内心是起伏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后来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再看看《呼兰河传》，
3: 对，
0: 就能够理解他小的时候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3: 对对对对对，确实。
0: 好，人物传记、哲学书、历史书，你刚刚提到孩子，你会跟孩子读什么共读的书吗？
3: 孩子的话，我倒没有强求啊。就是他一般是看什么书，我会跟着去看，看完之后
0: 跟着孩子读。
3: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喜欢嘛。就比如说，他前段时间比较喜欢那种，有动物的一些，就是偏那种童话类型的书。那当他看完之后呢，我会在短时间之内把他的书也去看一遍，跟他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交流，探讨这样一个人睡和动物的一个就是可能。每一个动物它的一个特性和故事，它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是我们的老师，对吧？因为他们很单纯。
3: 对，
0: 前不久我们做过一期特别节目来分享《小王子》这本书，就是像童话书，有的时候孩子跟大人一起读，我们会越读越读出深的意味来。有一位听众想问问看金老师还有什么戏曲入门的书可以来推荐的？
2: 我的昆曲家、
0: 这本书。
2: 对对，开玩笑啊，当然其实有很多这个戏曲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讲京剧，京剧发展史，包括我老师的寻梅且忆，张勋鹏传记，其实从老师们的那些、包括蔡振仁老师他也有个人出了一个传记，所以从老师们的传记里面，你会一个知道戏曲发展的历史，然后他们的艺术人生。
0: 就是我再推荐一个地方吧，就是我们上戏莲花路校区，其实它有一个戏曲学院，
2: 是，
0: 然后它有一个于振飞老师的这个塑像在当中，还有一个上海戏曲博物馆，
2: 是，
0: 你可以去看一看
2: 啊，包括上海前一次去朵云戏曲书店，我也到里面去做过戏这个分享，对，我跟王小英老师一起，那戏曲书店嘛，应该有很多，我看了有一个书，当时叫后台，这本书
0: 是讲这幕后的故事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当然它不是讲中国传统戏曲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
0: 特别好，今天呢推荐了很多书，更多的是两位老师的人生之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不遗余力的做的他们热爱的事情，这个很了不起。当然今天已经有很多很多听众在跟我们说唱一段啊，唱一段好不好？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给到金老师，既然您都来了，我们也姹紫嫣红的听那么一段好不好？您给我们唱哪段？
2: 那我就唱四句诗吧。
0: 就
2: 是我跟张勋鹏老师第一个学的，很多人都跟老师学，都会学《游园惊梦》《牡丹亭》那个已经很多了，但是我就唱那段叫《亭会红梨记》里面。那么他就是我说了，昆曲是诗的语言嘛，竹树惊声响，梨花玉骨香，兰归酒寂寞，此夜恨今长。
0: 就这四句诗，
2: 就打更，就是恨晚上夜太长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深夜那种孤独的心情。
0: 好，我们来静静聆听我们金老师的这个唱段。

0: 哇，真的是我刚刚看，我都闭上眼睛在听，然后我看到倪老师也在闭上眼睛在听，感觉怎么样，倪老师？
1: 非常美，画。

0: 都有了，
1: 画面都有了。
0: 嗯，
1: 重点的是，我觉得刚刚，金老师帮我们先介绍了一下这段唱词背后的背景、人物的情境，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了。我想这也是我们将来靠近传统艺术、靠近昆曲的好的方式。如果您听不懂的话，没关系，是不是可以从边缘慢慢的靠近它？
2: 对，
1: 啊，从朗诵开始，从养生开始，从跨界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阅读家，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如果说通过阅读我们可以靠近我们人生追求的更多美好的事物的话，这真的是一条非常精彩的路。好，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也带来了新的一个建议啊，如果您在假期当中百无聊赖，看剧看的眼都累了，不妨有时间听听书听听曲儿，也是一个好消遣。好，也再次感谢两位，也欢迎老师们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在线下活动当中跟大家相遇。嗯，好，
2: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黄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黄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已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黄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黄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黄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与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黄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黄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黄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旨亦在其中。顾笃黄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旨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

0: 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自备到苏州授艺时，传自备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昨天记者从苏州市昆曲学校了解到，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2: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3: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2: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3: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2: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4: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5: 发现长三角，
6: 每日一程探寻沪苏浙皖新风貌。下面我们跟随长三角之声主持人陈光一起发现长三角。
7: 当年呢，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8: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明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城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
9: 跨不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宜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宜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红华书屋、高大筒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谷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景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宜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四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10: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撰，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戒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工丑角，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仓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11: 小娘子啊，哥哥是宋公明杀老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0: 交通依然解后阴
1: 身。哎呦，老裤子惊讶的一个光景，非要说是我干，是谁干嘛？与后方则讲。

12月7号晚，合肥大剧院内丝竹悠扬，衣袂翻飞，作为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惠民展演的重磅剧目，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再次惊艳开演。这场集结顶尖创作班底的艺术盛宴，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地戏迷，还引得安徽农业大学的10名外籍学子到场观演，沉浸式领略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当天的演出阵容堪称顶配，单文、张军、李洪良、袁国良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登台，更有京剧武生名家梅兰芳金奖得主奚中路惊喜加盟，以最古典也最现代的艺术表达演绎汤显祖经典。单文饰演

0: 的杜丽娘唱腔婉转清丽，兼具传统韵味和当代张力，水袖轻扬间将少女的痴恋与幽魂的怅惘演绎得淋漓尽致。张军塑造的柳梦梅俊朗洒脱，清亮唱腔与细腻身段完美融合，凸显出角色主动寻爱的执着特质，与善文的对唱堪称经典。而昆曲名丑李洪良则以诙谐灵动的表演点亮舞台，举手投足间满是巧思，为悲情故事注入鲜活生机。新晋梅花奖得主袁国良功底深厚，唱念作打沉稳大气，戏中录的跨界亮相更添亮色。他将京剧武生勇猛冲稳的表演精髓融入昆曲身段，一招一式刚劲挺拔又不失婉约韵味，为剧情增添别样的艺术张力。更令人惊艳的是，舞台上现代木雕质感布景与不规则镜面交织，将双梦交织的剧情意境具象化。原汁原味的汤显祖唱词搭配悠扬水墨腔，让观众沉浸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爱情叙事中。外籍学子们虽然都是首次接触中国戏曲，却很快被这门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俘获。他们端坐席间，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当善文的水墨腔婉转响起，几位学子不自觉地前倾身体，眼神中满是好奇与惊叹。李洪良诙谐的表演段落引起他们轻快的笑声，戏中录刚劲有力的武生身段亮相时，学子们更是屏息凝神，待一段表演结束便报以热烈掌声，有人还对着同伴竖起了大拇指，眼中满是震撼。演出结束后，外籍学子们还深深地沉浸于昆曲的余韵中，兴奋地交流着对唱腔表演妆造和服装的喜爱。演出现场文化艺展台更是成了他们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天地。
1: 600岁的百戏之祖昆曲遇见萨克斯，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和文化新体验？2月13日在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举行的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文化活动给出了答案。当身着一袭长衫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走上舞台，用抑扬顿挫的戏腔与悠扬婉转的萨克斯曲调合作唱响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现场观众纷纷被这段跨越古今、融会中西的对话所惊艳。唱腔好听，形式新颖，没想到传统昆曲还能这么潮。一直很喜欢传统文化，2月15日是第一次看到昆曲与西方音乐的合作，感觉耳目一新。水墨新调是张军在昆曲推广传播上的全新突破。此次打破观演边界，带着水磨新调走进商场进行跨界演出，是他创新传统曲艺的现代表达，让传统文化更多地走到市民中间的新尝试。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热烈回应，让张军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今年的春节假期里，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区域文商旅产业特色优势，聚焦文化润城、文化兴业，策划开展了多场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年味上海，用文商旅深度融合点燃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消费热潮，营造浓郁的龙腾静安美好节日氛围。
2: 傅老师最后两个作品我跟他合作，我对我自己来讲非常荣幸，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跟他最90年92年合作的两个电视艺术片古稀之年，70岁的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比黄花瘦，当时他还带着重病来拍摄这个戏的，所以他拍完这个戏的第二天就马上进医院开刀了，所以这种精神是真是了不起。傅老师他对昆曲、京剧啊，各方的地方剧种啊，都吸收他自己的那个复拍艺术当中去，就可以看得出傅老师对于自己的艺术，从发展到突破，一直到最后的超越自己。尤其是最后一个人比黄花瘦，他演一个老太太，作为傅老师这种不断创作创新的那种精神，是永远我们学习的。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出十姐妹，才能创造出越剧。我觉得就像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一样的，所向披靡。越剧当时有这个十姐妹，当时我觉得它可以在全国的影响之大。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后来走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因为从袁雪峰、傅传香等等这些艺术家，他吸取的一些其他剧种的营养，包括新文艺的东西，才能够造就现在的越剧。越剧是永远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化为他自己剧种的一个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剧种。 所以他永远有这种青春的。

0: 活力。
1: 今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恰逢昆曲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1周年。近期昆山推出让昆曲唱响博物馆日主题活动，昆山当代昆剧院品牌活动昆曲回家将以另一种形式表达昆曲始终在线的态度。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蔡正仁。5月18号是昆曲入仪21周年，今年的昆曲回娘家，我们将在云端里相会。
3: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通过视频形式表达昆曲回家活动的欣喜之情，随后便是大师传承版《牡丹亭惊梦》的线上展演。2017年10月，昆山当代昆剧院策划昆曲回家大师传承版牡丹亭大型演出，全国55位昆曲名家共同参与，连演8天，是昆曲界一次空前的盛会。视频中蔡正仁、邓婉霞、唐庆等共同演出，称为珍藏经典。昆山当代昆剧院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徐奇霞介绍，以往每年邀请一批名家大师回到昆曲故里传授昆曲演唱技艺，排练指导经典曲目，今年受疫情影响，特意推出寄语加演出录播，实现昆曲回家云展演。
4: 疫情不能阻断啊，我们这种昆曲传统文化的这种庆祝和传播，把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放在前面。今年我们在活动上呢，既有这个名家在线，也有我们青年这个演员和人才的在线。
3: 此外，剧院还连线了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及海峡彼岸的台湾昆剧院等院团代表，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昆山昆曲新发展的期望和祝福。徐奇霞表示，剧团还专门与台湾昆剧团沟通了学习交流设想。
4: 两家是叫结对友好院团，也是在策划着等疫情结束了我们要叫互访。台湾昆剧团的这个以演出带传承的这种机制和他们培养人才的方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3: 活动期间将通过线上汇报演出形式挑选顾炎武、吴桐宇、浣溪沙、峥嵘、苗书记等精品大戏，及西厢记佳期、玉簪记情飘等12出经典折子戏，展示青年人才培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曲奇霞说，昆曲是江南文化品牌中一颗璀璨明珠，又是中华文化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艺术，通过云连线、云展播等途径，可以更大广度、更多受众的传承经典、创新发展。
4: 但这个活动呢，我们一个是想把昆曲艺术以新的这个活在当代的方式这个展示，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我们现在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这个发展的一个当代理念、当代审美、当代表达。
1: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近年来苏州自然湿地保护率大幅提升，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代又一代湿地守护者的接续奋斗。今天我们去认识几位90后的女孩，听听她们与湿地的故事。
5: 同里湿地公园，清晨伊始，水上森林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咕呱声。夜鹭、池鹭、牛背鹭、小白鹭等组成的庞大鹭鸟家族正在这里筑巢繁衍。
6: 来到我们公园最容易观测到的一个鹭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白鹭，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全身雪白。在它繁殖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白鹭身后，它的脑袋后面还会长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繁殖羽，像一个小辫子一样垂下来，只有它在繁殖期的时候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形态。
5: 沈亚婷从小在同里湿地公园旁的萧甸湖村长大，2018年入职后，他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开设的环境教育实务培训，凭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和学习和本地人的优势，他快速成长起来。
7: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
8: 昆曲

0: 之昆曲之美。良辰美景三生梦，姹紫嫣红六百年。昆曲之美，美于其浪漫，美于岁月积攒的点点滴滴。昆曲被人们称之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泛泛之作媲美，昆曲则当之无愧。《诗经》中曾有一字“雅”，使众文人大作文章，其中清代人则把昆腔叫做“雅步”，从而雅给人一种尊崇的意味。雅成为了昆曲的灵魂，即使沿袭到现在的舞台上，它依旧不改其作风。这也是山清水秀的江南佳地所酝酿出的，唯独昆曲才独有的独特品性。江南的小桥碧水似乎是为昆曲量身搭设的水上戏台，加之打鱼的船、挂灯的凉棚、静谧的湖亭、赏景的青年，就好比一幅画。因此江南水乡酝酿出了昆曲的委婉纤细，与灯红酒绿、快板生活、流行节奏相比，昆曲似平静湖中的泛舟，淡雅、舒适、婉转。这种艺术同样驻扎在当今的舞台上，凭借它在舞台上的轻柔婉折、流利优渺，让无数的戏迷为之倾倒。回首昆曲的以往，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苏州的昆曲造就了吴地人平和的心境，还是吴地人恬静淡密的心境酝酿了本地绝伦的昆曲艺术？一杯茶，一小曲儿，两三知己，便是吴地之士的满足，也诉说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0: 各位读者晚上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东莞与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昆剧团昆四班演员张婷。
1: 我是上海昆剧团昆五班的小生演员倪徐浩。
0: 今天呢，将由我们两位带大家走进《牡丹亭》的梦幻之境。好，谢谢。在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有听众读者是看过昆曲的吗？可以举手，我来看看。哦，还是有哎，哇，这是我们的戏迷吗？
2: 是的。
3: 啊，是的。
2: 不光是戏迷，而且你的讲座我也听过两次了。
3: 哦，
0: 谢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牡丹亭》。其实讲到昆曲啊，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那《牡丹亭》呢，是我们汤显祖大师的，我觉得是四梦里面最美的一个梦啊。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一句念白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念白，它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心境带到杜丽娘当时到花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那在昆曲里面，我们知道昆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载歌载舞。我们所有的形式程式化的东西，唱念做大表演都在里面完全能够体现。那这一句念白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在这里啊先给大家念一下。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许。
0: 谢谢。不到园林，怎知春

0: 春色如许。我们现在呢正是春天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能感受杜丽娘那个时候游园的心境。我们先来看一下《牡丹亭》的作者啊，这是我们汤显祖大师写的最美的四个梦啊，我觉得最美的那个梦就是《牡丹亭》了。它有《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那非常荣幸啊，我是在《邯郸记》里面担任了他的一个女配角，所以呢。尚昆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那全国我们现在有八个昆剧院团，那只有尚昆呢是把这四部戏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分四个晚上啊，就每一个晚上呢大约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的倪徐浩老师是参加了哪一部戏啊？
1: 我四个戏都参加过。
0: 都参加了。
1: 对。对，牡丹亭我自己演过。然后紫钗记在里面也有龙套的角色。对，南柯记也有。但邯郸梦里面我有一个吕洞宾的角色。
0: 对。
1: 就是指引那个卢生入梦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0: 对，我先做一个广告，今年呢我们尚昆有 4K 版的电影《邯郸记》，是由梁谷英老师和季振华老师来做主演的啊，相信今年就可以马上在院线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可以去院线来看一下我们的《邯郸记》的电影版。好，我们说昆曲啊，它非常的雅，它雅在哪里呢？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啊，它有极强的文学性。那昆曲美在于它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悠长的水磨腔，更在于那些叫人柔肠百转、心灵震颤的绝美唱词。那相信听过昆曲的听众啊，或者读者一定知道，昆曲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我们的竹笛，那笛子的声音呢是非常悠扬的。那在所有的我们的剧种里面啊，只有昆曲是用管乐，而其他的剧种啊基本都是弦乐。对，像京剧的话呢就是京胡，那越剧啊、淮剧啊，还有其他的剧种啊，沪剧都是二胡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昆曲啊它比较慢，大家说水磨腔，水磨腔啊，我们现在把它比作就像糯米一样柔柔软软的。那其实啊，水磨其实是一个工艺，这是在我们古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它需要打磨。那它打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水里面的一种植物，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打磨它，最后我们的家具才会光鲜亮丽。那所以呢，水磨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称为昆曲叫水磨腔呢，就是它的腔体，它的唱腔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我们今天600年之后听到的能够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声音。那昆曲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我们都称它为百戏之祖。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昆曲为百戏之师，就是我们是很多剧种的师傅，有非常多的剧种都是从昆曲里面来吸养啊，比如我们的表演、唱腔、念白。因为大家看过戏的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一个虚拟的舞台，而昆曲啊，载歌载舞，每一个字、每一个唱都会有动作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个学的戏就是《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那当时呢，我就觉得好难啊，怎么身段那么多。到后来进了团以后，我们一直会演牡丹亭，那一定会有游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皂罗袍是最简单的，没想到后面的 寻梦、离魂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寻梦啊，它身段也没有那么多，山坡羊金梦里面的山坡羊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来填满。离魂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唱，它是从上场门一路唱走唱走过中线，没有别的身段了，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更难了。所以奏罗袍啊，一般就是我们的开门戏啊，每一个昆曲演员，特别是昆曲的旦角，第一个学的戏一定是奏罗袍。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那昆曲呢，它是发源于苏州的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昆曲啊，其实真的是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也都会唱。我们在虎丘有一个虎丘的曲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曲会，一共有15天。那最终呢，会评出一位曲圣，当时我们的江南曲圣就是余树庐先生。余树庐先生是我们余振飞先生的父亲啊。那说到余振飞呢，那就是我们要来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小生这个行当啊。在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牡丹亭的戏是哪个戏？
1: 我学的第一个牡丹亭的戏就是我们昆曲小生最最难的一个独角戏，就是叫牡丹亭十话。对，这出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因为这出十话教化被称为我们昆曲小生的试金石，因为他一个人要在舞台上就一桌二椅，实话的时候是全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到教化的时候只有一桌二椅，就是两出戏加起来有大概有40分钟，一个人在台上要唱念做打，表演不停的40分钟的独角戏是非常非常见功夫的。对，
0: 嗯，那你能不能来唱一点实话的片段给我们听？
1: 我打一个就是实话上场的一个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我们戏曲人物上来的一个刚刚开始上场一个抒发的一个东西啊。

0: 好，谢谢。今春谁似我，
1: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
0: 哦，
1: 就是因为柳梦梅这个时候的她的一种心情是刚刚要去上京赶考，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寄居在姑母庵中，然后她是当时是伤春的时候，她就这种古代文人就淡淡的这种忧伤，所以是今春谁似我。
0: 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个人哪位男士啊，愿意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戏曲的影子，有没有？
1: 就学学我们小生那种，
0: 对，或者是来啊学一个身段也可以，有没有愿意来尝试一下的？请您上来好吗？谢谢。你想学唱念作答哪一种？
1: 哪一种？
0: 各来一种。
2: 唱吧，唱吧。
0: 哦，唱好。
1: 那有假声有没有？就是我们有没有说话，我们是真声嘛，对吧？
3: 对。
1: 那假声就咦
3: 咦，
1: 没关系，放松放松放松。
3: 咦咦，
1: 哦，可以可以可以。阿英，我们再试一下吧。
3: 啊啊！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
0: 好。
1: 哎，你很有唱小生的这个底天赋啊！
3: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就学一句"今春谁似我"好吧？
3: 好的好的。
1: 今春，两个字两个字来吧。
3: 今春，
1: 很好很好。

0: 我看还叫自己发挥家了，很好，我们连起来唱一下。
1: 这个音调有点飘。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你女儿都开心了。那么再我连着来一遍好吗，我现在来一遍啊。

0: 常
1: 谢谢，非常好
0: 啊，
1: 非常好。我采访一下，你爸爸唱的好吗？
0: 他说开心。
2: 开心呀、
1: 啊，他唱的好吗？
2: 你要不要学一个？
3: 你要不要说？
1: 哎呀，他害羞了，他刚刚笑得非常开心啊。好、哦，我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啊，您刚才学了这一句昆曲，你觉得难吗？
4: 我觉得挺难的。
1: 难在哪里啊？
4: 就是他这个调，就是虽然是顺着这种有这种美感的这种韵律嘛，但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这种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0: 我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昆曲吗？
4: 听的没，基本没听过。
0: 哦，那真的很有天赋。我考虑你考虑一下，平时去社啊什么。我没有金昆 follow me， 你可以来我们单位学习。哎，
1: 还是唱的蛮好的啊、哦。嗯，好。那第一个学的是石化教化啊、哦。那《牡丹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一个折子是哪一折？
0: 最难的一个折子应该也就是
1: 石化
0: 教化。对对对。
1: 啊、哦，嗯，好，谢谢。嗯。那我们看到2001年的时候啊，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啊，昆曲是我们的榜首，就是那一年一共评出了19个非遗，就在全世界上啊，那昆曲是榜首。那其实对昆曲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昆曲也不是一路的一帆风顺，它是从最顶峰的啊，我们的最繁华的最被人知晓的一路落寞到我们进校园给学生去演牡丹亭，有可能在报告厅的时候大家都做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演一个牡丹亭，好，演着演着下面的人就一个个就走了，那以至于到后来啊，老师们啊都是守在门口，就是不让学生走啊，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就是昆曲已经有一点落寞了。嗯，01年的时候呢，我是进在学校，我是1999年进的戏校啊，当时是16岁。我是昆四班，倪学浩是昆五班，我们不是每一年招生，昆大班我们的老师就像倪学浩的老师岳美缇老师和蔡正仁老师啊，昆大班的老师他们是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是昆大班，昆二班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那个时候是五年以后招的昆二班，那昆三班是我们的师哥师姐，就我们现在的团长古豪豪，他们是大概比我大10岁的时候

0: 对，当时全国只有6个昆曲乐团，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能成为1/600，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昆曲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昆曲的作者汤显祖。在1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出了临川四梦吗？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所以你们看，两代这两个文学大家，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哎，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旷世的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那《牡丹亭》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汤显祖写的是自己，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发泄了，用《牡丹亭》来发泄，用《杜丽娘》来发泄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人啊，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啊，但是呢，他是3次才中了这个进士，后来去南京和浙江都做了知县。他晚年的经历呢，就用作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好，最后一个他写的剧本应该是《南柯记》，它里面有佛，有道，有《牡丹亭》，每一个剧目都会有一个梦，而《牡丹亭》的梦是最美的梦。那梦的同时啊，其实杜丽娘在做梦，柳梦梅依然也在做梦，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啊。对，最早啊，昆曲我们的唱腔是由几大声腔组成的，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和我们的昆山腔。那魏良辅等文人啊，就把它统一为我们江苏的昆山腔。那我们的倪老师好像也是苏州人，对吧？
1: 对，我是苏州吴江人。有没有我的老乡在这里？
0: 有，
1: 没有？好，我知道了。
0: 那你觉得苏州人是不是学昆曲更容易一点呢？
1: 会相对说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的话里面会有尖团字。因为昆曲就是需要尖团字的
0: 啊，尖团字，
1: 对对，
0: 很像，对吧？
1: 会有一点点，对。
0: 那昆曲我们唱的是中州韵，中州呢是一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大概在我们河南开封这个地方。那其实啊，昆曲唱的就是官话。刚才倪老师说尖团，其实昆曲里面就是有9个音，和粤语非常的像。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有一堂戏曲的赏析课，昆曲，他们的学生呢学的就是昆曲的唱段和表演。我每一周五会飞过去，然后周日回上海，大概这样的话一共是14课，他们就能学会一段皂罗袍，或者是一段惊梦，就2个生旦戏可以搭的。当时我就在想，香港学生教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哎，出乎我意料。第一次拍曲课，因为我们在唱戏之前，首先要拍曲。你只有曲子熟了，才可以再来学我们的身段。当时第一节课就把我惊到了，哎，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学得那么快？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尖团音，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就像我是上海人，
1: 如果是北方人的话，他就会分不清尖团音。
0: 尖团音，对，就比如说我们是有固定的大小的小，这个小字啊，我们就是尖音小。心，就是心脏的心，心也是尖音，就它是有固定的音的。那我就问我香港的学生，我说为什么你们能学得那么快？哎，他们说，老师，粤语是9个音，昆曲也是有9个音。哦，我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听小姐是不是就是小姐，昆曲里面也是小姐，也是就是这个尖音啊。那昆曲难啊，难在哪里啊？就像刚才这位先生学的时候，他断开的时候都是还不错的，

连起来他就找不到这个音了。以前我们唱戏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么唱学生怎么学啊。那我刚才说到的拍曲，拍曲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啊，它的唱腔是一唱三叹的，就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就会觉得好慢啊，他在唱什么？没有字幕的话就完全听不懂。那其实昆曲是我的理解，它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三个音来唱。就比如说原来，那我们普通话就是原来，那在昆曲里面它就是原来，每一个字它都会有头腹尾。那在唱的时候就把这些头腹尾和我们的音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南曲，牡丹亭就是南曲的一个代表，我们北曲的代表就是长生殿。那南曲里面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它是没有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啊，它的调好像啊，因为它只有哆瑞咪嗦拉，绕来绕去是这几个音。那在唱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拖三拍拖四拍这样的音，就比如我们第一句

他是不是拖了好久好久感觉。其实我就唱了原来姹紫四个字。他就把头腹尾夸张了，扩大了。那一唱三叹啊，我们的拍曲拍的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规定就是坐着上课拍曲，老师唱我们唱，我们的手一定要有这样的拍节奏。那他拍的是什么呢？叫一板三眼。板是我们的手掌拍下去，头眼食指，中眼中指，末眼是我们的无名指，一板三眼。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板一眼，就是我们的板眼，就用我们的所有的四个手指把它弯曲，这样往下，这个就叫眼。一板一眼，一板三眼，这个其实比较科学，但是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一起夹进去。那为什么要一板三眼？我们要这样拍。我们最早的一个记谱的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它记得非常的讲究，而且记得非常的规整。它就像我们古琴里面的简字谱一样，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音符。上尺弓繁六五以哆瑞咪发嗦拉西，啊，它就是相对应的。那在里面呢，它会你画好的圈点，就像顿号一样，然后有一个破折号一样的，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换气的符号或者是板眼的符号，那你这个记板就不会错。因为昆曲啊，太多的三拍四拍和太多的消板啊，就比如说咪瑞哆哆，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哆啊，在唱之前还要给你换一口气，就非常多的后半拍的音啊，所以昆曲呢就比较难学一点啊。好，《红楼梦》唱昆曲啊。那苏州呢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昌盛的啊，有非常我们的盛况啊，就是在苏州的虎丘啊，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它是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啊，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200年。那最早啊，其实是只有曲儿，没有剧。这个曲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文人啊，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雅集，就是一些文人啊，唱曲、弹琴、写字、画画啊，这也是他们以前古时候人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就在那边吟诗作曲，到后来才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啊。所以昆曲我们是有600年的历史，昆剧的历史呢就是有400年。那在红楼梦中呢，我们就有昆曲了啊，家宴、乞巧、仙缘、离魂都是昆曲啊。因为当时曹雪芹写的时候正是昆曲的鼎盛之时，上至王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都无比的热爱啊，因为沉醉于丝竹之乐，水磨腔的软糯。好，那我刚才呢就唱了原来姹紫啊四个字，那现在呢我稍稍的再为大家表演一小段皂罗袍。

0: 谢谢，刚才为大家表演了一小段皂罗袍啊。那皂罗袍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杜丽娘和春香两个人一起同唱的。我们看过这个曲谱，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前半段的皂罗袍是两个人同唱，后半段的好姐姐是杜丽娘在唱，春香有夹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汤显祖汤大师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里。他不仅他的文词美，他的唱腔也非常的美。就牡丹亭，我觉得他无意不美啊。好，白先勇说昆曲。哎，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老师啊，白老师呢，其实是推动昆曲艺术啊，慢慢在广大的大学生里面的一个比较伟大的功臣，我觉得。那当时我说昆曲比较落寞啊，我们去学校推广啊，去演出啊，就台上的演员还没有台下的观众多。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碰到啊。我们的师哥师姐们，就昆三班的师哥师姐，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好在有我们的白老师，白老师呢，他一直觉得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画的一种艺术。你看啊，他说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是有歌无舞，芭蕾是有舞无歌，总有缺憾，而昆曲是载歌载舞。同样啊，我在19年的时候和上海芭蕾舞团的吴虎生，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昆曲和芭蕾的结合，你们应该也想象不到啊，一个是唱表演，还有一个是只有肢体。那我们当时也是以牡丹亭为一个主题，我是杜丽娘啊，古时候的女子，她是现代的男子，她是柳梦梅，我们穿越了两个时空，两个人相互碰不到，在一个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八分钟的一个小的小短舞一样的，我们叫它浮生一梦。这个梦啊，其实是圆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就像每一个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心里都会有一个牡丹亭的梦，都会有一个杜丽娘的情节一样。就是好像我没有演过牡丹亭，我这个演艺生涯就不够完整。所以牡丹亭在我们昆曲演员，特别是生旦的这两个行当里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你学好啊？
1: 对的。
0: 你第一次演牡丹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在学校吗？
1: 第一次，对，在学校是，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演是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我们去北京演的，是我第一次演当中的游园惊梦。惊梦。
0: 啊，惊梦。
1: 嗯。
0: 啊。
1: 对。
0: 08年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演柳梦梅，感觉自己帅吗？
1: 第一次自我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后来看看录像什么叫啊。就不谈了。
0: 就其实很有趣的是，我自己很怕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啊，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的唱要好，要反复的听。听什么？听自己的录音。你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放给自己听。如果你能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你就成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我一直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怵，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真实，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录下来真的是现实比较残酷。那昆曲的美啊，就是白先勇先生也说啊，昆曲无他唯一美字，它无论是装扮美、服饰美、头饰美、唱腔美、身段美、表演更美。 哦，昆曲之美啊。入得昆曲啊，像是圆了一场梦，如汤显祖所说，相思莫相负，三生石上啊，牡丹亭上三生路。嗯，我们牡丹亭每一次临川四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歌。牡丹亭的歌是我听的最感动的一首，嗯，芒处抛人那一首。我们有非常多的昆歌啊，我们昆曲比较难普及，昆歌的话呢，就稍稍的可以让人接受一点。就比如我们长生殿里面有七月七长生殿啊，那针对小朋友呢，我们也有昆歌。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听过绝句吗？背过绝句吧，两个黄鹂鸣翠柳，背过吧。一行白鹭上青天。

0: 韩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们用昆曲的一个小的曲牌，其实是山门里面的一个酒保的一个唱腔，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一个适合幼儿的一个昆歌。所以我们在昆曲的普及道路上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一直到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普及我们的昆曲。那为什么现在剧场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戏，就是我们从这样慢慢开始培养起来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走向青年，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讲座类型的一个讲演，有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然后分别由五个行当的演员来扮演每一个行当比较有意义的、有特色的一个角色啊。倪旭浩是参加过吧？
1: 我已经大概参加过百场了，已经。
0: 哦，一百场了，哇，元老了。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就是柳梦梅这个角色。
0: 啊，就是柳梦梅。
1: 对，
0: 我记得还有百花赠剑。
1: 对对对，海俊。
0: 哎，海俊，那一个情节蛮有趣的，就昆曲，他不说话也可以美，他美在哪里？用肢体来表演。哦，梅兰芳唱昆曲，啊，牡丹亭就是梅兰芳的最爱。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他是京昆都可以唱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京剧唱的最多，那来了上海以后啊，蓄须明志以后，其实他唱昆曲是最多的。那昆曲里面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啊。我记得他和这张剧照就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游园惊梦的电影版，当时就是和颜慧珠先生还有于振飞大师一起来拍的这个戏曲电影，而且当时还是彩色的实景版。嗯，这个资料保留下来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可以搜得到这个电影版的游园惊梦，好好看，好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戏服哦，和他的头饰，这是杜丽娘的最经典的装扮，粉色的就是游园，湖色的就是惊梦。我们在舞台上的衣服啊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今天想穿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的，什么年龄段穿什么颜色。那杜丽娘的年龄呢应该是16岁花季的少女，所以她在游园的时候啊她穿的是这件粉色的。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牡丹亭的剧情。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啊，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她是杜丽娘，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市长的女儿，就她父亲的官是比较大的啊。杜丽娘呢16岁，才貌端严啊，未有婚配啊。杜宝为他请了一个老师在家中授课，就每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每一天在给老师灌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怪谁啊，怪春香不好。就有一天啊，春香不愿意上课，逃出去了，跟老师请了个假。他说，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想去啊方便一下。那老师就允许了。没想到这个小丫头就自己在这个宅子里溜达。那这个家宅啊其实倒真的不是杜丽娘家的私宅，就她爸爸是官府，所以他们住的应该是官邸。但是这个官邸有多大呢？我们的文本里面其实写到的，它有三个亭台楼阁。我们知道中国的园林艺术是非常奥妙的，一个亭子和一个亭子之间一定会有九曲桥，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假山，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家的这个园林啊

0: 大概跟我们苏州的网师园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留园啊什么的，最起码，
0: 好，他出去了以后，他也不敢，因为太大了，他也不敢走太远，就回去了。那有一天呢，老师好巧啊，春日父亲下乡劝农，老师请假不来，好，这两个人就可以出去玩了。春天啊，就是现在我们花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香就教唆我们的杜丽娘小姐，我们出去玩吧。杜丽娘其实小女孩也是比较心动的，所以那一天他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就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了啊。那当时呢，杜丽娘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们的戏文里的叫惊梦。她就梦到了一个书生叫刘梦梅。梦了以后，梦醒之后，哎呀，她想，我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梦？其实当时我觉得汤显祖是来借杜丽娘的这个梦啊，来抨击当时的封建社会。其实我们的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她的内心不是开心的，她是本来去游春的，到后来就像倪旭浩说的，柳梦梅她当时也是在商春探春，那杜丽娘也是，她就在想，我那么好的一个年纪，就像一个囚禁在笼中的小鸟一样，就是我的人生又怎么样，就何去何从啊，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梦无端。到时候那个时候他梦醒了以后他就生病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自画像，就是我们的写真，后来就是离魂了。离魂了以后他告诉家人，他要把他的那幅自画像埋在我们牡丹亭的那个太湖石下面的那个树下，埋在了梅花观。然后他父亲就因为要去打仗，就去那个江淮那边镇守了。那没想到啊，他梦中的这个柳梦梅是确有此人。那柳梦梅呢，是因为他家道败落，决定去离开家乡啊，北上求取功名。那路过南安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这个，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道观了，有石道姑来看管啊。然后他就像倪旭浩说的，石化教化，把这幅画拾到了。他刚开始拾到的时候，以为他是
1: 观音，以为他是嫦娥。然后呢，我们教化那一段其实就是柳梦梅一个人在房间里，其实就是在意淫。他对着这个画像，他就是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好看？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一个人对着他画，又叫又唱的，就是唱了15分钟。对，
0: 好，他有一句诗啊，就在他题在自己的自画像旁边。
1: 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美边在柳边。
0: 嗯，
1: 哎，
0: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寓意了他的那个梦中情郎啊。
1: 对，
0: 就是
1: 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0: 就是姓梅，
1: 不是梅就是柳，这些东西就都是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到了地府以后，其实他的美貌，其实杜丽娘她有一句话就是“可知我一生而爱好是天然”，就是我天生丽质。他游园的前半段其实就是在房间里梳妆打扮，后来才开始游到花园，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他当时一直在感叹，我怎么那么美。那16岁的少女确实是青春朝气啊。那到了地府以后呢，没想到我们的阎王爷也看中他了，他一番生死簿，诶，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此时此刻死啊。那就听他诉说了他自己怎么离魂的这个故事，翻了生死簿之后啊，阎王知道了，哎，这个事情搞错了，给了他一支香，就告诉他这支香可以让你还魂。那怎么还魂呢？因为你是为爱而生，也是为爱而死，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个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柳梦梅，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幽媾啊。他的魂魄来到了梅花观。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柳梦梅还在叫呢， 怎么叫的？
1: 暗地祭祭，暗地媚神。
0: 哎，
1: 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哎呀，就是一直在那里叫，
0: 在那边叫，每天对着她叫。
1: 结果杜丽娘的魂魄就飘进来了，耶，这个人不就是我画里面的那个人吗？所以就像神话故事一样。
0: 大家都会以为哦，昆曲都是悲剧，或者戏曲都是以悲剧为主，对吧？我们莎士比亚写的很多也是悲剧，哎，但是在牡丹亭里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的。他真的是跟柳梦梅幽会以后，他有一天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柳梦梅说你一定要让我见见你的父母啊，我要娶你的。他没有办法，瞒不住了，他就把这只短香交给了他，他说如果我是魂魄，你怕不怕我？如果你不怕，你是爱我的话，你就拿了这只短香去挖掘坟墓，把我给救出来，我就会活。哎，没想到，但柳墨梅还真的承诺了啊。
1: 对，为什么这个牡丹亭它是当时这么伟大的作品呢？因为当时是个封建社会，那汤显祖写这样的东西，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是其实是两个非常勇敢的人。你看杜丽娘她死后，她在地府，她面对阎王她也不怕，她就是我的那个爱人，她就叫柳梦梅。包括柳梦梅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因为她梦到杜丽娘之后，她又去赶考，但是赶考其实当时已经那个考试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他就是要努力的自己为自己争取，他觉得自己有才华，然后他就当时跟一个那个考官叫苗顺兵大人，他就跟他说，哎呀，我如果我今天不能考，我就在你面前撞死。他那个大人看，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厉害，那你就写个卷子吧。结果写的卷子发现，哎，才华是蛮好的。后来就说，那你就写完先到回去等通知吧。结果后来就发现自己考中了。对，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跟坚持，还有就是他一直去找杜丽娘，到最后也是他跟因为杜宝一直觉得是柳梦梅害死了他女儿的最后，然后他就跟岳父大人争执，我们有一场戏叫应考，他就是去跟那个岳父大人就是上去质问他，他说哎呀，我是你的女婿，你为什么不认我？他说是你害死，他说我不是我，他就死也不承认，怎么打也不承认，所以要硬考。然后到最后他中了状元之后，他又到了去找皇帝，上了金銮殿，他也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很就是一直是说杜丽娘她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所以她从头到尾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在那个封建社会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的这种执着，所以说是特别伟大的。
0: 嗯，那最后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啊，因为
1: 所以当时皇帝后来也被感动了，他就说哦，是的，他照了一下，他当时有个宝镜，他就是说找道士来照一下，这个如果杜丽娘有影子呢就是
0: 人，
1: 如果没影子呢就是鬼。后来经过反正一番这种弄完之后，他就说哎呀，确定是人，那就找你们两个团圆吧，然后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0: 所以牡丹亭是一个我们说是应该是喜剧了，它应该是大团圆结局啊，也非常好。那在临川四梦里面好像只有牡丹亭是团圆的。
1: 嗯，
0: 哦，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1: 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0: 对
1: 对。
0: 南柯记后来是。
1: 南柯记最后是因为是南柯记是最后一部，所以是它是有一种成佛的理念在里面，就是汤显祖的最后觉得是哎呀，一切其实都并没有那么有所谓啊，所以它是一个成佛的结局。
0: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唱词都是非常的美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1: 这句话应该是大家都听到过，很有名。就不管你看没看过昆曲，应该都听到过这句话。
0: 小生的唱段《山桃红》。好，那最后呢，我要和倪旭浩为大家一起带来我们的《山桃红》的片段。
2: 我换一件翡翠。

你那大儿将官。

0: 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的快啊。那在这里呢，今年我们上坤，我也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推出了整本的《牡丹亭》55折，我们分三个晚上，上中下三本。啊，分三个晚上把它演完。那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会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为上海的观众来表演。啊，好，那希望我们以后啊，可以在剧场见到大家的身影。谢谢。
1: 谢谢。
2: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3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此次是昆曲《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家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5年光阴，甘当绿叶的他们北京首演惊艳亦然。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作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万千。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挚性爱情故事而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看了昆曲《浮生六记》的演员许娣感叹，这是干干净净的把传统变为现代。年轻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从而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

0: 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1: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昨天吴江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此次演出包含吹唢呐、舞狮、白蛇传、道仙草等七个剧目，分为同乐、传承、坚守三大篇章，介绍木偶戏的起源、艺术形式与历史，七都木偶昆曲的起源发展，七都木偶昆曲演员的坚守与传承。首演结束后，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将于2025年1月正式开启。
2: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向天连着水，那边向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0: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1+1+1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莞记者张明华。明华你好。
1: 哎，你好，
0: 回南。嗯，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1: 这个叫做1+1+1，就是叫做一个导赏啊、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0: 一
1: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啊、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1+1+1。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0: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1: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军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1+1+1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大家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作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作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像》。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簇，11月15号。

Peace.

Thank you.

Beep.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百戏之祖。昆曲剧本文字高雅，它直承了古典诗词赋赞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昆曲保持了中国古代戏曲的曲牌体体制，这在国内也属罕见。其曲律、腔律、套式、宫调以及伴奏，内蕴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丰富讯息，

0: 中国戏剧成熟于宋元南戏和元曲，也就是北杂剧，但南戏和杂剧已在明清渐次消亡，昆剧直接继承了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的舞台戏剧样式，同时创新了自身的艺术风格，完成了昆剧文学、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城市积累，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基础。近代以来，昆曲已然衰落，然而它数以百计的传奇剧本成了京剧和诸多地方戏曲改编演出的宝库，它的表演城市也为其后出现的戏曲所大量移植。昆剧虚拟和大写意方式一统了中国地方戏曲舞台的呈现样式，造就了中国戏曲的总体风貌。可以说，昆曲之后，中国数以百计的地方戏曲无不汲取了或仍在汲取昆曲的营养。昆剧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明代以后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昆剧留给我们的丰厚艺术遗产已成为我国戏剧文化发展的重要学术研究对象。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3: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2: 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宁啊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做科8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理桑特勒马上就进去，跑到商谷。

以上三只药，三七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侬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家喷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侬来了哈，交关人侪来了，交关同学侪来了。然后我们9点钟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招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

是我。

0: 春夏，
1: 爹爹回去吧。
0: 爹爹，这日子为什么过之不走？

0: 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2: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1: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2: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

0: 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1: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2: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同时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3: 盐城师范学院师弟学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师弟学院，今年正式获批并开始首届招生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4: 剧目，接下来请您欣赏《吃素》选段。讲的是中粮之后，肖西芬受人迫害，无处申诉，只能装疯卖傻，求瞎子算命先生诸葛案为他问卦起课。一起来欣赏。
5: 奇卦，先生。
6: 快快快，扣动扣动扣动扣动，
5: 先生你看奇卦。
6: 哎呀，侄子啊侄子啊，我当年妻子苦嘛，我娃辈子四个子娃，这是我当年妻子婆婆落着四个苦嘛。我肯定也不爱你个噻。

0: 吃吃手的是让把你来送我上一站。是干嘛我还是走去吧，天涯不散在，走去吧。你来过啊，过今日杀的自身就罢了，我们再来走上一啊。
1: 先生先生不要走。
0: 你说啥？
1: 二环有要紧的话儿告诉你。
0: 哎呀那个我那什么我
1: 跟你要去而已。

几口几口，尝尝之后，害得我上一分钟等你爱我。孩子，我要走去噻。那是个吱吱跟我太子一叫，你不信任子叫，别把我推啥子哦。可是要害害你一下给，吱吱啦，吱吱哎，吱吱哎。

0: 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即将作为中国大剧院90周年戏曲展演邀约作品之一，11月5号到6号在中国大戏院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中国乐器的清亮、悠扬与震撼人心，传统昆曲的四功五法，张军一人分饰四角，跨行当演绎精彩绝伦的独角戏。遇上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文本，演绎昆曲王子版本的《王子复仇记》。
1: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2月17日，莲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当、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莲塘镇党委书记张兵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四大南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孔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

救命啊！

0: 这倒是美子。
1: 哦，这倒是母亲。
0: 原来是位相娘。

0: 话差异，我自己妹子尚且心不说，自身待你图
1: 是
2: 天子奉承多事，
0: 本身呢后事不多，那是不然。
2: 你既多事，控制此人之心魔。
0: 你既知此人之心。

0: 既顺
1: 是
0: 分

0: 娘子禀赋了，
1: 是啊。

0: 好像那是雨来了，惊醒之福吧。啊，像那是你没有遇上这身心之雨。
1: 快
0: 去你

0: 将我举以王国。
1: 且住还有何人？
0: 一个妹子。
1: 还有
0: 什么？妹子还没有找三
1: 妹，
0: 啊，想娘子遇知了，你就往何去？
1: 但等干戈平息，回转家乡。
0: 家中还有何事？这个我晓得，快点！
1: 什么？
0: 何事？
1: 欺负自己，有负自长留。
0: 你欺负自己，哪来的自？这份友情与我。

是难以启齿。啊，三娘子，欲知了。

0: 你我稍微相似，
1: 只是面貌不同，
0: 相比有
1: 别。
0: 他又是传闻，叫我

是我。

0: 大家好，我是李欣，现在我是在我们上海故事广播的直播间，一个全媒体的直播间，在进行今天心动时光恢复直播状态的第一期节目。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心情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我跟我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久不见的心情。
1: 哎、是是是，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就是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哼唱啊，
0: 对啊，
1: 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真的好久不见
0: 了。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唱一下？
1: 好久不见，
0: 又有演出了，而且又是水墨新调，
1: 就一晃就五年了，
0: 五年了，那个水墨新调又要回到大众的面前，而且是在一个老式弄堂。或者是说新翻修的老式弄堂，就是金朝八弄嘛，因为我最近去金朝八弄。

0: 音乐季，然后金曜巴顿也是从其实还没有正式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不同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昆曲的演唱。我觉得金曜巴顿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的里弄，上海的老弄堂，变成一个
1: 对里面的好像建筑都是好多年历史的，
0: 对，
1: 有很多故事的，
0: 变成当下年轻人的潮地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跟我在做水墨新调时候有异曲同工的。那它本身有三个很特别的建筑，应该是一个书院还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建筑。我想在这个建筑前面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空间建筑跟昆曲音乐之间的对话，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啊。再加上呢，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卫视的节目叫《戏曲也国潮》，我结识了一批，其实是在网络上挺红的孩子
1: 是吗？
0: 我的学弟学妹真的，
1: 就他们学戏曲的，但是是网络红人。
0: 对，他们因为就是有的还在我们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有的从这个老旦毕业了以后就签了唱片公司。就是网络上那个一嗓子出来就把大家震撼到的，哇，原来周杰伦的歌也可以这样唱。另外还有其他的戏曲门类，我都有好朋友，像高博文团长，
1: 对，评弹
0: 的，
1: 对、
0: 然后像赵志刚大哥，像傅希如，我们的学弟，还有
1: 京剧的，
0: 对，京剧的，然后粤剧像张扬凯南，
1: 对，
0: 这是赵志刚老师的
1: 学生
0: ，天上掉下过李妹妹唱成 R&B，
1: 真的。
0: 哇塞，我不会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国潮节目呈现的
1: 都可以表现。
0: 我非常非常震惊震动
1: 震撼，
0: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跟驾驭，到了今天他有了一个新的场域场景可能性去呈现它。我的妻阳啊，那个阿宽他也会来。我希望能够除了我自己的扎实的音乐呈现之外，我希望4月15号那一天的这个国潮的呈现真的金昆会怀剧也有
1: 还有怀剧。
0: 对，王俊杰的他唱了一首他唱了怀调的声声脉。
1: 都是希望这个老祖宗的艺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得到整个社会的推广，所以这次的这个水墨新调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能看到张军再用一种新的方式和一个新的场景去把水墨新调带给这个城市，带给很多的年轻人，带给很多可能来上海去体验真正上海风情的这些游客都是很好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文艺的作品或者是文化的演出都是跟文旅结合嘛，
0: 对，
1: 它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品牌。你来到上海除了要去逛这个商业街之外，其实文化的内涵可能是更加值得去保留的记忆。
0: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的上海理论也好，还是传统的园林也好，它跟戏剧在一起，跟昆曲在一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因为金曜巴顿是4月14、15号
1: 是
0: 就是在户外的，当然我也希望不要下雨哈。对，没事，下雨你们打着伞看好了，也极其美妙，极其美妙。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1: 非常跟这个情景其实融合会蛮巧妙的。
0: 对，我希望空间有建筑，有空气，就不仅仅是听觉视觉，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
2: 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首演声发布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

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记忆，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抚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在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

0: 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
1: 如何让千年昆曲焕发新生？永嘉昆剧团通过原创剧目、舞台革新、沉浸式演出等创新实践，让传统戏曲以更贴近当代人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2: 昨天上午，在永嘉昆剧团会议室内，演员们正为原创新剧目《探伶仃》进行剧本围读，反复打磨情绪表达与唱腔细节，为后续正式排演打下基础。永嘉昆剧团演员胡曼曼，
3: 难点就在于它既不能脱离我们昆曲的韵味，又不能拘于昆曲的传统模式，在不打破传统的基础上去提升。
2: 永嘉昆剧团副团长冯成燕，
4: 它的表达会更加的先锋性，也许会像话剧，但是我们的载体还是戏曲。
2: 探伶仃是永嘉昆剧团打造的小剧团戏，也是他们在昆曲创新道路上的一次大胆尝试。该剧融入更多现代化表达，采用多时空穿梭的叙事方式，加入一人分饰多角的表演形式，在叙事、表演、舞台呈现等方面实现突破，力求让古老昆曲贴合当代审美，走进更多观众视野。冯成燕，
4: 以前的昆曲呢，我们戏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桌二椅，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要再外化一点，也许会用上很华美的这个舞美背景，需要灯光去把剧情人物把它切割开。
2: 从叙事手法到表演形式，从舞台呈现到传播方式，永嘉昆曲的创新正全方位推进。冯成燕透露，去年永嘉昆剧团推出实景版《牡丹亭惊梦》，探索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从台下看变成戏中游，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物理隔阂，为戏曲创新开辟新路径。
4: 就我直接可以跟观众就互动了，或者让你来回答我，或者是让你深入其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守正创新哦，我们其实永昆也一直在走这条路。
2: 永嘉融媒体中心报道。
5: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6: 你们好，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生呢有大官生，官生里头也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还有穷生，还有金生，还有智尾生，大概主要这个四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这个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比如讲，我就要举那个官声和金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两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金变，他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四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他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天天，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大，这个要求，鱼还用本嗓子要放得大，云前把它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角，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 那么今生就，如果今生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他就可以天大，就比较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啊，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叠腔、带腔、瘦腔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京声的问题。
5: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7: 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呈现昆曲的气象万千。前昨两日，由楼云笑、张前仓领衔的《沧海一声笑》无独昆丑专场，在兰心大戏院拉开上海昆剧团新一轮五子登科演出季的序幕。随后，昆四班、昆五班的另三位青年才俊张力、谭许亚、赵文英也将陆续亮相。本季五子登科演出阵容横跨文武，涵盖生旦净丑。作为上海昆剧团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青年人才孵化平台，五子登科致力于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展示才华、促进成长的专属舞台，让他们有机会举办个人专场。丑行师星帝楼云笑和张前仓联袂，首次完整呈现了昆曲传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五毒戏，即以蜈蚣、蛇、壁虎、蜘蛛、蛤蟆这五毒的生物特性融入人物身段，展现丑行独有的表演魅力。楼云笑的个人专场呈现了雁翎甲、道甲、金锁记、羊肚和连环记、问探，精妙的五丑身段和武戏文唱的独特韵味获得满堂彩。张前仓则在义侠记游街挑战高难度的矮子功，并在孽海记下山中演绎稚气可爱的小和尚。此外，他还呈现了冷门的牡丹亭、问路、剧中赖头圆的11分钟苏白独角戏，尽显其扎实功底。归门旦的柔情将于6月5日起由张力献上，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专场历历应声。牡丹亭、寻梦、雷峰塔、断桥、长生殿、小燕三折经典剧目，将让观众窥得寻梦青春的杜丽娘、敢爱敢恨的白素贞和端庄华美的杨贵妃的个性。明日，青年小生演员谭许亚将带来他的个人专场《白云出岫》，他挑选了三出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包括穷生戏、彩楼记、拾柴、轻喜剧、玉簪记、偷诗，以及大官生戏、琵琶记、书馆。青年武旦演员赵文英则将于后日举办其首次个人专场文英武英，他选择的剧目是其学艺之路的缩影，既有武旦的开蒙戏扈家庄，也有昆剧舞台上较少见的时剧小放牛。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是结合其独有的学管制、夏季集训等传承与培养过程中的成果亮相。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昆团团长谷豪豪表示，五子登科既是汇报，更是起点。他说，我们期待青年演员们以五子登科的进取精神，不断在舞台上锤炼技艺，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以青春之笔书写昆曲的新篇章。
2: 4月10日晚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迎来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排演出的《博龙夜品》。《博龙夜品》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梁伯龙生平往事创作而成，其创排对于600年昆曲有特殊的意义。梁伯龙是利用昆腔写作戏曲的创始者，所著《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把水磨调用于舞台，正式将昆曲引向大众。为了更生动地还原昆曲第一句和第一人，博龙夜品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将梁伯龙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及其对历史、人生、艺术、现实的思索呈现在舞台上，引发观众共鸣。该剧在创新内容的同时，在审美与形式上遵循南昆传统艺术风格。全剧只有4名演员，涵盖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恢复了400年前昆曲角色设置。
8: 江川路街道成千年精粹，文盛世园。

0: 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在江川文化馆展出。1月19号，盛世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江川特展在江川文化馆二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在纪念昆曲申遗成功20周年之际，闵行区江川文化馆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用展板、展品、灯箱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展览，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观众深入浅出地展示昆曲艺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重志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特展主要围绕着器物传承展开，使得这次的展览是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本次展览也希望通过讲述昆曲600年的幽风雅韵，展示昆曲文化的厚重积淀，借此向昆曲的前辈们致敬，并希望市民们通过本次展览能够促进社会各阶层进一步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成就，从而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月30号，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整至11点30分，下午13点整至16点整。
1: 昆曲与宝岛观众久别重逢，新民晚报讯，记者赵月。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11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两厅院一演三场一票难求，每场近1500个座位尽数售罄。此次上海大剧院携昆曲登上宝岛最高表演艺术殿堂，也是一次大陆昆曲与台湾观众的久别重逢。昆曲重逢牡丹亭去年8月首演后反响热烈，剧作家罗怀珍评价为让人潸然泪下。此次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等戏曲学者为当地观众做了文学导赏，他条分缕析地介绍重逢牡丹亭的创新之处。王安琪也种草了大剧院出品、罗周编剧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以戏迷的身份呼吁该剧尽快来台上演。三位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白玉兰奖得主上海京剧院蓝天等首演原班人马，以及新加入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青年净角曹志威、上海戏校青年教师张帅等组成赴台演员阵容，唱演俱佳，向台湾观众展示大陆昆曲名家新秀的艺术风采。和票房一样火爆的还有文创产品的销售，开演前、幕间休息和散场时，售卖摊位前围满了当地观众，剧目主题的保温杯、雨伞等被抢购一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兼本剧出品人张孝丁不停穿梭于剧场后台、前厅，一位连买三场一楼票的许先生拉住他，说自己去年收看了大剧院出品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的线上首播，得知许先生想买的保温杯现场卖到断货，张孝丁说，我们努力很快再来台湾。观众郑女士说，导演、舞美、灯光是我今年心中第一名。陈女士说，难得有情人，看这戏幸福满满，想再谈次恋爱。李先生认为，无论主配角，唱念扮相、身段坐表均为上乘，时序空间跳脱叠合，现实梦境虚实穿插，谢幕时掌声叫好声如雷，足证此戏是成功的。
2: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次，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礼，只似破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3: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欢迎来到先锋派
4: 演绎展览阅读电影，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
5: 天上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月底他又将带着自己的成名作1699桃花扇来上海演出。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6: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2: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到这个小学里面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98年的时候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现
6: 状。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2: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可能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会有所了解。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6: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2: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6: 当时考的是哪些？
2: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然后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那么就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我没去，所以就放弃了。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然后说真的觉得是我可能是块料，强烈的建议那送自己的这个小朋友来再来面试一下。然后再去面试的时候，虽然软开度有所下降，但是唱的歌的音准啊、音色呀，都还蛮符合当时的这个专业老师的要求的。觉得哎，这小朋友的，形象啊，然后声音啊，都挺好的，那就，继续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到江苏省昆剧院，在江苏省戏剧学校去学习昆曲。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

0: 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违不叫违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当然啊，这个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呢？
1: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1: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1: 轻一些
0: 。然后呢，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
2: 嗯。
0: 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下来一个剧本。就脑子就可能也不在那个上面。那么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就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然后就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给你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就是继续再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记忆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脚的机会。
2: 嗯，
0: 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说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因为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个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

0: 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然后就是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剧院的一个这个。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交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1: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一
0: 对
1: 场戏，
0: ，copy 不走样，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得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得还很远。当时甚至，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这个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这个定情诗，家到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玉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富奢文人被这个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这个陪伴之物，日夜摩挲，然后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她被这个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

0: 后湘军誓死不嫁，然后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个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燃，这个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就是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就一直在就是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这个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BE 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嗯，昆曲的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嗯，
0: 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这种就叫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为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这个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嗯，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田沁鑫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
0: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
0: 嗯，
1: 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怎么样？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我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至于他怎么砍，至于他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那么，随着后来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这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

0: 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慢慢减少了。那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就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这个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它，可能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3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每一次的气口，他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3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3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嘛，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呀。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台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啊，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来面剧场演这个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这个接过桃花扇，说，那相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顾老就是我们。

0: 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鹰，然后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我们一直江苏省昆一直以来都是对这方面的要求还蛮高的。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就是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会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经常是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这个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薛院长啊，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啊，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了，就是可能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那么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高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
0: 放弃呀？
1: 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
0: 我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我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在？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嗯、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对于昆剧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就是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一直是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嗯，我刚刚跟施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辞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辞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要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珠，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点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它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它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点，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那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这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

0: 工厂，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那么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个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你就会觉得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你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就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啊，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你就会是那种叫五 D 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些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可
0: 以。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点，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一个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这个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我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他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刚邵氏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惊，就是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

0: 在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哎，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啦颠发啦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以求在每一场观众，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就我反正这个个人的这个表演而言的话，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就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说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就是，按着那个，就是排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这门艺术已经高度的凝练，它把古典城市美已经集合在了这样一个剧种上面，唱念做表演无一不美。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拷贝不走样。它如果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什么人，他都能够说我今天上午学，下午就能演，它就不是。我们中国最宝贵的这个传统艺术、戏曲艺术、昆曲艺术了。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它的台幕后也一样好看。每一个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然后这种，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所以像这一次呢，也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跟这个上海样剧场就是合作办的这个昆曲周当中的一个单元，就是摄影展。由我们这个上海云像的这个刘总的这个提议，然后呢，由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丰收老师来担任这样一个策展人，包括选片，然后到最后的呈现，让大家更立体的可以去看到一个昆曲戏班在台上是。来看我们的演出，在台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幕后的一些定格的画面，然后在前面你还可以去听一些昆曲的讲座，了解一些昆曲的基本的城市的常识，甚至你还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昆曲的演员一起学一段，一起来感受上妆的体验等等等等，这些活动策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全方位的，
0: 对，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就是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 他们的

0: 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那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我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就是通过艺术上面的传承，通过小生表演，这样一个一门这个一个表演艺术的传承，来完成这个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当然影视剧因为种种原因，就目前没有上演。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这个就。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那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好、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就现在的那个 Sora 就已经开始能够执行1分钟以内的这个画面的脚本，而且让人感受到几乎没有什么 bug。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而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从600多年前昆曲能够600多年前绵延到现在，靠的就是一代代的这个剧作家撰写出来动情的剧本、动人的剧本，然后再有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当然并不是说排斥人工智能，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的去便利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这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吧。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就是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
2: 先锋派报告，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荣誉出品。
3: 马年新春，上海昆剧团《狮吼记》以及吕布《驷马》《瘦兔》《狮柱》 三拉团员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连续两天登陆天蟾一府。

0: 舞台，深受欢迎。86岁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完演出后盛赞尚昆中青年演员演得精致，准备认真。尚长荣建议京剧演员学习昆曲，加强基本功。回忆小时候学过的昆曲，他如数家珍，边聊边唱。尚长荣还透露，今年春节在家过，为了工作录制了不少小视频。
1: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校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2: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3: 那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它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2: 绿幕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这是头一遭。
4: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2: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5: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但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2: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祝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6: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7: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8: 啊，
7: 昆曲。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8: 要不你唱一句。
7: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8: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7: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8: 啊，
7: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8: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7届全运会，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7: 对，
8: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7: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弓尺谱，是吧？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弓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
8: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7: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8: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 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9: 啊，要先喊一声姐姐。

0: 啊，没没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多，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的。
1: 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0: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天折子，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是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啊。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2: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0: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贫血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10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贫血变宗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 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毛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啊，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剧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好，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对对，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毛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几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啊。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他搞好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勒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我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 您

0: 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 90.9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 105.7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1: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它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2: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1: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猜。
1: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2: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就比理工更加苦了，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全部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快快快来看戏看戏，来来来看戏看戏哈，没人来个。狗的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头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要洗垮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5: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昆曲名家柯军的为您带来的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当中的经典唱腔。
6: 我养两口何戏杂陈，不许京城教化，今日一见共在民国序。

0: 何？
1: 你我不过逢场作戏。
0: 秀马自由，酷爱严寒失礼，杂居篡弄。

0: 皇不及真性情。
1: 好听的口是
0: 深香的音乐。

0: 夫扮演永康，金世宗殿下微臣，膝下一子，聪明过人，只是迷恋三月杂剧，使我放心不下，不免到书房查看一番。
1: 杜冠曹啊，
0: 哪里去了？
1: 啊，爹爹来了，孩儿见礼
0: 罢了。
1: 爹爹请坐，参见公爷。
0: 啊，儿啊，清早起来做什么去了？
1: 啊，爹爹，孩儿练武驯马，唱唱三月杂剧。
2: 瘦马哥哥的曲儿唱得可好听了、啊、
1: 来，孩儿唱上一曲活。
0: 儿啊，你年纪轻轻，当以学业为重。
1: 你不是也喜欢唱曲儿看戏吗？
2: 遗传基因。
0: 儿啊，想你祖父曾任前朝宰相，辅有金枝千度眼睛，功勋盖世，为情当朝。为夫苦读十载，仅剩河南府统治。儿啊，你乃宦门之后，当吏之仕途，不可痴迷三月，学业荒疏，误了前程。
2: 是啊，
0: 啊，老总管，
2: 啊，公爷，
0: 从今后你要带我严管他私房供读。
2: 是，你要用心供读。
1: 是，
2: 不要痴迷三月。
1: 是，
0: 老夫坐下去了。
2: 公爷慢走。从小在府里，霍家见莫及，府是三代人，办事无人比。
3: 啊，哥哥，与我来背诗啊！
1: 背诗，兰兄弟。

0: 让本还要背
1: 背
0: 背什么啊？
1: 啊，桌之半酒，何里吃粥？
0: 错了，是罐罐举酒。
1: 对，就那首背。
0: 罐罐举酒，在河之洲，窈窕金榜，瘦马好裘。
2: 有这词儿吗？
1: 啊，你问我是文盲啊？有金榜了又。
0: 啊，多管，你与我去之够了，
1: 去之够了。
0: 阿焕王金榜，
1: 阿焕王金榜，
0: 来到虚院中。
1: 啊，来到虚院中，
0: 做什么呢？我们试试话呀。
1: 有话咱俩说，你何必找他呢？
0: 你呀，会唱戏吗？
1: 不会。啊，国公，公爷要我管你读诗，你却要我去换美女，此事若被公爷知道了，只怕
0: 爹爹父呀办事去了，怎会得知？
1: 我换不来。
0: 你就以爹爹名义换官身，他不就来了吗？
1: 你别连累我，我不去。
0: 你不去，
1: 不去，
0: 你不去，你不去，我就……哎呦，老督官，老人家，你呀，办事无人比。
1: 哎呦，我就爱听这句话。
0: 快去，
1: 瞧你急的！哈，哥哥，此事要我办吗？就让要你管。
0: 好，断尽枝头肉，一瓶老白干。金榜，你要快些来哟。
3: 金榜，该办戏了。什么杂剧呀，母亲？孩儿今日身子不爽，难去够难忧。这话从何说起呢？哦，儿啊，咱忙着办可全靠你支撑，为了一饭不能不应。

0: 一两头到了，可有冬天和三月忘恩什么？
1: 杜官爷来了，杜官爷请进呐、啊！杜官爷，你来干么事？看杂剧的么？
0: 不不不，我是来换官身的。

0: 待我收拾切莫就来。
1: 不要切莫，只是金榜一人前去小场而已。难道换骗你们不成？去了就知道了。
2: 哎呦，都管爷，我儿金榜身子不爽，时时不能前去。
3: 去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
2: 哎，你就去。
4: 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公子，金榜心中无限欢喜。
1: 别忘了半斤猪头肉，一瓶老白干，拿去银钱自己去饮。我呀，自己预备下了。
0: 姐姐，你一死小虎不敷衍，好难亲友。
2: 哥哥，你是害羞的翠巡洋，好难得见呐。
0: 姐姐，九秋不见，可知俺虚无为也难免。
2: 俺是不由其意，只好让他先来陪你。
1: 后门深似海，没我进不来哟。
0: 姐姐，若不住都管请你来施援，只怕要想出人命来了。
1: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0: 都管你到外面自己饮酒去吧。
1: 这儿有我特殊任务。明白了，明白了。
0: 弟弟，可曾带来赏金？去了怎会得知？来来来，且把那时尚的传奇叫我敷衍一番。

0: 有一种力量，
1: 有一种
2: 昆曲王子张勋一人饰演四个角色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今年暑假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演五场，昨天收官，观众好评不断。请听报道。
3: To be or not to be，
4: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莎士比亚的这句经典台词放在昆曲《我哈姆雷特》里，直接用了英文。编剧罗周还。

0: 在这句话之前加上了一段念白：开到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1: 开到荼蘼恨春去。
0: 舞台上演员只有张军一人，时而借助一个小小的道具，时而换上一件衣衫，张军瞬间就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他既是哈姆雷特，也是奥菲利亚，他是老国王的灵魂，也是看透世事的掘墓人。张军说，和2016年首演时有很大不同，这一次他还把自己放在其中。
2: 其实这一版我哈姆雷特，阿哈姆雷特，就我的这个意图会更加的强烈，因为在生旦净丑四个角色之外，就加了我自己。觉得张军也在观察着一个传统的艺术，在演一个西方的经典。
0: 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因此诞生了昆曲《我哈姆雷特》。首演至今7年，这部独特的中国昆曲独角戏在英国、美国、法国、韩国等多个艺术节上演，收获好评无数。这一次回到上海，五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3: 它是一个综合创作了，它就有话剧，是很交融的作品了。我礼拜五晚上来看过一版，今天是最后一场嘛，现在是二刷。
4: 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昆曲，所以几乎所有昆曲我们都看。这个一看是正好是中结合，就带小孩来看，很新颖。演绎本身当然很精彩，因为演员本身已经成熟度已经非常好，就是他已经从业这么多年的嘛，旦角啊什么都能演，我觉得很有意思。
0: 选择《我哈姆雷特》在今年暑假上演，这也是张军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校长2年多以来坚持下练三伏的做法。他说，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全力以赴，两个月的暑假终于可以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重生。他选择这部80分钟的独角戏来演出是一种自讨苦吃，但他收获的经验则可以反哺到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
2: 我想把我这次在暑假的这个魔力在开学的大会上来跟我的老师们分享，我想跟他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掌握好讲台跟舞台的关系，能够去明白表演艺术如何更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学生，让学生受益。
0: 以上由记者曾明华报道。

0: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至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帅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10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10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遗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一幅舞台举行。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馆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10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2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3天，名角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10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和鸣4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5班3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3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今明2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10年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10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2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10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
1: 那刚才您说到那个施夏明和单文2位老师啊，在这次搭档，而且好像我听说

0: 这一轮演出，包括上一轮，好像你们都没有 AB 的卡司的轮换的。
1: 对对对，我们可以报个小料，就是有一轮我们曾经要演出了
0: 啊，
1: 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不也不是一个好事哈、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停了演出了。我说宁可停掉演出，不能换演员，
0: 啊、
1: 就是因为善文怀孕了。
0: 啊，
1: 就善文怀孕了，善文也挺有意思。善文怀孕跟我们说，要不行你们就换一个女演员。我说那不行，
0: 嗯，
1: 对吧？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明她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吧，在这个戏里面。
0: 嗯，
1: 然后善文自己也很有趣，她在这次见我以后跟我说，她有了宝宝以后，
0: 嗯，
1: 哎，她更理解作为一个就是已婚的，对吧？有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对待另一半的这样的一种心路、
0: 嗯、
1: 其实他之前因为只是跟他的先生只是结婚了嘛，所以他很多程度上其实不太理解两性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的。那这次呢，因为有了宝宝以后，更多琐碎的这种细小这种生活这种情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反哺吧。
2: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将于12月11号到12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此次京沪联动深入挖掘古迹资料，以中秋重阳节令为主题，将三出曾经在宫廷中上演的剧目呈现在当下观众面前。长三角之声记者曹梦雅昨天前往上昆探班，来听报道。
3: 青年演员正在排演的是清代宫廷常演的传奇戏本《长生殿》中的重圆一折，描绘了唐明皇、杨玉环二人月宫重会再续前缘的场景。相较于上昆此前四本《长生殿》中的重圆，此次版本完整呈现了众天女的羽衣三叠，也是昆曲的大场面名曲。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告诉记者，
4: 看似还是长生殿，但是月宫重圆恰是第一次呈现仙女最后的那一段唱、大概有八分多钟。在老本子里有这么一段唱，我们这次就是很好的把它挖掘整理复排出来，也为昆曲的未来留下新的经典的折子戏。
3: 自五年前上昆团队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互访之旅，到去年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三出剧目，其中《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均改编自清代宫廷承印戏，也就是在节令演出的戏曲。总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庆新介绍，
5: 以重阳节作为一个开篇，江州送酒也是昆曲舞台上第一次展现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中秋奏凯借这个中秋团圆之势颂扬忠孝之意啊。这些剧本呢也是经过像升平署那时候让作者们不断的修改，千锤百炼来面见皇上皇后，是经得起推敲的。
3: 如何让观众在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田庆新说，这是一次复古的创新，届时舞台上会还原一座宫廷古戏台。
5: 大家去故宫认真的选了这个戏楼的戏曲样貌，像畅音阁，那么还有就是素芳斋，就是明朝永乐大帝定都北京的时候，作为明故宫的时候，的戏楼的一些痕迹元素，然后结合清安殿，就是有这个明代的文饰都在，然后在舞台上会搭起一个戏楼。我觉得600年的昆曲和600年的故宫相遇，自然会有些别开生面的气质。
3: 演出也充分展现上昆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谷好好说，这是一次回归到角儿的创作。
4: 大家都知道现在武戏的这个折子剧目也很少，但这次的中秋奏凯，我们恰巧是给武生、武旦、武花脸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折子，让他们在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
3: 吴好好表示，秉承着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精神，挖掘、整理、改编与创排，不仅是创作一部戏，更是一种创作思路的拓展和传统戏曲的回归。
4: 其实我们做过全本《牡丹亭》，做过全本《长生殿》，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全本就像修长城那样的做工程。在未来，我们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希望让戏本重回戏台，让文物重焕生机。 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那今天让我们相约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张军呢，素有中国昆曲王子的美誉，他在昆剧舞台上呢，塑造了多个风格迥异的角色，从艺30年来主演过《牡丹亭》《长生殿》《春江花月夜》《我哈姆雷特》等多部大戏，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联合国促进昆剧发展大奖、全国昆剧优秀中青年演员展演十佳演员等奖项，并荣膺1999年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2004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首届全国文化新人等荣誉，2007年呢入选了上海市领军人才。2009年、2012年呢获得上海文艺家荣誉奖，2017年呢获评文化部的优秀专家。可以说呢，张军在致力于昆剧的表演推广和发展方面呢硕果累累，尤其是他长期致力于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尽心尽力啊，做了很多的贡献。
0: 需要
2: 那么所以呢，也因此呢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和平艺术家这一称号，
0: 是
2: 是不是很自豪？
0: 我特别自豪。其实是2011年的5月28号，我在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接受了总干事博克瓦女士对我的任命。因为在此之前是2000年是巩俐，2006年是残疾人艺术团，2011年是我。当我面对着数百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我放眼望去，就是一个小小的文化的联合国的感觉的这样状态里面，他们来接受跟鼓励一个昆剧的传人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称号，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我也知道昆曲不再是我们的一个职业而已，昆曲是我们放眼世界文化之林时候的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和力量，所以给我鼓舞很大。当然为什么我觉得会有这个称号，也是因为我之前因为世博会的关系，我做了园林牡丹亭，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艺术机构的这个组织者都来看了，他们非常惊讶说，原来传统的昆曲今天可以在传统当中汲取营养，而跟当下有这么热烈的一个分享，演出很受欢迎，所以他们决定要来嘉奖跟鼓励我，也是向世界来更好的宣扬非遗，更好的传播，要在传统里面汲取营养，但是要非常妥善的和鲜活的做当下的呈现，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跟新的启示。

作为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共同制作的《白罗山》《义侠记》两台大戏，将分别于4月4号和6号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身为当代著名作家，近年来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传承。经过他十多年的普及推广，昆曲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今晚的枕边书就来说一说这位82岁的昆曲艺工。白先勇喜欢说因缘际会。十岁不到，他被长辈领着去看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梅兰芳时隔八年后复出，与于振飞合演《游园惊梦》，让台下少年惊为天人。1987年，时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兰心大戏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剧团的《长生殿》。白先勇说，那天我跳起来拍手了，不光是为当天的戏，

0: 也为昆曲这门艺术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从那天起，我动心起念了，要为昆曲做些什么。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请去做几场讲座，讲昆曲。第一场是大学生，白先勇心想，没问题，我在美国做了29年大学教授。第二场竟然来了40几个学校的1000多个中学生。怎么让这一大群孩子安安静静坐下来听昆曲讲座？白先勇想到了示范课的形式。于是他说，你们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来。助手刚好找到了苏州昆剧院，几位青年演员为香港中学生带来的示范正是惊梦片段。第二年，白先勇来到上海做新书签售活动，又被带到了苏州。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凤英，他与于九林两个苏州昆剧院小兰花般的青年演员，成了日后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这三段因缘际会，成就了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号这个日子，白先勇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自2004年4月29号首演起，长演不衰的这出戏，成为当代昆曲复兴的符号。看昆曲，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北大的学生写，从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和没看过的。说起这些，白先勇的脸上始终带着笑。他说，我其实早就该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场，2012年我就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媒体称白先勇为昆曲义工，白先勇说自己其实是昆曲义工的大队长，说得好听点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与昆曲紧紧捆绑近20年，白先勇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用抛头露面的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而义工大队长的意思则是要募集人和资金。白先勇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是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你掏钱。头几年确实很艰苦，白先勇仿佛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带着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满世界跑。为了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还带着演员练了一年基本功，从早9点到晚5点，简直是魔鬼式的训练。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演一场满一场，至少也要90满，因为演一场不容易，看的人少太可惜。没想到这个军令状真的做到了。白先勇认为，固然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号召力，看一场可能是捧他的场，看第二场第三场，连续看9个小时，必定是这出戏真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除了昆曲演出，这些年他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昆曲课。白先勇说，在年轻人对昆曲的热情中，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他坚信，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是中国表演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
1: 扫描文艺动态， 引领文化生活，欢迎来到今晚。

一起走进今晚7:30。那么每年的5月18号呢，对于昆曲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昆曲入选了世界非遗的榜首。而今年对于600年的昆曲艺术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今年5·18期间，上昆将会有4大板块6场活动隆重举行。今年还有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庆贺活动，包括季振华、梁谷因主演的昆剧电影《邯郸记》的拍摄和大型革命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演出等。那么5月15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将拉开大幕。此次5·18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是国内首部由全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将于5月15号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另外呢，16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将会有3场庆祝演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集结了上昆5班3代艺术家和国内众多的戏曲名家名角儿。其中呢，2台经典的折子戏有黎安、吴双、沈一力、于斌和罗晨雪等中生代各具特色的代表作，更有昆大班老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张明荣的看家绝活，包括《太白醉血》《痴梦》《西厢记》《游殿》等9位舞台的经典。那么18号呢，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除了上昆国宝级的老艺术家悉数亮相，最大的看点当属尚长荣、史一红以及曾静平等戏剧名家也将尝试昆曲演出，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跨界名家的昆剧表演。以色列的舞者阿维夫·格林菲尔德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中国了。4月16号到17号，阿维夫的现代舞作品《脚步》将会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脚步》是一次装置艺术和现代舞的结合，由上半场双人舞口哨和下半场的独舞钟摆组成。口哨呢，是由阿维夫和湘雨2位舞者同台表演，将童年回忆作为线索，带领观众打开童年五彩记忆的大门。下半场的钟摆是阿维夫的独舞作品，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他认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阿维夫说，人生就是如此矛盾，我们挣扎着接受并且希望最终能够释怀，这就是他想表达的。结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钟摆人》送给大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先锋派报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9号晚上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来自昆山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在获评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后，又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来听记者许岩的报道。
1: 在学校的训练房里，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的学员们绷紧腰腿，反复练习着高难度动作。专职教师穿梭其间，帮助孩子们从压腿下腰到唱念作答，让这群孩子日复一日打磨四功五法。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孩子们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练习昆曲。

0: 唱腔、身法动作。
1: 我们除了每周两次课后练习之外，周末和寒暑假等课余时间也会进行集中训练。虽然练功时汗水会浸透戏服，膝盖淤青也是常事，但能在昆曲中感受到古典的艺术魂，能将昆曲艺术传承发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们早上压半个小时左右的腿，打100至200个飞脚，然后呢再下100至200个腰，然后呢老师才会开始排戏。
3: 苦在每次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每次演出完台下响起掌声的时候会觉得很自豪。
4: 我们全国啊都在推崇各种的非遗文化，那作为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能有幸成为这个一员，我也是很荣幸很支持的。
0: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年，昆山八城石牌中心小学小梅花昆曲艺术团成立，每年从应届新生中敦苗育秧，先后培养昆曲学员1000余名，其中22人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花奖、小梅花奖，40余人考入专业戏曲院校。现在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由21名小学生组成，8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5: 孩子们在学习昆曲之后变化非常大，孩子们在舞台上是名角，学习上也是尖子生，成绩始终是班级名列前茅，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榜样。
6: 以小梅花命名，既有对自身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小梅花的坚韧品质。我们除了演绎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折子戏之外，我们在昆曲的创新上呢也有一些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在美术课上，我们会让孩子绘画一些昆曲人物，让孩子更加感受一下昆曲的魅力，让昆曲深深地扎根在新时代的少年身上，让昆曲响彻整个校园。
7: 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

0: 全国首次昆曲艺术社会水平等级考试日前在苏州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1: 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每级有八首考级曲目，并考核相关昆曲知识。首次昆曲考级考核的是一到三级水平，采取线下考核模式。每个考场除考官外，还邀请了全国八大昆剧院团的专家进行坐镇指导和点评。此次共有16个城市，近500人报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
2: 这个考核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它是一个社会性，让社会上大家来参与昆曲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把昆曲的标准化演唱在那里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方向跟目的，我认为这是很不简单，对今后的昆曲的发展、繁荣、昌盛，都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本次昆曲考级结果将在一周出炉，苏州市艺术学校校长王真：
3: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四到九级的这样的一个教材的制定，我们和全国八大院团所有的专家进行一起研讨我们的考级的这个教材怎么来做，从曲到形体到演出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这整个的这个教材更加完善，更有利于这个考级评准。那我们想让昆曲进入到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堂，那么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哪怕苏州的小朋友他都能唱一点昆曲，懂一点昆曲，那么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文化真正的推广到全世界。
4: 惊梦600年，张军水墨新调2019新昆曲音乐会昨晚在上戏实验剧院精彩上演。继去年518万人演唱会之后，张军再次携手独立音乐人彭程带来13首新昆曲音乐作品。作品在保留原汁原味昆曲唱腔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加入键盘、小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并尝试电音、摇滚和爵士等不同曲风，令人耳目一新。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5: 金秋的艺术盛会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深情凝望。正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昨晚上海昆剧团携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登台上海大剧院，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揭幕。当紫禁城的畅音阁被搬至国际级的艺术舞台，中外观众见证了一场跨越600年的文化重逢，一次基于故宫珍藏清宫戏本的创造性复活。请听报道。
6: 黄瓦镶绿边，飞檐映梁柱，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参考打造的戏台在舞台上巍然矗立，与流动的长卷式古画影像交相辉映。虽不是紫禁城中的实景，却令当代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于昔日宫廷赏戏的典。

0: 梅花奖得主吴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该剧在原作基础上对情节与人物进行精心打磨，更添戏剧张力与诙谐意趣。2019年，上海昆剧团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了互访之旅。吴双也得以见证浩瀚的典籍瑰宝目录，那里有大量的剧本、音乐素材、服饰记录等宝贵文献。
1: 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能够挖出来的是他们当时这个内廷供奉的《月令承印》，这个是故宫所独有的剧目，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节气展示给现在观众看的。
2: 这是人与自然之情，人与家国，人与天长地久这些情感的这个脉络。
0: 中国戏曲与传统节令素有紧密连接，自乾隆年间起，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清宫内廷都会上演相应的承印戏。尚昆将这一独特的节令文化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从上万清宫戏本中写取了以中秋与重阳为主题的三出剧目。中秋奏牌由昆舞班青年演员挑梁，上半场沙场抗敌，下半场合家团圆，传递出传统节令中家国情怀与家庭温情的双重内涵。长生殿重圆则由黎安、罗成雪等名家领衔，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经典大场面曲牌羽衣三叠得以完整再现，三出剧目展现了上昆舞班三代传承的力量。演出不仅吸引了国内戏迷，也迎来了不少国际友人。
3: 我来自俄罗斯，昆曲对我来说是全新体验，因此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受中国文化。
4: 因为昆曲也是非遗的嘛，所以我们就穿着旗袍来听昆曲，各地的文化还有包括国际的文化都到上海来演出，繁花似锦。
0: 值得一提的是，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在无原始曲谱的情况下，由唱腔作曲根据词义和四声腔格规律进行谱曲式作曲，实现了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郭好好说，与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合作是对艺术创作模式的一次深度探索。
5: 这些宝贵的资料真是挖之不尽的源泉，希望让这些文化的遗产从文本中走向舞台，走向更立体、更鲜活，成为我们这个剧种代代相承的这些好的折子戏，那就留下来了。这也是打开了一种新的创作的思路和模式。我们已经着手在思考第二季做什么。
0: 在艺术节这个国际演艺的大码头和检阅场，舞剧《秋词》、音乐会《诗的中国》等作品将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评弹《菜肉馄饨》、芭蕾舞剧《百合花》、话剧《主角》等均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民视角讲述有共鸣的中国故事。在文艺评论家毛石安看来，
6: 因为文化是润物无声，是最好的了解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艺术节既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又表达了我们文化不断开放的视野和未来。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减少。
8: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今天晚的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9: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10: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 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中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7: 这次这个景阳中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10: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
1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新都时光。
12: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的系列力作，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16号到17号在样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罗周、导演马俊峰携手昆曲名家单文、张军联袂呈现。自2022年上海首演引发热议后，此番时隔3年再度回归申城。本次《重逢牡丹亭》的演出来到杨浦区的新兴文化地标样剧场，不仅是大西样剧场的重逢，更是传统艺术架起的城市地区文化共建，旨在通过一场经典与年轻力的相遇，以当代审美重构汤显祖笔下穿越400年的生死之情，向新生代观众展现昆曲艺术的蓬勃不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素有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美名，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宦门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终因至情复生，终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上海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全新昆曲《重逢牡丹亭》，正是以当代戏剧语汇重构经典

0: 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三次荣获曹禺剧本奖的著名编剧罗周，深度挖掘出汤显祖原著笔下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以原著言怀、完真、魂游、幽构、明示、回声为主体的同时，将惊梦、寻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入，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有至情才能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与罗周在双梦交织时空构想上不谋而合的导演马俊峰，基于此构想做出了独特的舞台设计，并分享了此次颇具亮点的舞台美学理念。他与舞美大师刘科栋共同构建的中式盗梦空间令观众眼前一亮，镜面映射出梦中梦的折叠园林，中国传统木构景片间歇向延伸出45度延伸台，营造虚实相生的立体幻境。重逢牡丹亭以时空序列的大胆解构，实现了东方美学的古今对话。此次重逢牡丹亭由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共同参演，昆曲闺门旦演员单文、昆曲小生演员张军携手合作，分别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昆曲丑角演员李洪良饰演石道姑，昆曲老生演员袁国良饰演陈醉良。四位昆曲名家联袂呈现牡丹亭的新编演绎，在恪守昆曲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剧场表达。牡丹亭是众多昆曲演员心中的难以割舍的经典，单文曾凭借杜丽娘一角摘得中国第29届戏剧梅花奖，张军主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更是拥有实景园林版牡丹亭超过10年驻演的深厚沉淀。重逢牡丹亭对两位经验丰富的昆曲艺术家来说依然是一场挑战，作为经典的当代诠释，与各自演过的版本大相径庭，尤其是在昆曲舞台中首创的知声复调，需要反复磨合且默契的配合。
1: 昆曲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啊，但它刚开幕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就是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戏，大家不要看 story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生旦净末丑唱念做大翻，细腻的把过程演出来。那罗周重新来当代化的重新架构跟解构它的时候，是说这一个说我做了个梦的时候，其实对于杜丽娘来讲，那个梦还没做呢，得要到第10折的时候才有杜丽娘这个梦，而杜丽娘的这个梦因梦生情而死，又触发了柳梦梅的这个梦，然后最后两个人互为因果以后，再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游园惊梦，大家看到圆梦，看到梦的开始跟结尾。我觉得这个手法是让人很兴奋的。我觉得也是昆曲除了一个戏你可以从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0: 单文表示，
2: 这一版的重逢牡丹亭对于杜丽娘来说，它是一个倒叙的一种手法，而更加突出了双梦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这也是一个叙事手法的一个新一种新，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看比较当代的一种叙事手法。但是我们还是唱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这是我们所说的守正，然后其次再创新。而且这一版的舞台非常的精美，它是为了突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呈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剧的本身和演员表演的本身，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留白，这个很重要，因为繁琐的舞台它可以掩盖掉很多包括表演啊、唱腔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留白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沉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当代啊！更何况我们还是回归到了我们舞台的本身。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在亮眼的演出阵容之外，实力派云集的创作团队

0: 也将再续重逢牡丹亭的昆曲风华。中国台湾资深戏剧制作人林凯担任制作，中国文华奖作曲家孙建安谱曲，中国台湾金曲奖得主李哲毅进行音乐编配，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赖宣吴操刀服饰造型，并邀请舞美设计大师刘科栋与灯光设计名家邢欣联袂打造这场视觉与听觉的东方美学盛宴。此次重逢牡丹亭在样剧场开启上海的二度现演，不仅让这个回荡400年的生死至情有了与 Z 世代对话的出口，也标志着大西样剧场落地杨浦区的文化共建，让传统艺术于当代土壤里吐纳新知，共塑城市文化肌理。这也是样剧场继去年3月举办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后，又一次在传统戏曲当代化探索的纵深推进。从1699桃花扇的传世之美，到重逢牡丹亭的经典再造，样剧场始终践行学古而不逆古的文化使命，根系传统，支展未来，为百年经典开辟出与当代青年精神共振的崭新通途。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中国昆曲博物馆自然是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具体位置呢是在苏州市古城区平江路张家巷全进会馆里面。1986年苏州建成2500周年，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全进会馆经过修复之后建成了苏州戏曲博物馆。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弘扬古老的昆曲艺术，经过批准，在苏州戏曲博物馆的基础之上，利用全进会馆古建筑筹建中国昆曲博物馆。2006年全进会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苏州地区最精美的古戏。

深得贝聿铭赞誉的古戏台构造精美，是昆曲博物馆的一个主要文物和主要的展演场所。古戏台呢是观看演出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两厢墙上都挂有昆曲文木雕、砖雕等等，既是陈列也是装饰。两厢用竹帘隔成开放式的包厢，观众和游客既可以在这里观看昆曲表演，也可以休闲品茶。它的后台按照扬州画舫录所记载，恢复昆曲古戏台后台的一个布置原貌，对昆曲舞台艺术来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同时呢也是昆曲表演艺术的一个延伸。在戏台上的琼龙啊，有一个藻井像，大红底色，镶黑涌金，顶壁的花板雕刻的特别的精巧，盘旋向上凝聚在琼龙藻井顶端的铜镜片上，这不仅体现出了高超的古典建筑艺术，而且显示了科学的运用声学原理，使它能够产生一个余音绕梁这么一种音响效果的绝佳构思。除了古戏台呢，昆曲博物馆还有一个室内的戏厅，这是因为在原全金会馆大殿内建造了一个室内戏台，大殿就成为了一个

既然是昆曲博物馆，自然少不了记载历史的地方，那这就是昆史厅。这个陈列厅以史为纵，以人物作品事件为横，充分展示出了昆曲的发展史。博物馆的馆藏珍宝，清末民初唐明保和堂的紫檀木唐明也就陈列在这里，一些老唐明啊就经常在这里演出，那这里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化石演出。这个陈列厅啊，根据历史的记载，把几十个各式的古戏台、古戏厅、馆制作成了形态各异的模型，一共有七个，既有历史的研究价值，又有非常强的观赏价值。在昆曲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昆曲的演出脚本，包括木刻、石印本、抄本，以及数以百计的昆曲艺人抄本，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在作品厅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馆藏的珍贵脚本，通过脚本剧本介绍昆曲史著名的作家。这个陈列厅呢是在昆博的西北角，整个陈列厅布置成明代书房的形式，有时间不妨去看一看。

0: 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同样来自上昆的老生名家季振华演唱的《浣纱记·季子》当中的一段唱，扮演五子的是季小玲。好，我们一起欣赏。
1: 儿啊，事已如此，不必悲伤，且暂行。

12月26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一家昆曲专场发布会上，中国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现场题词赠与韩一家，借宋代词人黄裳剪字木兰花进度预祝林歌三叠演出成功。他还带来京剧演员王佩瑜的贺信，尚昆表演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也鼓励韩一家再接再厉，攀登艺术更高峰。这昆名家王凤梅则发来语音祝贺。2026年1月9日至11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一家昆曲专场将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上演，剧目包括《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曲《寿荣华》《夜巡》《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尚长荣结合戏曲表演共通性，阐述传统戏曲当代生存之道。他强调守正创新核心在于坚守本体美学，做到继承不僵化，创新不异化。在他看来，韩一家从京剧到昆曲的探索正是有根的创新的生动实践。尚长荣提笔写下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古迹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征战气，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送给韩一家。他还带来王佩瑜贺诗兰韵零零水磨腔，梅谷菊魂技华章，梨园本是一家客，共护新灯照夜长。林歌三叠昆曲专场背后有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传承。韩一家表示，无论是王凤梅老师对牡丹亭和辽杜庚的传授，还是张敬贤老师对玉簪记和铁观图的打磨，都凝聚着老一辈艺术家的心血。年逾八旬的王凤梅亲身示范，远程通过语音聊天的方式逐字纠正韩一家的吐字归韵，张敬贤则严格要求人物情感的刻画，鼓励演员在城市规范中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京昆合璧，别开生面。韩一家作为京剧上派第三代传人，将京剧力度与昆曲的细腻相结合，在《铁观图》《刺虎》中展现上派的刚劲，在《辽杜庚》提曲中展现昆曲的柔美，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赏体验。在舞台呈现上，林歌三叠坚持当代审美，服装纹样经过故宫博物院文献核验，考究精致。舞台设计则融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养，简约而不简单。上海建图文化集团作为林歌三叠主办方，多年来深耕

戏剧舞台、电影艺术、文化交流三大板块。2018年，林歌三叠续上演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2023年，林歌三叠第一季先后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和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玉堂春》《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汉明妃》。未来，林歌三叠将继续生发出更多演出交流形式，融合不同剧种、各类文化，为年轻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广阔的舞台。建图文化也计划将林歌三叠拓展至国际巡演，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0: 今夜关注。
1: 好，接着我们的今夜关注啊，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跟排练，有同济大学与上海昆剧团共同筹备的学生版的昆曲《长生殿》阶段性的成果汇报演出的昨天上演了。那今年7月10号面向全国大学生启动演员招募以来呢，一批有潜力有兴趣的大学生在8月初啊进入上海昆剧团集中训练，之后呢通过角色选拔组建班底集中编排，终于呢先以《密室》和《小燕》这两出折子戏与观众见面。那接下去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2: 这是《小燕》一折中气颜回的唱段，饰演杨贵妃的王卫卫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戏曲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粉墨登场就在于振飞昆曲厅的舞台。他的唱念做表很自如，但走下舞台，王卫卫说勒头戴凤冠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美。
3: 一开始戴的时候，这个耳朵折进去可能会比较疼，
4: 我是感觉嗓子有点干。
2: 90后的王卫卫出生在河南，听着豫剧长大的他在高考前对昆曲产生了兴趣。
3: 这个旋律真的是太美了，是那种一唱三叹，并不是像我们豫剧很豪放的那种，我觉得很典雅，所以说当时就开始关注。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白先勇的青春版的感觉也出来了，后来就慢慢的沉入其中。
2: 本科学播音主持专业，考研时王卫卫改报了戏曲理论，读研究生时自己还跟随专业老师拍曲学唱。当他得知上海昆剧团和同济大学合作开启学生版长生殿招募时，已经错过了报名时间。从北京到上海，起初他只能蹭课，后来才正式进入系统学习。王卫卫说为了昆曲他选择留在上海。
3: 上海有昆曲的氛围，我的职业规划就是做戏曲的传播者嘛。我本科也是学传媒的，无论以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还是非常期待自己能够通过努力然后把我们的昆曲艺术给发扬出去。
2: 在《密室》一折中出演唐明皇的是同济大学大四学生蔡小军，他从初中开始着迷于一些戏歌，比如《梨花颂》以及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等等。从歌入戏，他逐渐喜欢上了京剧，在大学的戏曲社团里学的是梅派青衣。都说京昆不分家，这一次蔡小军改学了昆曲的小声。
5: 我觉得一开始蛮难的，就是你要找那个小声的感觉，然后包括是真假声的转换、咬字，然后形腔啊，都很难。
2: 8月份每天集中训练，开学后每周日下午到上昆学习，这十几名同学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有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每周日坐高铁往返沪宁，为的是心爱的昆曲。他们不仅自己学习，还把昆曲艺术的魅力传播给周围的人。陈玉萌说自己经常在宿舍练唱，同住的同学已经从戏曲小白逐渐爱上了昆曲。蔡小军则说这次学习只是一个起点，
5: 可能额外还会去读个可能戏校的研究生，那将来出来以后会教别人啊，做老师啊什么。因为现在自己也在带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同龄人，会教他们一些戏曲。
2: 看着学生们仅仅用几个月就把两出折子戏演的